0: 嗱，咪再同大家跟进啊！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先睇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往大力方向慢。咁桂华路咧就喺江湾跨线桥咧就往南庄方向，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慢。桂丹路喺中南市场对开位置系往丹灶，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槽边路段往兰石，一零五国道嘅三红旗大桥而家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亦系双向。咁高赞大桥咧过容桂，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啊！咁啊，讲翻话，即系今个星期咧，对于细路仔嚟讲咧，又到咗一个准备要放松嘅时间啦。因为按照佛山嘅中小学校历咧，就系星期六，即系11号咧个暑假正式开始，一共有52日咁长。咁喺呢段时间，细路仔喺边度咧？啊，点样安排佢哋咧？咁又成为咗好多家长咧就关心嘅话题。咁唔知大家日常真系到咗呢啲时间啊，会留意一啲乜嘢机构啊、组织嘅一啲咩活动啊，或者家长自己咧又会唔会几时遇到？嗰、那個即係撞啱，可能要請年假諸如此類咧嚇，咁啊陪個細路仔去邊度玩啊？即係你嗰個安排咧，而家有未？咁啊，今日咧，我哋略略咧同大家咧就講講咧，就係我哋佛山呢個暑期文旅市場圍繞細路仔嗰個暑期嘅活動安排裏邊嘅一啲可以俾到佢哋去玩啊，或者講俾到係親子啊諸如此類嘅一啲活動嘅內容咧，同大家略作分享。因為咧，就佛山暑期嘅文旅市場咧，就叫做火力全开吓，咁啊全市咧重磅上线超过有550项嘅文广旅体特色活动，咁啊包括咗咧就经已稍前咧就市儿童博物馆就6月29号就开咗馆啦，亦都系大湾区首家儿童专题嘅博物馆，咁同埋五区嘅非遗研学线路咧亦都发布出嚟，包括行走嘅思政课咧亦都话会去深圳嘅科技企业，咁啊更加有咧佛趣游呢个平台咧就截至到6月底咧就个小程序啊独立访问量咧已经超过340万人次，咁啊佛趣卡小程序嘅独立注册用户咧亦都有7万多人，咁累计入住商家咧系有240多家，咁所以咧藉住呢一个暑假嘅到嚟咧，我相信家长同细路仔咧都可以关心下呢啲唔同嘅活动安排。咁当然仲有一样吓，就系7月1号咧就广站高铁佛山站咧正式开通运营，咁啊佛山就迈入到呢个高铁进城嘅新时代。啊，从禅城区咧15分钟可以到广州嘅中心城区，咁呢个交通嘅利好，一方面咧就俾到大家一个全新嘅想象嘅空间，同埋真系行走嘅空间吓，叫高铁加文旅。另外，哪怕简单咁样，就去佛山站嗰度睇一睇吓，搭一程短程嘅去广州，感受一下吓呢个站嗰、那个新站啊嘛，系嘛咁样，咁啊点样方便快捷法啦，咁啊都系其中，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点。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咧就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两个部门嘅同事。咁啊，先系有咧就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教育事业部嘅李晓君李老师啦。咁啊，同埋阿彭华燕咧就帮大家讲下，咦，从嗰个特别系研学嘅角度嚟讲吓，有啲咩推介先吓。咁啊，李老师早晨啊。
2: 早。
0: 系阿华燕早晨啊。
3: 早晨，大家早晨。
0: 咁啊，讲翻话咧，就因为喂放假就马上嚟噶咯啊，而家咧就组织嗰啲相关嘅研学活动咧。之前我就留意咗，就經已推出㗎啦，係咪？咁具體點樣先？點安排先？
3: 七月份呢，我哋會有一個為期15日嘅3期嘅研學活動嚟嘅。咁我哋今次嘅主題呢，就係佛山傳媒少年嘅夏令營。咁我哋3期分別呢，有唔同嘅主題。第一期呢，就係7月13號到7月17號嘅。我哋呢個主題叫做文化傳承。咁呢，第二期嘅主題係嶺南文化。咁就係7月20號到7月24號。第三期呢，我哋要科技同埋财商一齐结合喺一齐嘅时间咧，就系7月27号到7月31号。咁我哋今次嘅夏令营咧，就系以我哋嘅传媒特色为立足点啦。咁我哋呢个营嘅特色咧，就系每期就5日。我哋嘅模式就系3+2。何为之3+2咧？
0: 系点3+2咧？我首先你刚才嚟到话咩？一共有15日，其实就系一共嘅啫吓，真系
3: 吓。
0: 15日其实分开3期咧，就每期系5日咁解吓。咁啊，同埋基本上咧，就系嗰5日咧，就系等于系3个星期嘅 各五个工作日嘅时间。
3: 诶、哎，对
0: 。啊，OK 啦，先将呢个日子同大家咧就搞清咗先。
3: 系
0: 啊。咁跟住好啦，牵涉到其中嘅又有叫做三加二，即系嗰五日每一期里边咧就有叫三加二嘅安排。
3: 系啊。
0: 啊，咁具体点样？
3: 三加二咧就系、是、我哋一期五日，三日咧就系、是、外出研学嘅。咁、外出咧就会去到有检察院啦、燕塘牛奶厂啊、三水健力宝工厂啊、佛山地铁啊呢啲咁样嘅企业单位。咁、二咧就系、是、我哋嗰两日就喺我哋传媒集团入边，咁、有我哋啲传媒特色嘅课程啦，有做手工啊啲咁样嘅。
0: 哦，咁啊叫三加二。咁啊，我发现你去嘅嗰个地方咧。就有啲就不局限于本地喎，
3: 系
0: 嘛？
3: 系，我哋就系根据我哋每一期嘅主题，我哋会拣啲特色嘅研学点俾啲学生开阔下视野咁样，即系好多地方好似佛山检察院啊呢啲平时我哋去唔到嘅，咁、我哋佛山传媒集团就系整合啲资源，咁带啲学生去到啲平时去唔到嘅地方，开阔下眼界咁样。
0: 咁都几期待一样嘢吓。细路仔去检察院嗰度睇乜嘢？喂，你话去嗰个咩牛奶嗰度、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吓，即系睇个生产牛奶嘅过程，同埋现场咧就可能有得饮啊呢咁样啊，系嘛？即系呢个估都估到噶啦，系嘛？关键系检察院咁睇乜嘢咧吓？真系啊！
3: 检察院其实我哋检察院咧都有针对啲青少年嘅课程嘅、例如防诈骗啦、防少年欺凌啊呢啲咁样嘅课程，咁啊都可以体验下检察官呢个职业一日系主要负责啲咩内容嘅咁样，都系针对翻青少年嘅课程嘅设置嘅。
0: 咁啊嗰度咧就。我曾經因為做呢個民生直通車節目啊，同埋做曾經都做過佢哋一個開放日嘅活動，就入過去裏面不過即係見到佢裏面的確係有一啲詳細嘅設置，但係你話喂佢仲要幫手搞埋課程咁嚇，呢、這個可能對於佢哋檢察院嚟講。都而家作為佢哋日常業務或者日常職責嘅一部分啦，即係喺宣傳嗰邊係嘛？
3: 係對
0: 啊，所以呢個就大家雙方有一個結合喺度。咁呢個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點。咁但係就叫做三期五日裏面嗰三日就叫做大家都係有啲唔同嘅地方去係嘛？即係唔係話每一期大家都係同一樣嘅嘢嚟噶嘛？
3: 三期嘅內容完全唔一樣嘅，
0: 完全唔一樣啊嘛。呢三期咧就大家係。点样叫做我去完一期就可以，反正我报晒三期都可以嘅。
3: 系对，报晒三期就有三期嘅体验。咁、你睇你大家长嘅时间安排咯。
0: 一个时间安排啦，另外一个可能对于嗰个内容咧，细路仔嗰个兴趣嘅点，或者家长嘅兴趣嘅点，咁大家结唔结合到啦？
3: 系嘛？
0: 咁啊，当然家长仲比较关心嘅就是整个过程嗰、那个安全嘅保障啊，同埋师资嘅配置啊。就点样去落实刘老师吓，
2: 好，各位听众好，那我就是白话说的不是很溜啊，那我
0: 冇所谓啦，
2: 对，用普通话说，
0: 系啊，
2: 那我们就
0: 而家细路仔都好多都屋企讲开白话都唔系好识讲啦，反正都
2: 挺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十分重视。那整个过程的安全以及全部的安全，所谓过程的安全呢，就是我们在出发之前，每个学生呢是会购买就是30万的意外保险。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这几条线我们都是提前踩点，并且呢，就是每一条线、每个时间段、每一个就是活动的过程，我们都做了应急的方案。那1:10的师生比例，就是10个学生呢，我们就会配比一个老师，那会做到全程的护航包括在研学的过程当中从我们就是接到孩子的第一课开始包括在途中活动一直到结束。数签退，那我们整个过程呢都做好了非常就是严密的以及周到的一些后勤以及安全的保障那么在家长们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研学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是去看，那么去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在导师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做足了非常厚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准备那目前呢，就是我们教育项目部呢，就是已经组建了一个丰富的导师库。那这些导师库呢，就包括非传承人，以及呢，就是我们多位在校的老师。以及我们就是一些在各个领域取得就是比较好的突出成绩的一些热心人士共同组成那么 包括现在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每个导师呢都是经过我们持证上岗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我们这种就是研学活动也得到市教育局以及各个学校的思政的老师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他们的加入呢也会让我们整个导师团队呢更加的规范，然后也是更加的

0: 在整个市面上是更加的出彩。嗯，
1: 哦，嗯、即系呢下嘢咧就变咗真系同老师系密切结合嘅、
2: 嗯，
1: 啊，真系揾老师过嚟。
0: 嗯，
1: 我唔知道其他有啲机构系点样，可能佢自己机构嘅老师都叫老师，但系呢个真系揾学校嘅老师嚟。
0: 诶、哎，是、啊，也是，就很多的是从事这个思政教育这一块的，非常扎实的老师，他们有设计课程的能力，以及呢整个就是课程把关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研学机构，有区别的一个点。
1: 嗯哼。咁因为讲返研学活动呢就以我哋教育时报都唔系第一次搞啦係咪即係过往呢就都有经验咁大家其实即係比较关心嘅系一啲咩点位呢系真系安全啦老师呀抑或系即系嗰个线路嘅安排呢华燕啦。
2: 我个人觉得呢因为好似大田尼咁讲啦依家市面上嘅研学产品真系好多。
1: 係啦係啦。
2: 係呀咁家长揀起嚟呢都五花八门嘅。
1: 嗯。
2: 咁我哋依家呢推啲线路出嚟嘅时候主打就系一个有创新啲。即系我哋好似推出好多线路呢其实家长平时呢可能去唔到。我哋检察院呢个我哋都溝通咗好耐嘅好似头先你讲到呢、這个。
1: 可能一般社会机构都未必真係去到纪念嗰度。
2: 係呀同埋课程嘅设置呢好似头先你老师讲嘅我哋真係研加学结合喺一起嘅、即系唔系纯玩。我哋从课程设计开始呢我哋就会深入去打磨呢个课程。即係对学生可能参加我哋一期佢真係有收获嘅。
1: 就唔係话真係好似托管咗佢哋咁样。
2: 係
1: 一定要学到嘢。
2: 嗯係。所以我哋揀线路嘅时候都系揀啲精品线路咁样。
1: 哦需唔需要交功课
2: 我哋啊。
1: 唔即係唔系即係学生。
2: 学生
0: 啊。我们就是说每一次学习以后呢也会就是有一些因为现在就是家长们他们也看重就是整个研学的一个产出或者说最后的一个结尾工作那我们是学生他们是有会有作品或者说会有影像资料的最后最终的一个呈现。
1: 我哋采取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早晨从946出发
1: 刚才介绍过啦就即係以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所组织嘅一啲暑期嘅研学活动。当然呢就嗰个研学嘅路线呢就精心打磨啦包括呢师资啊同埋安全保障嗰方面呢都肯定係做到足嘅啦。咁但係呢就即係仲有我哋嗰个传媒嘅特色呢咁呢次呢就因为仲有一个叫行走嘅大师政课。点解刚才呢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教育事业部嘅廖君老师都特登提到过话要搵学校嘅嗰个师政嘅老师呢咁样。
0: 对
1: 其实就结合返叫做行走嘅大师政课系嘛。咁而家经已构建啲包括红色教育啊科技创新话有六大嘅嗰个主题嘅叫做资源矩阵啊。咁呢次呢如果係从呢个师政课嘅角度嚟讲呢就点样将呢、这个即係特色嘅融入去等啲同学仔真係有得玩又有得学啊。嗰个具体嘅安排不如呢就请彭慧燕呢就帮大家再讲得详细少少好
2: 吗嗯好啊唔该晒。嗱头先我哋李老师讲到我哋有一个行走嘅大师政课。咁结合呢个行走嘅大师政课呢我哋都推出咗一个深圳两日一夜嘅科技加名校嘅研学即敏团。咁、我哋主打就係理想教育。咁我哋点解推出呢一个系列嘅活动呢就係、我哋前一排呢同家长倾起嘅时候佢就话我成日同我啲仔讲话你努力读书啊如果唔系冇大学读啊咁个仔就话大学系乜嘢啊佢唔知道呢个概念系乜嘢。咁、我哋就话咁其实倒不如将呢个大学具体化。 咁其實學校咧有啲大學平時係開放嘅，但係你可能只係到學校參觀一下個校園，咁你唔了解校園文化，或者冇啲師姐啊師兄同你講下大學。
1: 到放假嘅時候，可能就真係大家走曬嗰啲同學。
2: 咁我哋同學校傾咗嘅，即係話我哋有咁一批意向嘅學生上去了解一下大學，咁咧就會有啲。熱心啲嘅師兄師姐會留低，會帶我哋去參觀。
1: 哦，即
2: 係
1: 留校放假都仲喺度嚇。
2: 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會帶佢哋入到哈工大深圳學校區，同啲優秀嘅學長面對面去學習啦。咁你了解學校嘅特色專業啦，都有機會同機器人親密接觸嘅。
1: 即係哈工大佢哋裏邊嘅一啲實驗室啊，類似呢啲咁樣嚇。
2: 係啊，係啊。
1: 咁啊，里边即系啲装置吓，可以俾大家喺感受大学佢哋嗰个学习嘅环境。
2: 对对对，去感受佢哋嘅氛围啊呢啲。咁就同时咧，我哋都会带佢哋去到比亚迪。
1: 哇！真系去到深圳一次过就除咗话入呢、這个吓。深圳嗰个哈工大之外，就顺便兜埋去比亚迪啊。
2: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主打科技加名校。
1: 喂，比亚迪佢而家系咪都系叫做有工业旅游式嘅一种咁样嘅？嘅開放啊，即係你哋同佢傾嘅時候，佢哋都做緊呢樣嘢啊。
2: 係都做緊呢樣嘢，咁俾更加多嘅市民了解佢哋嘅生產啊，呢啲。
1: 即係等於嗰個線路或者個組織都，佢哋都比較成熟啦。
2: 啊，成熟噶啦。
1: 咁而家同佢哋傾嘅過程裏面係大概係點傾法啊？佢嗰個時間係點樣啊？即係一日去到咁就走曬兩個點，咁啊去到比亞迪，我唔知道，可能大家啲同學仔對於睇整車。或者而家新能源車咪馬路接得多咧嚇，會唔會佢哋嗰個興趣又會大啲嚇？個時間分配會點樣啊？
2: 啊，我哋時間分配咧，我哋係兩日一夜嘅，咁我哋就會第一日，我哋7月14號出發，第一日咧，我哋就喺佛山集合之後就去到深圳科技館，咁咪先大概了解一下科技嘅呢啲主題互動體驗啦，了解科學嘅原理，先有一個啟發。嘅創意思維，咁我哋中午就食飯，到下午咧，我哋就去到比亞迪呢個我哋叫雲巴基地，咁就了解呢個雲巴設計嘅理念啦。咁我哋會去到佢嘅車輛段啦、車站嘅構造啦，了解呢啲高智能嘅技術。咁咧再去到佢去，跟住就會去到佢 OCC 控制中心，咁了解佢哋嘅列車嘅自動檢測啦、自動喚醒啊呢啲咁嘅功能。跟住我哋一下午都会喺呢个云巴基地，比亚迪嘅云巴基地嗰度嘅。咁到夜晚入住酒店，我哋
1: 哦，直情就住喺深圳啊。
2: 系啊，住深圳。咁第二日早上我哋就会去到哈工大深圳校区啦。咁我哋就会有学霸带队去探索呢个校园啦。跟住再有一个优秀学长嘅互动啦，讲解一下学长即系点考上咗呢间学校啊，跟住激励一下我哋啲学员咁样。跟住就会有一个机器人嘅互动体验，了解一下呢个学校嘅特色课程、特色专业。跟住咧，佢哋会安排个机器狗同大家去了解佢哋当初系点去设计嘅，点去完成。这个机器人可以有啲可以执行啲咩任务，例如弯道通行啦、跳跃啊呢啲咁嘅活动。
1: 咁细路仔睇呢啲就好开心嘅。
2: 跟住到中午又喺哈工大饭堂食餐饭之后咧，我哋就去到深圳嘅改革开放展览馆，了解深圳嘅历史。咁我哋大概四点咧就翻到佛山咁样嘅。
1: 即住一晚。
2: 住一晚。
1: 咁我开头我以为呢条就係叫深圳线，其实就又唔完全系晒，因为佢都系占咗两日啫。咁因为佢三日喺外边呢，咁即仲有一日呢就要去第二个点咯。
2: 呢一个系另外一条线路嚟。
1: 又另外一条线路嚟。
2: 呢个走向大学理想教育嘅线路。
1: 又另外一条线路。咁但系咪先啦，咁即系刚才提到过几个主题资源矩阵，俾你讲讲，我以为系其中嘅，即系叫做点样啊？三加二嘅其中嘅一，即系有一期嘅活动。咁你咁讲又似乎又系又唔完全系咯，系嘛？
2: 系啊，三加二嘅活动点咧，就系头先讲嘅嗰啲宴堂嘅，嗰啲系一日嘅。咁呢一个咧，
1: 即系嗰啲咧就唔会系喺外地嗰度住噶啦，即使系去嘅话咧，反正都唔会话去到认真太远嘅地方，咩广州又唔好远啫，系嘛？
2: 系嗰啲系一日当
1: 日
2: 来回
1: 一日就当日来回就翻翻屋企噶啦，系嘛？咁跟住第二日咧就再送个过嚟，再点样组织去边度嗰啲咁样。
2: 头先讲嘅呢个咧就系我哋针对呢个行走嘅大师政课推出嘅理想教育，呢个就系两日一夜咁去到深圳市嘅。
1: 哦，呢、這个系单独嘅两日一夜。咦，咁呢个嘅时间会唔会同刚才提到过，即系七月份嗰三期嘅研学活动嘅时间系叫有重叠噶？
2: 系啊。有重叠嘅，
1: 有重叠、哦，即等于系两项活动嘅内容、哦。我终于听明白啦，一个咧就真系叫做纯粹。

0: 咧就是、暑期研学啊，一个咧就系、是、叫做行走嘅大师正火系两行，
1: 系系系。
0: 哦，咁啊，咦，咁样嘅话就可以更加灵活、哦，即系对家长嘅选择啊更加多、哦，啊。咁但系刚才提到过咧就嗱，好啦，不如咁样，我哋集中就行走嘅大师正火嗰种啊，即系叫做研学嘅活动安排先，去科技企业。包括去嗰個哈工大啊，咁啊呢個咧就其中即係選擇嘅一個六大主題，係咪其中一個主題？
1: 係科技線。
0: 科技線，
1: 嗯，
0: 咁啊其他線咧嚇，不妨都幫大家略略再講下啦，好唔好啊？咩红色教育呢仲有系嘛？个个都比较啊。
2: 是因为我们这些路线还在就是不断的优化和就是在构想当中。我们规划的是这几条路线包括刚刚主持人说的红色呀、非遗呀、农耕呐、以及校园啊，我们都会策划进去的。嗯
0: 哼，即系而家咧就睇住大家可能嗰个需求咧就仲会有一啲调整，但系咧就个主题咧就框咗喺呢度噶啦。咁啊，具体个安排咧就陆续咧就仲即系叫做筹划紧。
2: 对对对，是的，嗯。
0: 哦，咁样吓，咁啊，咦？作为嗱，即系我哋讲话传媒加研学。咁我哋传媒嗰个特色嘅啦，又点样去体现翻？除咗话刚才提到过啦，以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个朵系嘛，即系背书咗好多，或者同好多单位大家即系嗰个合作，有一个官方嘅啊，即系背书之外咁样，咁啊，因为之前咧就好多我哋包括啲主持人同事啊嗰啲有参加嘅吓，咁啊。現場嘅氣氛都話搞得都幾活躍嚇，你即係主持人搞呢啲嘢就最在行嘅啦嚇。
2: 是，對，就是說我們為了體現我們傳媒特色，第一個呢就是說，現在研學，其實我們家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呢，那我們作為官方背書的，我們。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安全就是放在首位，就是安全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有保障的。刚刚我也不断的强调，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凸显我们这个传媒特色，其实除了研学以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队伍在匹配，包括我们的摄像、摄影。那么我们全程过程，那孩子就是他们开心玩的画面呢，他们学习成长的就是点滴都会记录下来。这也是其他的就是所比拟不了的。第三个呢，在最后结营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在这个每个营里面所有的成长的过程也会通过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就是当然是小纪录片哈，就是我们拍的就是一个短片形式。那这也是呢我们就是独属的给家长的一个珍贵的孩子就是他们一个珍贵的回忆。以及收藏，这也是我们传媒特色。所
0: 以前咧就好多时候啲细路仔去玩咧，就家长要跟住，咁跟住咧就家长做跟拍啊，即系家长帮细路仔去保存呢一次嗰个经历同埋回忆。咁而家咧就因为有咗我哋传媒本身呢样嘢，就都在行噶啦吓。
2: 是是是，就是非常之好，就是说安全有保障，同时呢过程非常清晰，学有所成，孩子们也能得到自己就是珍贵的回忆我觉得。智能才能体现我们传媒的特色，以及呢就是我们奉献给家长的这一片真心。
0: 刚才呢就提到过嗰个报名嘅方式同埋渠道啊。呢个系点样去报法？因为今日呢我哋可能要同大家从多个唔同嘅角度呢嚟讲呢样嘢先得。首先一个呢就即系我哋教育事部推出嘅呢啲研学活动。咁啊李老师你帮大家讲下你哋啲活动嗰个方式先。
2: 是。那我们佛山传媒教育事业项目部呢，我们所有报名的渠道和通道都是非常简单而清晰的。只要你打开微信搜索小猪亲子会，猪是珠江的猪。亲子会汇集的会，那就可以看
0: 小猪珠江个猪亲子会，
2: 对对对，草字头下面一个会，小猪亲子会，那打开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界面。那这个界面呢，就会有我们所有的刚刚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的同事介绍的，就是所有的研学路线在里面。您只要勾选它然后点击申请报名，那么就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显示成功以后，我们后面就会有专业的就客服人员进行对接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而且快速的拿起你的手机点进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啊，好啦，嗱，呢个讲翻个会咧，原来咧就唔系汇合个会吓、啊
2: 嗯，
0: 草花头下边个开会嗰个会吓、啊，亲子会吓，咁、啊嗯啊、大家留意翻呢一个诶，系、叫做诶。
2: 报名通道，
0: 嗯，佢系喺系叫做微信，
2: 嗯，对，
1: 小程序，
0: 系微信小程序吓、嗯嗯。好啦，我哋补一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咁啊，再关注下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咁啊，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咧就往南庄方向，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而家双向都有慢嘅。咁桂丹路仲维持中南市场位置咧就往丹灶方向排一队啦。咁海柏路坳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而家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再高赞大桥咧过容桂高速一段，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明两日咧，仲继续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咁今日咧就系、吹两级嘅东南风啦，温度咧介乎26-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最大95%，最少65%。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早上8:30。
4: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藉住咧就系暑假要展开啦，咁就究竟我哋家长对于个仔女方面嘅暑假生活点样安排咧？咁方式好多好多嘅吓，但系以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咁多年嚟咧就喺度假期嘅活动安排咧个口碑都十分之好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系可以提供俾家长同细路仔去做嗰个选择嘅。今日咧我哋直播室里边首先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教育事业部嘅李晓君啦，同埋彭华燕咧就帮大家从我哋教育事业部佢哋嗰个唔同嘅项目咧帮大家做一个推介同埋提示先。讲返话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就大家从过往都系话啊，我哋搞新闻嘅啫吓，或者个我哋叫做内容生产呢，咁其实而家我哋都转向叫做文旅生态嘅组织，咁研学呢就都其中嘅好重要一部分啦吓。嗱、两位真系大家点睇返，即系话即系我哋嗰个转向啊，对于嗰个研学行业方面就有啲咩启示呢吓？华燕你点睇呢个问题啊？
1: 我哋出去自我介绍嘅时候话，传媒集团嘅做研学咁样话，
0: 系咯吓。
1: 我就话我哋依家咧做文旅生态嘅组织者咧，我哋就凭我哋嘅公信力啦，同埋传播力，咁我哋依家就成为一个 资源整合嘅搭台者。
0: 嗯，
1: 我哋将我哋呢个内容策划嘅优势咧，就将资源转化成沉浸式嘅课程。咁我哋就可以带俾市民咧更加多丰富嘅课程啦、研学啦，咁样即系区分开市面上嗰啲可能家长喺度拣研学产品嘅时候，觉得啲价格又好高啦，有啲又货不对版啦，有啲即系千篇一律，可能去嗰啲游乐园玩啦，即系对学生嚟讲收获唔大咯。所以我哋将呢个资源重新整合，咁我就将我哋嘅资源优势发挥得更加好啲。嗯，
0: 即系有阵时我哋嗰啲叫做真研学，定话系即系唔系咁够称嘅研学。
2: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提性价比，那其实我们这个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哦，当然吓，即系系咪上去嗰个报名通道嗰度，嗰个小猪亲子会嗰度都可以睇到嗰个时间安排，同埋包括嗰、那个。个费用啊，特别系嘛，家长都关心啊。
2: 是是是，对对，都会我们都做好了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大家打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啊，非常清晰。
0: 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咧，即系对细路仔都好使得，好舍得使钱嘅，包括参加啲研学活动或者系参加啲咩团嗰啲嘢，佢可能都更加都唔系话单纯从嗰个费用嘅角度嚟考虑多，系咪？有阵时佢都真系从个内容嘅同埋个组织者嘅角度。
2: 嗯，是的，随着这几年，就是我们研学市场不断的深化或者提升，那现在家长更看重的，就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性价比。那么这个性价比，就说更加是看重内容，内容的产出，而且学生真的是能够从研学当中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所成啊、能够通过一次研学打开他们的视野，然后收获一个技能也好，收获一个全新的体验也好啊、那这也是我们设计路线或者说开发的一个初衷，带给孩子和家长最多的收获。
0: 在过往我们当然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啦吓，咁、其实是参加完呢啲研学活动之后啊，我唔知道啲细路仔或者啲家长从中佢哋感受系点样吓、你哋即系我谂事后都会做过一啲叫做回访啦吓、或者即系听过佢哋嗰啲意见嘅咁样，咁、有冇一啲点样收集到嗰啲吓有益嘅一啲意见，或者讲佢哋对于我哋组织嘅啲研学活动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啊？
2: 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带完一个团，或者说研完一次学以后，我们内部都会有这个复盘的。那我们这些年呢，就是不断的组织这些研学。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去优化、去升级，同时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家长的反馈、学生的反馈。第一个呢，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组织的路线都非常的清晰。第二个呢，他们就觉得我们每一次就是走的路线呢，主题都非常的明了。第三个呢，他们就是觉得就是我们每一次学有所获。通俗来说，就是说你参加一个团，你下次还会不会继续参加？其实这个就最直观的，就能表现。
0: 从嗰啲做买嘢嗰啲复购率啊，
2: 是就是非常之高
0: 啊、那
2: 我们就是有一个学生，我就清楚记得啊、他一个暑假就参加了我们四次之多，就啊、就不停的就是参加我们这个营啊、那家长的就是说让孩子去体验，让孩子他高兴。这个高兴不仅仅是说他玩到了，而是说他真的在我们的这些推出的路线当中，他真的是有成长，家长也看到了，他才会不断的去购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我们持续不断优化的一个动力。
0: 不有一样吓、因为咧就7月11日咧就开始正式放假，咁我哋嗰个咧就叫做13日就叫做第一期咧就都要成行噶啦，成团噶啦。换句话嚟讲，嗰、个时间。家长佢要提早关注，就唔系放假先关注，系咪咁理解啊？
1: 安排啦，
0: 你第一期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就我唔知道，即系通常你哋理解嘅第一期咧，同个放假一马上就开始咧，其实对于家长嗰个对接咧，系嚟唔嚟得切，或者家长其实系落手未噶吓？
1: 大田，我分享一下啦。其实我哋啲产品咧未推出之前咧，其实系啲家长喺度督促我哋嘅，喺我哋嘅客服问话：，暑期嘅课程点样仲未出嚟嘅？
0: 就系、即系之前做开嘅时候就经历嗰啲，
1: 系啊，一到呢个节点咧，佢哋就会主动会联系我哋点样做？
0: 点啊？有啲未地方？
1: 系啊系啊，啲线路点样仲未出嚟嘅？咁样啊，叫我哋发俾佢。所以其实依家已经家长喺陆陆续续咁报紧名噶啦。咁因为咧，我哋咁快。 拜推出13号呢，就因为有啲家长其实要返工嘅，咁啊解决家长呢个小朋友冇人睇嘅困难啦，咁我哋就13号即係放假完。
0: 其实放假一开头就返嚟第一个星期一就开始啦。
1: 係、家长依家就可以开始帮小朋友。
0: 喂，但呢个有啲纠结喎，係咪？
1: 係啊。
0: 即係你报得呢期唔报得嗰期係咪？即係佢重合咗个时间喎。
2: 是有啲嗯嗯。
0: 都睇下家長自己對於嗰自己嘅時間或者細路仔個時間啦，
1: 係嘛？
0: 我唔知道每期有冇嗰個叫名額限制定點樣，因為你譬如話去邊度邊度玩咁樣，咁你肯定外出就肯有一啲咩大巴安排啊，座位幾多個咁，你其實要配合翻啦，係嘛？
1: 係啊，其實為咗令啲學員體驗感更加好咧，我哋每期嘅人數都有限制嘅、
0: 哦，
1: 就好似去深圳呢個兩日一夜嘅咧，我哋最多就係40人嘅咋啦。
0: 哦，即係一部嗰啲常規大巴。
1: 大巴車啊、
0: 再加埋老師咁樣。
1: 咁嗰3+2嘅嗰三期咧，我哋每期限制人數都係40人。
0: 咁唔多喎、
1: 啊，真系唔多，
0: 真系唔多喎、啊。
2: 是因为我们也是想确保，就是整个过程呢、啊，以及那个质量的保证，就是给到家长，
1: 体验为主。
0: 哦，咁样啊，哎，咁啊真系要嗱嗱临咧，快啲留意翻呢一个小猪亲子会嘅微信小程序，行走大师正课咧，仲陆续上新，可以咁系嘛？
2: 是的。
0: 啊，但系而家推出嘅咧，就起码就系嗰三期嘅研学。再加其中一期嘅行走大师正课、即加埋依家有四期嘅选择俾大家。咁、至于八月份仲搞㗎系嘛。
1: 八月份仲有。
0: 咁而家讲嘅就新鲜先係讲咗呢三期先啦。八月嗰啲呢就嚟緊迟啲先再帮大家讲系嘛。
1: 好。
0: 咁今日先唔该晒我哋教育事业部嘅李晓君同埋彭华燕先。好啦，咁送走我哋吓传媒文旅集团嘅教育事业部嘅两位同事之后咧，咁直播室里边咧又嚟咗咧，就系我哋传媒文旅集团嘅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嘅姚丽欣，系阿丽欣早晨啊，
8: 各位早晨，
0: 咁讲翻咧，丽欣啊，你哋嗰个最俾大家熟悉嘅一个平台咧，佛趣游啦，最俾大家呢段时间热议嘅一个话题咧，就系、是、高铁佛山站。咁好啦，呢样嘢点样结合呢？因为呢，我知道呢，无论系高铁加公交嘅文旅专线啦，再加高铁主题线路啦，咁跟住高铁游佛山啦，高铁加捷艇啦，话举咗好多话呢啲咁样嘅市集又好啊，咩研学活动啊，或者咩文化 IP 啊呢啲嘢呢，都打包成嗰啲产品呢，喺佛趣游上面呢就可以呈现得到喎，而家系嘛。
8: 冇错冇错，自从我哋佛山站开通咗之后嘅话咧，其实咧都系希望更加多人嚟到我哋佛山嘅核心城区去游玩嘅。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喺佛趣游上面咧就上架咗一啲产品啊，譬如话无论系住宿又好啦，餐饮又好呢啲，我哋都有做打包嘅线路嘅。咁、大家咧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报团啦，或者系买啲组合产品啦，又或者系过嚟参加我哋嘅一啲单线嘅单订嘅一啲活动都冇问题嘅。即系几种方面都可以组合成。就睇大家需求嚟玩啦。咁更加后面嘅话呢，我哋同市民港旅体局呢边呢都有一种合作嘅。咁就係想将大家嗰张票帮佢升级。即係你坐到嚟佛山站，咁你咪有张票嘅电子票啊或者咩嗰啲。咁我哋呢就可以上传去我哋佛趣游有个校验嘅。咁呢个校验之后呢，民港旅体局入面呢会俾一定嘅文旅补贴出嚟。咁但係呢个系策划咁。咁具体嘅落地时间呢，我哋到时喺佛趣游上面会同大家做宣推嘅。
0: 即係呢段时间呢就搞嗰啲乜超乜超啦吓，西甲啦吓，即係大家玩票根经济啊嘛
8: 吓。
0: 咁但系嗰啲就搞入场票啦，系嘛？喂，你而家直情搞高铁票喎、
8: 啊？系，因为高铁票我哋系统对接紧12306。
0: 哦，
8: 所以嘅话，到时对接成功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大家将票咧就帮佢升值。
0: 哦、
8: 即系你除咗坐过嚟之外，咁我哋譬如食饭啦、住宿啊，你都有优惠嘅。
0: 啊，
8: 都可以喺佛趣游上面，
0: 好高大上喎、
8: 啊。咁呢啲有需求噶嘛，系咪？咁呢啲嘅话，大家嚟到佛山都系想过嚟放松下，系嘛？未度假下。
0: 咁啊，提示大家啦、真系咧就有开呢张高铁飞吓嚟、到佛山站咁计下，就唔好嘥啦吓。
8: 冇错冇错。
0: 好啦，因为今日即系请你过嚟讲咧，其实就希望话暑期方面咧，就从你哋嗰、那个。特別係佛趣遊角度嚟講，就有啲咩推介啊、線路啦、啊、好玩啊咁樣嚇，咁啊不妨咧幫大家都先係打包式咁樣嚇，即係講講可能我哋應該從邊幾個角度嚟理解今次嗰個活動嘅安排呢。
8: 我哋暑假嘅话咧，佛趣游同埋佛系玩家呢个系列上面咧，就会有三个大板块嘅。第一个咧就系跨省嘅长线游，咁好多咧就系因为而家天气又唔系咁稳定，所以我哋今次出行嘅线路更加多系以高铁 高鐵出行。咁高鐵出行嘅話咧，我哋有重慶啦、奉節啦、三峽之類啦，呢啲都有嘅。咁另外嘅話咧，其實
0: 但呢個高鐵出行，因為同我哋剛才講嗰個佛山站就係咪完全佛山站，或者係不止於佛山站啊？
8: 不止於佛山站，
0: 係啦，
8: 因為佛山站嘅話咧，佢係港站嗰邊嘅。咁我哋嗰度咧都有出線路，係可以坐車去到。
0: 唔單止廣站嘅，佢都可以去好多其他。
8: 係佢呢個站其實都會都好好。咁所以其實今次我哋主要嘅線路更加多出行嘅方式咧係高鐵，因為飛機嘅話可能天氣影響比較大啲，咁我哋主要咧就推高鐵出行。
0: 機票咧就可能嗰個價格波動會相對會大啲啊。
8: 冇錯，咁高鐵嚟講又準時啲啦，係嘛？其實坐起身都舒服嘅。咁然後咧，我哋今次咧就會有往年暑假都比較熱門嘅去北京啦。去上海啦，咁上海嗰边嘅话呢，我哋有个沪航科技营五到六日嘅，咁呢就可以去到浙江大学同埋上海交通大学呢啲地方去探索嘅。
0: 咦，咁特别系嗰啲即係有心啊，睇下去嗰地方读书嘅同学仔下呢次就顺便可以去埋睇喇。
8: 冇错。咁另外嘅话呢，喺本地啊周边嘅话呢，我哋出咗五个主题嘅特色夏令营，包括咗福尔摩斯营啦，仲有王牌特警营啦，咁又有啲科技营啦，呢啲其实都好适合男仔女仔。
0: 因为咁样啊，讲到话呢啲真係点样可以消耗到佢哋嘅精力呢，具体系有啲咩玩呢，咁或者我哋去广告啊，转头返嚟呢再请阿丽欣帮大家详细介绍下。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0: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9: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9: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9: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9: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9: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2: 早晨。从946出发，
0: 简单来讲，这一节就以我们佛翠游那个暑期活动的安排，怎样可以丰富到我们同学仔的生活，还有如果是说我们即使是因为佛翠游就不限于真的同学仔的日常，大家我想很多我们的旅游项目啊，或者活动啊，或者着数啊，在上面都有，就是一家大小其实都啱的，不过因为讲回话暑假呢，所以特别就跟大家讲下那些团队啊，又或者有些什么线路方面的安排。刚才呢我们直播室里面的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姚丽欣呢，帮大家都提了一下跨省的长线，亦都有本地的叫特色夏令营，是吧？即是等于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板块取向，是吧？我想再问一问那个跨省的长线呢，日期那个密度是怎么编排法？
8: 我哋跨省嘅话呢，最主要比较多系集中喺七月份出行嘅。集中喺七月份出行。咁七月嘅排期都比较多。具体嘅话呢，都可以上返我哋嘅佛系玩家或者佛出游上面去睇一睇。主要因为佢好多呢都系五天六天咁样嘅。所以嘅话呢，排期主要都可能有一个星期都会出一次团。
0: 同埋呢，我浏览咗下呢，就包括你刚才讲呢话去呢个沪航，其实是上海同埋杭州，系嘛。呢个叫沪航科技营。似乎都是比较针对学生仔，是吧？包括去北京好像都是说什么跟着课本 就讀北京咁樣，就即係呢個咧就今日或者係今日特登講，因為講暑假有關，所以就介紹呢啲線路啊。咁實際上面當然大人亦都有其他嘅線路可以俾大家去佛翠遊嗰度上去，去睇下有冇自己啱嘅。但係我哋重點仲係講話同我哋同學相關嘅線路係嘛？即係呢部分你今日講嘅呢啲安排都係圍繞住呢啲同學仔㗎。
8: 我哋除咗針對學生嘅出行嘅需求之外，

0: 外嘅话咧，其实我哋而家仲做咗个周边微度假嘅板块嘅，喺佛翠游上面。咁咧就系其实考虑到话，哎，我要一家大细，我想自驾出游。而家因为比较多呢，就是因为自驾嘅话可能系目前呢一两年嘅一个旅游需求比较旺盛啦。咁又或者我自己去旅游嘅话，我自己控制嘅时间比较好啦，系咪，我一路边行边玩。咁所以嘅话呢，我哋喺周边微度假上面呢，我哋有个板块。咁我哋呢就可以帮大家去订大湾区或者系广东省内比较优质嘅一啲酒店。咁我做一个套餐嘅。咁呢种嘅套餐呢就会同我哋平时喺携程啊美团上面见到嗰啲即系淨系订间房嗰种有少少区别。咁可能產品上面嘅優勢啊，或者係即係主要佛翠遊都係幫大家揾啲著數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咗啲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嘅，譬如話韶關啦、清遠啦，跟住粵東粵西嘅啲玩水線路啦，呢啲我哋陸續都喺度上線緊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話反正暑假我都想去玩玩水噶啦，咁我就不如去訂間房嚇，訂個酒店，邊行邊玩，去到邊玩到邊咁樣，啲自駕遊其實就好適合啦。
1: 好，咁啊嗱，呢個咧就上去搜索下相關嘅關鍵詞，或者陸續咧就睇下佢哋嗰個更新。咁啊，剛才咧提到過嗰個叫做特色夏令營啊，特色夏令營，因為咧就我諗本地咧或者大家參與嘅機會會更加多啲。是吧，里面刚才特别提了一样东西，就特警什么训练，是吧，
0: 黄牌特警营。
1: 黄牌特警营，哇，这个其实是大家要什么年龄段的小孩才可以入到这支黄牌特警营那么犀利啊。
0: 哎，这个好好玩啊，这个去到广东警官学院那边真是去玩真的东西来的。
1: 真的东西来的。
0: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会比较有特色的。咁同埋呢我们都是广佛地区的，即大家动线上面比较适合的。咁所以嘅话咧，就呢啲特色嘅小朋友啊，即系可能对于职业嘅规划啊，或者点样让佢哋种个种子先，话唔定有啲，即系我身边好多男仔都好中意话，我要做警察啊，我要学科技咁样呢啲。
1: 喂，冇可能俾佢哋射枪噶吓。
0: 有啲仿真噶，
1: 啊仿真噶，
0: 系啊，
1: 哇真系啊，
0: 真系体验感好好噶，系啊，呢个真系体验感好好噶。
1: 哦，即系佢学校嗰度专门其实都有呢啲，即系唔俾你打针啊，当然啊，或者讲佢哋真系去你入去读书嘅时候，少不免佢哋自己做真学生嘅时候就
0: 系
1: 有机会，但系我哋纯粹即系俾个体验嘅话咧，就佢哋有一啲仿真噶。哦，
0: 都有噶，都有噶，系啊，所以呢啲体验感都好，因为我哋佛翠游同佛系玩家做咗咁多年嘅话，我哋一定系揾啲优质嘅线路，体验感好嘅线路俾大家去体验嘅。咁除咗呢个特警营之外嘅话咧，我哋今个星期咧都会有啲粤语课程。粤语课程喺佛山市博物馆嗰边，我哋会开展个公益课。我哋请咗个粤语比较 old school 嘅，佢讲会讲老派嘅粤语，系一个公益课嚟嘅，咁又可以留意一下佛翠游，我哋系九号晚上去抢名额，所以大家都可以登录，即系
1: 喂呢单嘢我都好奇吓，
0: 系啊系啊，我哋揾咗个张华南啊，系我哋禅城呢边嘅，咁佢就帮我哋做一节公益课，讲粤语嘅，咁我哋咧都。睇完呢个之后呢，我哋有啲观众都有打电话过嚟，佢就话哎，我妈妈系有少少微微地嘅老人痴呆，我想用啲旧式嘅粤语去唤醒返佢嘅一啲以前嘅记忆。
1: 哇，呢样嘢我真係倒反而冇乜留意，我哋啲即係粤语可以有一种咁样嘅功能啊。
0: 係囉，我都估唔到。
1: 啱啱即係估唔到。
0: 我都估唔到，係啊。譬如话螳螂啦，螳螂嘅旧式嘅粤语可能会叫马狼狂啦。
1: 哦。
0: 即係类似呢啲，即係而家我哋可能呢个时候好少用嘅词语。但对于以前老一辈嘅人嚟讲咧，佢就觉得啊，以前我哋系咁讲啊，咁样，咁就想用翻呢种旧式嘅粤语去唤醒翻佢哋嘅某啲记忆。我当时听到呢个观众嘅电话，我都觉得啊，我哋仲即系真系公益课堂，原本系谂住等小朋友知道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全龄段放嘅，咁所以就估唔到有人想话，我用翻呢种去唤醒翻佢妈妈嘅某啲记忆咁样。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哋嘅公益课又好似高级咗，
1: 公益嘅含义又更加延伸咗，吓，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作用犀利，
0: 系啊，所以呢啲课。课程嘅话咧，我哋喺市博物馆入边，我哋都有开展。咁如果效果比较好，我哋甚至会再同老师商量一下，再开多两节。其实我自己个人都好感兴趣嘅。
1: 系啊，听完之后吓，咁好多时候先。当然啦，我因为都有翻咁年纪咧，可能佢讲嗰啲嘢我都有印象嘅。不过日常即系而家少讲啦吓，即系类似咁。
0: 系啦，系啦，
1: 系啊，咁优
0: 人
1: 系
0: 叫红圈系嘛？
1: 啊，
0: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咯。
1: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啲乜嘢咩型添啊？除了这个又有些什么创业的探秘的还是怎样的，还有啊
0: 这些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个福尔摩斯型啊，帮你去搜集资料啊，即其实是锻炼你的逻辑思维。 呢啲咁样嘅呢啲型咧，我哋其实都有啊。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系嗰句留意翻我哋佛趣游啊。
1: 冇关键一样嘢嗱，因为刚才咧我哋讲翻话咧，我哋教育项目咧，因为佢哋最快就下星期一就经已就有呢个夏令营啦啊。咁但系你哋而家呢个咧。

0: 牽涉到大家要問嘅話，喺佛趣遊上面去睇，講翻話佛趣遊而家呢個平台咧，都開始被大家熟悉，同埋因為一段時間以嚟傳媒加文旅嗰個影響咧，喺平台上面都有反映到啊！
1: 冇錯冇錯，咁我哋講一講我哋近期嘅一啲活動嘅情況啦。
0: 嗯、
1: 其實咧，我哋佛趣遊咧喺疊交龍船飯入邊啊，因為其實我哋係有去喺佛趣遊上面去售賣龍船飯嘅。咁我哋做咗個客群分析，成個龙船饭咧，除咗有50%左右系本地人，其他50%即系另一半咧，基本上系全国20多个省市嘅人都有、
0: 哦
1: 啊、包括江苏啦、北京啦呢啲，佢系真系喺佛趣游上面订咗龙船饭过嚟体验嘅。
0: 咁唔系净系真系我哋本地噶咯，
1: 真系唔系本地噶，
0: 呢、這个已经覆盖全国噶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有好多游客，佢你话食龙船饭，可能更加都系亲朋戚友，有阵时叫到去食饭咁样嘅、
0: 嗯。
1: 但系有好多外地嘅朋友，佢唔一定识我哋本地人，
0: 嗯、
1: 所以其实佢又想体验呢种氛围，咁、嗯、佢就会想佛趣游去搜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喺传媒加文旅嘅呢个情况下咧，我哋就想将呢啲咁嘅周边嘅服务做得更好，咁、嗯、就会沉淀咗落去我哋嘅佛趣游上面。
0: 哦，
1: 啊，咁就佛趣游上面可以因为我哋一定会做啲民族嘅或者系周边嘅一啲服务，
0: 嗯、
1: 啊，餐饮啊、住宿呢啲系肯定噶啦。咁所以我哋啲优惠啊又成咧，就会提早喺活动之前去帮大家收集好，做咗一个合集咁样。咁、
0: 嗯、
1: 你上嚟，我哋就大概有啲，譬如话赛程啊、比赛嘅出场嘅顺序啦、直播嘅连接口啦，呢啲我哋全部都有做到配套嘅、
0: 嗯。
1: 啊，譬如公厕喺边啦，点样停车啦呢啲，啊，我哋做咗个智慧板块，就聚合晒喺一齐嘅。
0: 真系好细致啊，做得
1: 系系，因为咁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服务到由外地过到嚟我哋佛山啊，真系想睇叠教龙舟嘅呢啲咁嘅客人。
0: 嗯，啊，咁、嗯、啊，当时咧，因为仲记得讲话有啲咩折扣优惠添噶，啊，
1: 系冇错，
0: 啊，
1: 系
0: 而家过暑假嘅时候啊，仲有冇类似呢啲咁样嘅优惠啊？
1: 有嘅，咁我哋啱啱除咗我哋讲嘅一个票根嘅话咧，我哋而家可以做得到嘅就系、是、之前睇过粤超粤 B A 嘅朋友，
0: 嗯，
1: 啊，咁我哋呢边嘅话咧，市民港旅体局嗰边咧系会有优惠券发放嘅，
0: 嗯，
1: 咁但系咧就需要大家去输一输你嘅票券啊或者身份证呢啲咁样去做个校验，咁、
0: 嗯、
1: 我哋呢边咧有个比较大嘅优惠就系每1000蚊会减250蚊，可以用喺食饭啦，可以用喺住宿上面嘅，咁、
0: 嗯、
1: 呢个聚合业咧我哋都有做，咁除咗话有1000蚊减250蚊之外咧，我哋譬如去到餐饮或者景区。有个100蚊减25蚊嘅券，即系几个档位我哋都有嘅、
0: 嗯，
1: 啊就系针对粤超粤 B A， 唔论你边个场次，唔论你边个城市嘅比赛、
0: 嗯，
1: 都可以嚟到佛山嘅话、
0: 哦，
1: 你就可以再帮你将券再升值一次。
0: 哇，系咁啊！当然啦，仲、這個、有一样嘢，其实系而家呢个升值过程里边要去用咧，咁啊入住我哋嗰、那个即系叫做商家系嘛，佢、
1: 嗯、
0: 又唔系话所有都可以用得到啊，即系大家系咪应该咁讲啊？即系有啲系叫做。合作商家是吗？
1: 其实我们现在是尽可能这样去挖掘更加多的商家入来。
0: 将、啊、个面再是
1: 啦、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不单只是服务 C 端的客人，我们都会服务 B 端的商户。
0: 咁因为你话斋咧，呢、這个本身都系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之下嘅一个平台，
1: 系
0: 希望能够即系将全市嘅呢个旅游资源啊，或者消费嘅资源咧，都调动起身。
1: 冇错，冇错，其实就系促消费嘛、
0: 嗯，
1: 啊，都希望市局最终嘅目的就系可以等大家无论 B 端又好 ，C 端又好，都有一定嘅速达同埋有啲优惠。
0: 嗯，咁、啊、因为刚才咧，我哋教育组嗰边啲同事都提到过咧，即系原本我哋就系吓内容生产啊，搞新闻嘅啫，咁样，咁而家就向呢个文旅生态组。组织者就转向啦，咁其实对真系大家无论做研学啊，或者即系做一啲旅游或者呢啲咁嘅消费类嘅项目方面咧，就带嚟啲咩唔同嘅影响咧吓？
1: 我哋而家嘅话咧，其实更加多从报道者变成组织者，唔、
0: 嗯、
1: 单止话系传播，更加系喺度搭紧一个平台，
0: 嗯、
1: 啊用呢个平台去集聚一啲资源，最后做成产品，
0: 嗯、
1: 可以等大家去体验得到嘅。譬如话我哋同佛山市博物馆去联动，打造咗个手艺新世代。呢、這个手艺新世代咧，主要系以佛山非遗嘅研学课堂，咁更加多嘅话咧，真系揾到我哋佛山自己嘅非遗传承人，
0: 嗯、
1: 去上课、
0: 嗯，
1: 啊咁由我哋去等大家知道，其实佛山有咁多个非遗传承人啊，你哋可以嚟到佛山市博物馆去体验啊。咁呢啲咁嘅内容嘅话咧，其实系作为传媒嚟讲，佢第一佢有一定嘅官方嘅能力，同埋佢都有责任需要帮呢啲非遗传承人去发扬光大。但系你话作为一个散客，作为一个客人，我自己去揾一个非遗传承人，佢去开课，我想拜师学艺，又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咁我哋就搭咗呢个平台，搭咗呢个品牌，等大家去体验呢件事。 咁所以呢其实就係想等更加多人喺我哋呢个平台上面去体验到唔同嘅资源，

0: 验到唔同、嗯、有唔同嘅旅游体验、文旅体验咁样嘅。
1: 咁另外除咗话即系而家博物馆之外咧，仲其他有啲唔同嘅场景都仲喺度搞紧系嘛？
0: 我哋呢边嘅话咧，除咗话系净系有佛山市博物馆有咗合作方之外嘅话咧，后边我哋会同西樵山去做一个自然探索径。咁、嗯、我哋咧就计划紧吓，咁我哋就会请到啲地理大咖去带大家去睇地质。啊！呢種咁嘅玩法嘅，係呢啲咧就係半日一日型嘅，咁、
1: 嗯、
0: 所以嘅話就我哋係諗住做一個，譬如話叫西樵山公開課，咁、哦、除咗話係地理自然嘅教育徑之外嘅話咧，仲可能會策劃到後邊會有啲心學啊、理學啊嗰啲，適合啲成年人啲嘅、嗯，即係而家大家精神比較緊張啲，咁我哋再用翻古人嘅智慧去消化咗焦慮咁樣，
1: 嗯、
0: 啊，咁後邊我哋喺西樵山又好啦，喺佛山植物园啦，啊，云涌林场呢啲地方咧，都会陆续搞唔同嘅活动，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翻我哋佛趣游。
1: 好啦，嗱，咁今日咧就又唔该晒吓，咁我哋嘅同事啊，姚丽欣先，藉住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个大嘅平台，亦都藉住高铁咧开入佛山吓，咁所以希望呢个夏天咧都能够为大家带嚟一个精彩嘅暑假。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46664路况。
1: 早上时间来到9:00，同你一起来关注现时路面的最新情况。缓慢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有新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烂石大桥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还有吉利大道龙津路口往西桥方向、海白路的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面，这个时分车就会比较多的。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广佛高速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啊。再来同你关注一下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关于施工路段的最新消息。为了配合施工，佛岗高速的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会封闭超宽车道的，而超宽的车辆可以走高站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行富道途经高贵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高速的。这个施工期会去到7月13号，请互相知照一下了。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又或者想查下喺而家自己行紧嗰条路嘅情况如何嘅话咧，记得一定要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嘅佛山街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讲到咧，即系话双减啦、AI 啦，呢啲都系外部环境。咁对于我哋家庭教育嚟讲嘅话，我哋又点样去应对？即系佢根源都系仲在于喺我哋家庭当中。
16: 冇错啦，查找根源，唔系赖晒屋企，但系其中好主要嘅根源咧，都系同家庭有关。我觉得好多家长一讲到呢样咧，会好委屈。我亦做个家长，即系话我乜嘢最好嘅都俾咗佢啦，亦好努力咁去辅导佢啦，想咗好多办法培养佢，等佢有兴趣啦。老师喺家长学校嗰度讲话要陪伴，咁我咧就放弃自己去玩嘅机会，我都陪佢啦。但系点解讲极讲极，仲好似好多原因系出自我呢方面咧？作为家长系好委屈嘅。实际上，我哋分析一下。比如我哋好多家长系唔系会逼孩子学习呢？如果唔住校嘅，放学啦，喂，你好做作业先咯、哦。细路话：我想玩下先得唔得啫？唔得，学习系第一任务，你必须做完作业先准玩。妈咪，我想玩下手机、哦，唔得，你做完晒先，几长时间做完又全部对啦。咁我奖励你，放暑假就更加啦。你唔好以为放假就放假，如果你暑假寒假你唔揸紧咧，唔去实现弯道超车咧，你一开课就会俾好多人赶过你咯。你每日必须几多点你就要起床睇书，做晒啲作业，做完老师布置嘅，仲要我布置俾你嗰啲，系咪？好多家庭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就逼孩子学习，但系唔知道咁样一逼。你以为可以有好结果啦，但实际上咁样内驱力，佢慢慢俾家长抹杀咗㗎啦。所以呢，呢种逼孩子学习，你越逼佢就越唔想学。经过有一次调查，有厌学情绪嘅学生 ,78% 反映出嚟嘅都系喺屋企咧，爸爸妈妈或者嫲嫲、爷爷、婆婆、阿公对佢哋嘅学习管控得好紧嘅，督到佢实嘅，一日唔停口都咁去催啊！快啲啦，做完未啊？乜咁耐你先做一条题啊？咁耐你先写得嗰几个字啊？催促一日唔知出现几十次、100次嘅。再有一个咧就系、是、包办代替啦。
17: 嗯
15: 啊，咁鬼夜你都未做完，你11点啦。你仲使唔使瞓啊？啊，边条题唔识啊？数学
16: 几多啫嘛，咁都唔知写啦，代替咗，
15: 系啊，
16: 啊，所以佢冇机会去思考，
15: 嗯，
16: 慢慢咧佢就形成习惯啦，我唔思考，
15: 嗯，
16: 你帮我，
15: 或者我拖，你就会俾答案我噶啦，
16: 系啦，我哋家长其实内心就为佢好，但系不知不觉就好心做坏事，钉得越紧，催促得越多，咁咧孩子就越唔想学，越唔识学。
15: 我唔知为乜嘢而学习，
16: 所以你话现象系出现喺孩子嘅身上，但根子系咪出现喺家庭咧？家长就好心做坏事嘅。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7: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8: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19: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0: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9: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9: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天同你一起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市场上新出一款终身型的高端医疗险。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高端医疗险差别很大的噃。嗱，今天只是做一个客观的拆解和产品的解读，我们没有任何的投保建议哈。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系佢保费系锁定嘅，长期成本咧就更加抵啦。佢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咧就系呢个保费固定不变，亦即系呢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咧就终身享受呢个交费方式同埋保费计算方式同重疾险系相似嘅，比一年期嘅高端医疗咧到80岁嘅时候，两者嘅总保费差距咧其实都唔少噶。咁同时咧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咧有一定嘅储蓄性，急用嘅话咧去退保或者系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咧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亦即系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嘅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咧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1.1倍嘅总保费，保障仲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嘅投保人身故嘅话咧，受益人咧就能够领到对应嘅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同埋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咧，听落去都唔似一啲常规嘅医疗险啊，更加似一种咧，其实系。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5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6年开始咧，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1000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咧3名65岁以上嘅屋企人咧，甚至可以共享体检啊、齿科啊、疫苗啊、生育费用咧，都可以报销啊，冇免赔咧，冇等待期嘅。咁客观嚟讲咧，呢款产品确实系定位高端，单期嘅保费咧又高于普通嘅百万医疗险，适合一啲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咧老年嘅时候保费保障嘅人群，同大家咧可以做一啲参考嘅。如果细个嘅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啦，同时咧佢仲有现金价值。咁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咧一个嘅医疗费方面嘅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咧系属于准确嚟讲系一种医疗嘅功能再加咧储蓄嘅复合型，大家仲系要根据你嘅经济状况啦、家庭需求啦、健康状况啦，同埋投保前睇清楚条款，结合自己嘅需求嚟理性选择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5: 保安康。
2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只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只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咧，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咧？
6: 对于多只牙嘅缺失咧，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咧，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咧，整好之后咧，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5: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咧？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咧？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咧呢2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好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此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咁讲，呢2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6: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5: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元，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6: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5: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6: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 实际上是为你悭翻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5: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禅医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禅医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咧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咧，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場場爆滿。
3: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熱情支持，粵劇大女化三場演出門票已經全數售罄，應廣大戲迷強烈呼聲，再度加開9月4日晚場，門票於7月9日正式開售，敬請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開售，即刻搶飛啦！
1: 多謝支持。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946天气预报，
7: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方面介乎26-31之间。咁啊，亦都提醒听日咧，其实都系雷雨天气频繁吓。近期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咧，咁同埋佢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流同埋次生嘅地质灾害。提醒你，信德方面咧，亦都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
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7: 今个月九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嗯，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8: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9: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8: 地砖都空鼓啊！
9: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8: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9: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7: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开始星期三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啊，逢星期三咧，我哋都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楼市嘅走向啦，亦都帮我哋嘅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咁假如你话哦，我想咨询下专家，想听听佢客观嘅建议，咁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之后咧，喺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喺节目互动区点击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啦，咁你就可以文字图片留言噶啦吓，咁例如话，我睇中咗边个小区。

0: 或者系我套楼究竟系卖咗佢咧，定系话继续出租住先啦，定系点样去置换比较合适嘅等等，都可以听听啦，就系专家嘅建议嘅。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请出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少敏陈总，早晨陈总，
1: 大家早上好，
0: 系啦，咁啊今日陈总咧就系、是可以细声啲慢慢讲
1: 吓，多谢，
0: 系咁啊嗱呢个时候咧先嚟一个开放式嘅话题先啦，近期有一个咁得意嘅报道吓，就讲到一个小区究竟好唔好咧，其实可以睇下外卖小哥点样去评价，咁点解咧嗱？因为因应翻其实对上一个星期，我哋见到其实一手嘅交易系有少少回落啦，咁但系二手咧依然系好坚挺噶，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二手房，既然大家都去关注呢、一个或者成交亦都比较多嘅情况之下，我哋都要做一个温馨提醒，等大家喺置入二手房嘅时候，可以多啲嘅条件去进行参考嘅。咁啊，就想问一问陈总啦，嗱、你觉得发地小哥认为嘅高端小区系咪可以作为参考呢？比如系咩？就系话呢个小区如果可以俾佢吓作为发地小哥，可以中意一出就出，入啊入嘅话。对于业主呢好似好方便，系嘛，从来都唔需要揿个掣啊呢样嗰样就可以有外卖送到屋企。咁但係呢就可能呢啲物业管理就好麻麻喇喎。有啲呢可能哇佢咪管理系好到咩呢，就话外卖小哥好鍾意嘅。点解？因为只需要通知业主之后呢，佢将嗰份外卖摆去俾嗰个保安嗰度、就会有管家专门将呢份外卖呢就攞到业主屋企嘅。咁佢就认为呢啲先系叫做真正嘅高端小区啦。咁仲有啲系中端嘅。中端系点呢？就话我只要登记喺保安大哥度登记咗，跟住呢会有专人帮佢开门就可以上去啦等等呢啲。咁呢就呢个叫做中端嘅，就是、中高端嘅小区啦。咁我又想听下陈总嘅睇法啦。你觉得这个评价体系其实系咪好有参考嘅依据呢？
1: 系啊，大家早上好。今日呢就是2026年嘅7月8新嘅一天，新嘅开始，任凭世事喜乐，依旧淡然从容，守得内心安稳呢方得安之若素。唔好意思，我讲嗰两呢就係从柳州同埋桂林返嚟。
0: 食得太好。
1: 咁呢就即係好鍾意食螺蛳粉，咁落啲辣呢就多啲。咁所以呢即係把声音呢有啲沙哑或者讲有啲磁性。咁就大家请大家见谅。咁下次呢我会谨慎啲，咁希望即係
0: 谨慎啲食少啲。
1: 人哋叫做出镜啦，我哋叫做出声呢，就即係有时呢就即係对唔住 Wing Wing 嘅邀请同埋诚意，咁即係如果有啲唔讲得唔好嘅，希望大家见谅。咁首先讲返主题呢，即係其实呢就咸鱼白菜各所爱嘅。咁外卖小哥眼中嘅啲豪宅盘或者中段盘或者係即係所谓叫做偏于中部向下嗰啲盤呢，每人嘅睇法都唔同，咁所以亦都形成唔同嘅一種接習慣啦。咁同埋要睇本身你二手買家去你自己嘅定位啦。咁可能你會鍾意啲小區比較寧靜嘅話呢，咁可能呢就話盡量呢就係將外賣小哥呢就隔諸於門外，或者空過我哋嘅即係話保安哥哥係空過管家咁樣去送上去我哋嘅一個咁嘅房間裏面。咁或者呢就係、是、有啲呢大門洞開嘅，有啲盤都係咁，啲盤呢相對係比較雜亂少少。咁但有啲人呢認為呢種呢即係有種即係人員穿梭人間煙火味，咁亦都有啲人係比較鍾意啲盤，包括係我近期有去到嘅一個盤，就係喺桂華路嘅一個比較優質嘅名盤，就係即係我哋盛投集團開發嘅，大家知道係馬某一號啊，咁佢個管理費呢係比較高，得4蚊以上嘅。咁但呢真係我哋外賣小哥，即係因為我去朋友嗰度作客嘛，咁就係將嗰個即係要送達嘅，譬如我打包一本茶霸王茶姬咁樣，或者係喜茶咁樣呢佢会放喺管家度或者嗰个保安局嗰度，然后佢哋呢通知业主或者亲自送俾业主里边。所以佢管理费呢相对系高咗少少话，但佢嘅管理系非常之到位同埋比较周全嘅。咁但系我亦都去一个叫做富力新居一啲咁由一啲商品房同埋拆迁补偿嘅房产即系混合埋一齐嘅一个物盘。咁但系有啲街坊就好鍾意，因为外卖小哥可以直接 可以咁讲，我哋啲保安哥哥就比较宽容啦。你随便有个卡，你跌入去就系噶啦。咁、甚至系直接送到我哋嘅啲住户嘅手里边。咁但咧，有啲人咧就认为比较杂乱，同埋咧，即系其实民生之间每人都唔容易。我哋啲外卖哥哥咧都跑得非常之快。咁但咧，小区里边有啲老人家噶，咁、有时可能有少少个冲撞咧，变为有啲口角之争都有。咁、所以呢样嘢咧就每人嘅定位都唔同。咁但咧，相对嚟讲，由我即系由管家或者由我哋保安哥哥即系转送去咧，可能整个小区会相对比较宁静啲。咁啊，彰显嗰种物业嗰种高度同埋管理个水平，而且显得咧整个物业显得一种高端，甚至系成为一个城市嘅行产。咁所以我认为咧，每人嘅定位、每人嘅睇法都唔同。咁、所以即系任从专便啦，吓、即系咸鱼白菜真系各有所爱啦，冰冰。
0: 咁所以咧，其实呢啲都唔系话冇依据嘅，系、有参考依据嘅吓。咁仲有咧，除此之外咁其实而家呢段时间、因为七月啦，亦都有一啲嘅大学生要出嚟做嘢咯，吓、咁关于咧，究竟租房好定系话储钱买楼好，其实都成为咗而家呢一段时间一个叫做焦点啦，吓热话啦咁样。咁对于呢啲年轻人，你又会俾啲咩嘅置业意见俾佢咧？咁我哋一阵间再讲下，等下你唞一唞把声先吓。
1: 好，OK。

0: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啊，继续请阿陈总出嚟啦吓，咁啊，我哋继续倾一啲开放式一啲嘅话题吓，咁啊，毕竟陈总咧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如果大家有相关嘅房产咨询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是、佛山家 A P P 啊，咁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跟住咧就见到互动区咧会有换新生活家嘅，咁你就入嚟，咁可以文字咧同埋图片互动。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再继续翻刚才嘅话题吓，咁、毕竟咧而家亦都有唔少嘅毕业生啦，要陆陆续续出嚟搵嘢做啦，咁样。咁但系究竟咧，佢哋搵嘢做之后吓，即系话系长期租屋住咧，定系话哦，其实单身只要你一定嘅还款能力，其实买楼都系一件唔错嘅选择。我哋点样去区别咧？
1: 嗯，系啊，即系其实有人讲咧，人一生之中你最好嘅年纪系咩时候咧？有人讲系无忧无虑嘅童年，咁有人讲咧系意气风发嘅青年，亦都有人讲系淡定从容嘅老年。咁其实咧，有时咧，人生真系冇最好嘅年纪，只有最好嘅心态。年轻人选择姿态，我认为就系奔跑。千祈唔好选择躺平，咁就有目标咧。我认为嘅人生咧会更加清晰、更加明晰。咁即系愿知生命诚可贵，常为你鼓舞。咁首先即系踏入社会里边咧，我认为咧就一定要有备无患咧，即系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咁有时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唔只系为当下欢声笑语，而更加希望系未来。发生咩事啊？身边嘅人能够令到佢哋衣食无忧咧，平安顺遂咧，呢啲都系我哋年轻人一种使命同埋一种担当。咁啊，首先讲翻置业一种习惯同埋你嘅理念咧，我觉得人唔可能一啖食成一个肥仔噶嘛，因为你刚刚系接触社会。咁我相信咧，即系人最有一样嘢咧，即系好似我好尊敬骆主任讲过啊，奉劝年轻人咧就早啲开窍，
0: 嗯，
1: 同埋有一啲积累积蓄吓。咁同埋咧，人生道路咧喺有啲明灯嘅指引，同埋喺人生嘅道路里边咧，不断去开悟，不断去积累，我相信咧都会有一个美好嘅人生嘅前景嘅。咁首先对于房地产啊，或者我哋嘅资金积累，亦要相信咧，无论我哋系布局，我哋买一间小小嘅房产，或者一个公寓先，首先开个好头先。即系我觉得咧就系、是、譬如你。可能酝酿而家先至22岁、23岁出嚟就业啦，咁可能有个人生嘅规划，咁譬如喺5年内、10年内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嘅房产，或者系5年内、10年内可能要组织一个家庭，咁可能咧就系、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咁样，点样完成你自己一种终生嘅使命啊？即系30而立去到30岁时候应该。是酝酿住一个家庭啦，或者是你个住房等等。但要相信一样嘢，一件事值得长期投入，要愿意忍受一啲无聊啊、失败啊、缓慢同埋暂时冇反馈嘅过程。因为本身我哋积累资金同埋买楼啊，甚至进入一个婚姻嘅状态，系一件比较艰难嘅事。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世界唔会及时奖励，人生都唔会话永远系有个清晰嘅进度条。但我哋嘅年轻人，依然每一个人都依然可以通过你自身嘅锻炼咧、身体咧、阅读咧、艰辛嘅劳动咧，同埋一啲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咧，同埋一种责任，以及长期嘅练习咧，都会形成自己一种秩序，同埋对世界一种睇法嘅。我刚才讲咧，愿将生命诚可贵，常为你鼓舞。你哋系9点钟嘅太阳，旭日之东升，真系前途无限。感受前程无穷无尽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都系春风得意马蹄疾。咁记得咧，就系、是、有个企业家喺佢70、80嘅时候去到一个大学演讲，佢哋都满怀心情咁当，好祝福你年轻人，因为如果能够买我哋人生嘅10年啊，因为时光倒流翻10年啊，我愿意付出我所有嘅身家同埋所有嘅。

0: 性啊，咁样即系，所以年轻系几美好嘅件事咧，系嘛啦？所以人哋讲我哋佛山青春蓬勃，系一个流动嘅盛宴，实在就系赞扬我哋嘅青春。咁当然咧，我哋要置业、要成家立业嘅时候咧，一定要循序渐进，唔好急功近利。我刚才讲啦，唔需要话一啖食成个肥仔嘅，先。唔好话啊，即系一步到位，即系话年纪轻轻，经常讲咧，三房两厅咁样系咪啦？一定要一厅一房啦，系慢慢嚟吓。我相信咧，即系积小步，终成千里，亦都系孙子讲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相信咧，这个亦都系我对年轻嘅一个人嘅一种寄语咧，希望大家都能够东成西就，得偿所愿。啊，咁即系我觉得咧，循序渐进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唔好咧，我哋唔好啊，真系唔好跳步啊，唔好跳步住，吓、一定要沉住心嚟，沉着应战，吓、叫做情怀明道，明白一啲道理，同埋最终踏入社会之后咧，有种担当。记得我喺年轻嘅时候，即系分享一啲少少嘅经验，我喺十八九岁嘅时候已经系正人生，我觉得当一个人你肯。比较勤力，同埋你能够悭俭，同埋你肯求知，同埋你肯于建立你自己本身一种信用啊，吓咁同埋咧，即系我相信咧，即系你喺十八岁，譬如你而家已经去到二十二三岁嘅时候咧，我相信你已经有一个美好同埋清晰嘅未来，真心嘅吓，即系一步步去做，你肯勤力、俭朴，你肯求知，有个毅力同埋恒心。咁同埋咧，形成你自己嘅一种信用嘅体系，即系觉得哦，譬如阿 Wing Wing 做事好靠谱喎，咁好多事，我哋好多事，咁啲朋友就信任佢，啲领导嘅同事又信任佢，咁变咗你人生嘅种基础咧会更加稳健。咁一个人能够即系唔好话哇喺即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搵十蚊就使八蚊，即系搵十蚊可唔可以使五蚊，或者喺使三蚊？积越多嘅时候咧，我相信啲资金就系形成你自己人生种护城河吓。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以前都叫高考生啊，进入社会都系真系往事如烟，都系数十年前嘅事啦。但都依然同大家去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踏上美好嘅前程啦。
1: OK， 好，咁我去下回声音先吓。咁我阵间翻嚟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佛山家之后，第一段菜单栏咧点击花生，咁啊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区啦。见到换新生活家呢个节目互动，你点击入去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3: 10000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7: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7: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7: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继续翻嚟咧，换新生活家吓，咁继续请阿陈总出嚟咧，为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咁有位朋友咧，佢话想问一下，三龙湾金茂晓堂啊，即系因为咧就附近有三茂超市啊，佢想问一下，如果系买嗰啲细嘅户型嘅话，咁有冇保值增值嘅机会啊？因为佢咧，佢有经常听我有节目啦吓，咁啊，陈总经常都有讲到噶啦吓，未买啊先想买，所以佢喺度谂，喂，咁我买个细积啲嘅，咁以后就算自己唔住啊，咁佢有冇一个保值增值嘅机会咧？嗱，隔篱有。超市方便啦，咁样
2: 未来几十年呢，其实我哋重重要嘅投资就唔系话买咩股票、买咩房，而系选择一个好正确嘅城市。因为我经常讲，一个城市系决定一个人嘅收入嘅上限啦，你嘅房产嘅保值升值咧，同埋你嘅圈层咧，或者下一代嘅资源。所以选择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好嘅地段，呢个系非常之美好嘅事情。咁首先讲返个项目呢，佢系深谙整个家庭居住嘅需求。咁全盘南向呢，整个格局都系比较通透嘅。而且呢，四面开间呢都系朝南嘅设计。自然嘅光泽呢系比较充沛。而且室内清风系对流。甚至系即系金茂集团系匠心打造比较优质嘅楼盘。我觉得金茂集团喺发布会嘅时候曾经讲过，对我哋佛山基于美好潜能嘅一种远见，所以对于我哋佛山即系落。

0: 主意佛山咧，其實係充滿信心。當然佢本身亦都對個項目咧，即係應該講係匠心獨運噶啦。整個空間比較靈動咧，咁同埋咧真係基本上係實現咗現房，即係買就入住噶啦。咁同埋咧，即係因為依家奇茶板塊咧逐步完善。咁同時咧，即係因為有三五啦，同埋有啲比較好嘅一啲城市嘅基礎設施都不斷完備嘅啦。我相信咧，即係置業係因逢其時，但咧因為真心講咧，嗰個片區咧係即係高樓混雜，咁同埋即係盤咧比較多。咁當然咧，即係我哋選擇個房產嘅時候，要選擇個城市嘅行產，同埋成為我哋家族嘅壓倉石。即係就在於居住嗰種舒適感就可以嘅，因為發商咧確實係俾足咗誠意嘅，
1: 包括個大堂啊，同埋嗰啲會所啊，佢都好有誠意打造
0: 嘅，非常之出彩嘅咁，所以即係我認為都可以嘅。咁當然人，所以人嚟講咧，即係我哋啲生人之中追問我哋生活意義，其實從來都唔係話咩驚天動地嘅壯舉，亦都唔係鐘鳴族嚟嘅浮華，而係我哋喺一個美好嘅時光、美好嘅城市裏邊，日復一日嘅尋常煙火。你喺金茂里边，真系清晨里边有一缕嘅阳光，而傍晚嘅时候会一抹嘅晚霞。喺金茂里边呢个房优质嘅房产，真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三五知己相伴，种感觉系非常之美好嘅。咁所以呢个盘系几好，但即系我亦都好真实讲句说话啦。你话有咩升值空间，反而就唔算话好巨大。只有一個平穩而已嘅啫，因為好多盤喺度扎堆嘅時候，即係千場混雜啦，我哋叫
1: 咁變咗
0: 個量比較多嘅時候咧，就壓止咗佢本身嘅一個升值嘅空間。但係因為我認為佛山同埋我哋國家世界比較美好遼闊，值得我全力奔赴嘅，即係呢啲房產生活。好美好，咁就唔在乎话点样精值啦，生活系美好嘅。
1: 最紧要拣自己住得舒适吓，
0: 人间值得。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6: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6: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1: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聚，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好，我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呢个时候咧亦都解答一下大家嘅咨询。我哋今日节目嘉宾继续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允陈总嘅，咁啊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好，呢、這个时候咧就有朋友咨询想问陈总啊，佢话海陆路海景花园一个一厅三房三楼嘅。93方，咁如果而家要卖嘅话咧，大概几钱一方左右咧？
8: 嗯，系生命嘅意义咧，记得马先生曾经讲过，太阳咧尊重咧系吞食地球，咁所以我哋人生嘅旅途本身就系生命嘅一种乐趣。地球不过系沧海之一粟，何况于一个人咧？所以咧，有时我哋咧就唔好俾啲小事去困住自己嘅。啊，刚才讲咧，有啲年轻人啊，包括我相信有志心都系年轻人啦。啊，因为有个年轻嘅心，同埋都好感恩佢对 Wing Wing 节目长期嘅支持。我都讲啊，如果有缘分嘅话，我同 Wing Wing 会请佢饮朝早茶。
7: 喂，佢之前我哋嘅一啲媒体互动嘅日咧，经常见到有佢。
8: 咁、所以有得讲啊，即系其实咧，过去嘅成功咧就系有房有车，包括有志心啦。而家人生嘅顶配咧就零负债，咁你零负债先卖出楼，仲有好多现金，我相信呢个真係锦上添花啦。所以刚才亦都讲，即係年轻人有咩寄予佢哋呢，我都讲呢，如果你冇收拾残果能力，就唔好放纵自己一种情绪，即係唔好话呢贪戒求新、即係一定要，因为好多时呢我哋成年人都为自己嘅认知去埋单㗎，所以一定唔好为啲破人破事浪费时间，专注做好自己，提升自己嘅能力。咁、即係首先讲返呢个盘啦。咁呢个盘呢係当时係南海区啊，即係桂城街道个比较优质嘅名盘。我、真係时光洗礼，往事依稀啊，原来都有20-30年左右嘅时光时间㗎啦。咁、个盘系总体嚟讲系比较大嘅，咁价格都比较参差。如果三楼有啲平台，三楼相对嚟讲系比较合适。三楼都比较好嘅，咁而家之前市场均价咧比较去到14,000元一方，咁但因为依家总体嚟讲市场咧有啲调整，咁毕竟咧已经系进入即系话喺房产嘅楼龄里边进入用我哋股票嘅俗语就依老灯股噶啦，有少少吓，唔好意思。咁但咧因为佢有一个比较好嘅价值，地段咧仲系保持一定嘅比较强劲嘅一种估值啦。都是10,000-12,000一方之间。咁首先讲返整个房地产市场嘅走势，其实呢喺2026年呢上半场呢个帷幕就缓缓落下啦。一二手楼嘅成交去到4.7万套，向大家汇报整个楼市。总体嚟讲，即係喺今年嘅上半年呢，我哋佛山楼市呢都写下咗一种回暖嘅一种注脚。但呢啲并非系中国，因为下半场有揭幕啦嘛。咁所以市场我要承认一样，从来都系波谷云诡嘅，咁所以机遇同埋暗涌始终并存。我认为呢今年上半年，包括我哋二手楼，包括下即系兴业新村啊，或者隔篱嘅海景花园都系啦，都系去库存嘅回血之战嘅，甚至好多时候点讲会系东风渐啊西风，即系意思咧就系二手楼嘅成交系高于一手楼，就系二手楼嘅业主。

0: 包括有志森可能都是以价换量去转得快、啊、即转得快咩？因为是船少好掉头啊，即是相对来讲那个价格，譬如海景花园成交均价可能有啲系去到万七百蚊方，但有啲人突然间降到万二蚊方照出噶啦，咁、所以变咗二手楼嘅成交呢个量就出得嚟嘅。咁、下半年咧，我认为对于新嘅一手楼或者二手楼嘅产品系一个极大嘅考验嘅，因为好多新盘包括二手楼嘅放盘嘅业主都蓄势待发，咁购房者嘅眼光都总体嚟讲比较挑剔嘅，佢哋唔会满足于。包括我依家新一代年轻人已经粉墨登场啦，佢哋唔会满足于图纸嘅蓝图，更加系用脚步去丈量佢本身嘅品质，好理性咁审核佢本身嗰种价格。咁包括可能海景花园，你放到万七百蚊一方，可能就少人问津，咁但去到一万蚊一方咧，佢哋会从容入局嘅。咁所以对于我哋房企或者我哋二手楼业主嚟讲咧，真系躺赢时代已经翻篇啦。吓，唔好讲我过去咧，唯有迎难而上。无论你二手楼或者特别系喺一手楼，你嘅产品嘅设计必须系做加法，喺服务嘅体验咧要多下苦功，先能够喺一片红海里边争出你嘅一席之位。呢个系我对即系房地产特别开发商方面一种寄语。而对于二手楼业主一直系削足适履，而并非自己高高在上吓，一定要以价去换量。呢个咧，我相信咧会系走出一个比较好嘅一种效果。咁下半场刚开始吓，依家7月8号发啦，好戏喺后头咧。咁所以边个喺整个房地产或者经济嘅调整周期里边能够站稳个住脚，我相信咧，我哋先喺整个房地产一片红海里边咧，能够脱颖而出咯，明唔明？
1: 嗯 ，OK， 好。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是佛山加 APP 吓，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再入去点击换新生活家，我哋嘅直播间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6: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5: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6: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7: 好，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噶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永永啦，同埋陈总嘅。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继续回答下我哋啲市民朋友嘅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吓。咁有位朋友咧，佢又想问下陈总啊，佢话假如而家咧手头上有45万嘅现金流，咁佢话咧佢想买个100平方左右嘅住宅，咁你话佢个目前嘅收入嚟讲咧都相对稳定嘅，咁你话买100平方 O 唔 OK 喺禅城区啊？即系如果系买21000左右大精装嘅房，咁可唔可以帮佢评估一下风险高唔高咁样吓？
8: 即系我觉得咧就记得有首诗讲啦，草树不知春归久咧，百般红紫斗芳菲。所以而家已经去到盛夏时节啊，前日琴日小暑吓，咁但咧即系出边已经系依然感觉即系有时时雨时晴吓。咁其实我依家同永永做緊节目嘅时候呢，望望出边啊，即係青青嘅竹树啊，原来认真諗呢，真正嘅主人係佢哋，其实我哋人生都係匆匆过下，咁所以有时呢我哋睇问题应该係更加客观更加通透咁，同埋呢即係我哋有种比较客观种分析，对于我哋嘅置业理财应该有一个通盘嘅考虑啊，就唔好话百上加斤。咁而家45万咧都好珍贵咧，大家不妨啊上元宝啊豆包睇睇，其实你已经系好优质嘅一个资产嘅一个配置噶啦。咁但一定要蜂蜜长而放眼啊！我经常用个说话去讲。咁当然咧，我哋亦都有即系唔好过于疲惫或者系悲观。记得有伟人有首诗讲啊，战士指向南越，更加郁郁葱葱。即系我哋广东大地，我哋佛山大地依然系充满生机，充满住机会嘅。但呢亦都要睇两样嘢，即系未来呢几年可能我哋嘅收入暴涨机会就变得好少喎，但各类嘅风险可能都有无处不在喎。咁尽量呢就唔好话搞啲高负债啦，重资产啲好容易困住我哋嘅普通人。毕竟我哋都系普通人。即系我呢位听众朋友唔系话有4500万啦，亦都唔系有450万啦，都系45万。大水一万贯就好快啲，即系啲负债就系去掩盖啲咁嘅少少嘅现金嘅啫。咁所以唔好刻意即系追求啲高大上嗰啲咁嘅消费啦，包括房产都系。我哋啲要戒掉啲冇意义嘅面子消费，包括啲即系高大上嗰啲咁嘅我哋房产消费。逐步咧还清我哋贷款，形成我哋巨大嘅现金流啊！即系每月都要强制你嘅现金，留足一啲。即使你买房啊，45万之后买房，我认为都预足部分3到5年嘅生活嘅一种备用金，因为真系世事无常。
7: 即系你意思系 45万叫佢唔好使晒佢，即系叫佢要留翻一啲现金喺度先。
8: 即系我咧，我一直都好想发达嘅，吓、啊，即系到而家仲未啊。但咧，即系我好细个时候已经系未雨绸缪，即系一步一脚印咁做到而家，由小兜到中灯到老灯咁嘅一个格局。咁但似乎格局仲未打开，首先讲就唔好咁认叻。但我认为依家阶段咧世事无常，那锦上添花嘅资产，不如送终。即雪中送炭嘅现金存款啊，好冇？咁所以即我如果俾我嘅话咧，可能我会好委屈我自己，我会住细啲，冇去佢现金，
7: 即唔好买百二方啦啊！
8: 即可能咧，我自己可以会忍受50方60方都得，但我哋保持一定嘅现金流，因为你如果消耗现金流，走上负债之路嘅话咧，你一生就喺困境之中打转。我记得喺。我哋好细个，永远未出世，80年代嘅时候有首歌，似座路龙难移动，看鹰犬却欺我，任虾尽作龙。一个人如果困住负债里边咧，即使你系有雄心万丈，你系有虎狼之师，但已经系困喺路龙里边，好难作个施展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尽可能唔好走上负债之路。哇！而家有啲楼啊跌到好低噶啦，即系我可以住一啲。比较即系中低端嘅一啲二手楼，
7: 或者次新房、啊，
8: 次新房咧，甚至如果你系本地人就唔怕咧，即系甚至有个10多万咧，啲公寓作个过渡，呢个都冇问题嘅、即系一个过渡性系冇问题嘅。而家跌到10万8万有一间噶啦公寓，咁、甚至我哋公明区有啲已经去到有啲学光化，1000多蚊方都有公明区，
7: 1000多蚊
8: 啊，都有二手楼吓、1000多蚊方有啊。高明區真係有，咁、我哋禪城區咧3000多蚊二手樓都有，哇3000多蚊嘅二手樓，咁當然係舊啲啦，仲使講。
7: 係，因為呢位朋友佢話佢睇中個21000大裝修。
8: 哇！真係唔好啦，因為以後我要發達，我要更加美好嘅人生，我就。即系唔建議咯。
7: 即系你得45万咧，你就唔好拱曬佢落去，跟住每個月就係負債。
8: 即系如果我有450万，我就會做。如果我45万，我就唔會做，因為我可能會去作一啲投資，包括啲優質嘅股票啊，或者點樣滾動啲資金。當時我自己就係咁一步一腳印走到今時今日，少少嘅成績，少少嘅存款。我从来唔走负债之路，呢个系我个人建议。本来我当时去到一个资金层次嘅时候，我可以买一个大平层，但我依然系住80几方口。但我啲资金咧已经系由当时冇虚耗嘅资金咧，系滚咗几倍翻嚟嘅啦。咁、所以我好注重，即系我好怕啲资金去消磨佢，因为消磨佢对于我哋，你每我经常讲啦，你每多一分存款，你人生就多一分自由。呢个系我。真系金玉良言嚟噶，呢位尊敬嘅听众朋友，你好幸运，即系我自己。
7: 系佢都话叫你去评估下
8: 几十年嘅人生经验，全部托付于你，其实真系好
7: 用心良苦，
8: 好用心良苦噶啦，掏心掏心掏肺噶啦啊！好吧，即系我个人建议就，因为依家一个经济嘅周期啦吓、即系具体讲唔好讲太多啦吓，咁、所以我尽量咧认为咧，先将呢40。5万咧化整为零，即系慢慢去点去布局，从外布局，而并非轻易走上咗我哋负债之路，因为负债之路咧，其实真系比较艰辛嘅。
7: 毕竟你即系个月，即系佢唔系话你仲有好多存款，而系你嗰45万你拱晒落去之后，你仲要个月要还款，咁即系话变咗你每个月嘅所有收入比较稳定都好啦吓。咁但系其实你就已经有啲咩特殊嘅情况发生嘅话，系冇任何嘅能力去应付得到噶啦。
8: 系啊，民舍求田本无大志，蚕茧蚁月。蛛丝引结，即系我意思咧，人生嚟一趟咧，就唔好放纵自己一种欲望，而即系我认为一定要不断喺平凡嘅生活里边遇见嘅人同埋经历，不断去提升自我吓，咁同埋咧，即系将个欲望会减低啲嘅时候咧，我相信即系人生会开出到花朵出嚟嘅，好吗？
7: 好。OK， 好。跟住咧，亦都睇有啲朋友话啦，阿永佢话，佢话诶，楼市啊，消耗品啊，唔系生产力啊，量力而行啦，
8: 咁样吓。刚才都讲啦，即系唔好放纵自己欲望，唔好为要住咩豪宅呢个咁嘅执念去打圈，亦都唔好沉迷于红尘浮华，系浮华嚟嘅，呢啲系无谓嘅，即系置业里边喺度沉沦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唔好轻易陷入一个成本嘅一种沉没，好嘛？
7: OK， 阿正。妈佢话：喂，
8: 你好
7: 听 讲呢依旧换新啊延伸咗啲地段喎咁样。佢话喂90年代竣工嘅楼呢都可以换喎咁样。佢话如果系美图厂隔离嘅嗰啲宿舍楼吓，咁我想问下陈总啦吓，佢话如果系顶楼步梯70方左右，吓唔知有冇机会咧？即系话如果系想置换咁计吓，唔知揾央景仲有冇得话抵几多钱咧？咁样咁啊，首先要回答下郑妈先，因为咧我哋以旧换新嘅项目其实系要睇下呢个项目有冇参与，
8: 有冇参与其中
7: 以旧换新，
8: 你唔会话我指定呢、這个系我认定个可能有参与，有啲就冇参与。
7: 系啊系啊系啊，依家系有几大嘅品牌开发商系有嘅，咁但系有啲项目其实系冇參與到噶，據我所知，好似暫時你講嘅嗰個係啦，就暫時未有嘅。咁以後有唔有咧？我自己答唔到俾你，但係就要話俾大家知。即系话你哋想置换得好，都要去查一查呢个项目有冇参与到以旧换新先。咁而且呢个以旧换新的确系扩容咗，即系更多个项目可以参与啦，甚至乎有个别嘅项目仲可以跨区添。咁但系呢啲咧就系我哋要去睇，例如好似我睇啱咗边个项目，你就要问佢啦。喂，你哋有冇参加到以旧换新啊？咁呢个可能咧相对嚟讲，佢评估先会更加之准确。
8: 就像春风吹远我心心，去我满怀倦。呢次由我哋好多啲优质嘅房企啊，甚至央企、国企去参与呢个以旧换新嘅项目里边。咁同埋咧，其实以前系以一啲比较崭新嘅二手楼，咁但依家可能咧就逐步松绑，同埋
7: 越嚟越多新嘅项目参与，
8: 即系旧房嘅一种置换。我相信咧都系对于我哋房地产一种流动，以旧带新，以点带面，全面推广系大有裨益。因为我哋唔能够污名化我哋整个房地产市场，依家暂时嘅调整咧，其实系为咗收足拳头打得更加稳健嘅啫。如果稳定咗房地产，即系稳定咗预期，咁但点样稳定咧，就增加整个房地产市场嘅流通性啊，以旧带新。以新換舊，咁我相信咧，即係一種好協調嘅、好全面均衡、可持續嘅整個城市嘅更新同埋城市化發展，我相信咧依個政策真係好似東風吹遍我哋嘅身心。咁當然咧，有啲太舊嘅一啲咁嘅房產咧，個以舊換新可能就暫時未到都唔定。但係希望會順隨漸進，會到嘅時候咧。亦都係參與一種置換，我相信咧係帶嚟一個比較好嘅一種效果啦。
7: 咁辛苦阿陳總啦，既然佢都問到寫到咁明細啦，幫佢評估下大概幾錢啦，即係嗱，我哋不以樓盤收購價格嚟去做評估下，即係再客觀咁對呢個區域嘅項目進行評估。
8: 對事要清晰嚇，比較清醒啲。咁咧就呢個盤咧，其實就喺石灣街道，以前係舊美圖廠，即係石林大橋邊嘅位置。咁依家美圖廠搬去喺海口嗰邊嘅啦。石灣有陣 N N 親我只嘢，依嚟依去啊，依唔 van。咁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啲房產舊咧有得醫，如果當如果係以舊換新嘅話，真係有得醫。咁同埋呢個首先個片區咧，即係石灣個片區咧，喺城市嘅一個一隅偏於一隅咧，真心講咧，佢嘅價格咧，你唔可能會有一個大嘅一種綻放同埋提升。我哋只能够以一个客观公正嘅评估作个定位而已嘅啫。咁、那个片区嘅成交均价通常都喺大约系4000蚊一方左右到。咁如果能够以旧换新，当然系换去好啲啦。毕竟系比较旧噶啦，吓比较旧噶啦。咁同埋嗰个片区咧偏于城市嘅一隅，大部分嘅即系石湾啲居民都系混集喺喺公仔街嗰个方位咧，即系中信市场嗰边会比较好啲。咁甚至去到即係地鐵嘅二號線啊，喺石灣公園口啊，同埋蟬衣附近樓苑一帶嗰度咧，相對嚟講整個個價值有一定嘅提升。而偏於喺東平河兩岸嗰邊，除非係一線嘅光景啊，咁可能咧就係、即係嗰個價值嘅提升嘅空間咧，係逐步收窄咧，即係可以賣得出。我認為都係賣得出，除非有以舊換新或者係整個城市更新改造啫。如果冇種可能性嘅話，我認為係逐步套現，哪怕係3800啊、4000蚊都係以賣出。一沓金日日數啊，去搬啊磚咁都幾好下嘅，好嘛？講笑嚇，多謝。
7: OK， 好，咁今日都唔該曬陳總啦嚇。
8: 感恩冰冰嘅邀請，今日唔好意思，因為不過
7: 後面講講下都好咗好多啦，
8: 係仲有啲慈性添啊！感恩大家嘅包容，感恩大家。
7: Okay，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咧继续请陈总上嚟。
8: 多谢冰冰，
7: okay， 我哋下期再见。
8: 多谢，好。
9: 上午10:3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9: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佛趣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9: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9: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1: 开车嗰时慢啲啊！
1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恩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946天气预报，
14: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啦。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中南风，气温是介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至95%。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今明两日雷雨是会较为频繁，局部亦都会有这个暴雨的，所以提醒各位近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次生地质灾害。
15: 爸爸，表演开始了，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16: 乐乐，那度是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情，没强求，永开不到口。爱恋有没有？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4: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3: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4: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3: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4: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黄师奶，
5: 一开呢就是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佛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4: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5: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1: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

0: 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时尚5: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儀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1: 多谢支持。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946天气预报。
7: 好啦，同大家一起嚟睇睇天气预报方面啊。咁我哋见到啦，气象台预计咧阴天间多云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噶，今明两日雷雨频繁，局部会有暴雨啊。近期咧，大家要注意防御呢个强降水啦，以及咧引发嘅呢啲城市暴雨嘅积劳，以及次生嘅地质灾害。咁我目前咧五区嘅天气预警，我哋刷新一下吓，暂时咧亦都未悬挂咧呢一个相关嘅天气预警嘅。不过咧，大约10点嘅时候咧，气象台都发咗预报啦，就系禅城啦，同埋顺德啦吓，咁啊正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嘅影响嘅。未来咧，即系10点嘅时候讲，未来2小时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持续嘅雷雨啊。咁啊，而家睇嚟咧，呢个持续嘅雷雨咧都仲未过境啊。好啦，呢段时间雨水比较多，大家咧睇睇天气先去决定你嘅出行嘅行程啊。
6: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8: 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同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是陪啦。
15: 喂，上啊。
14: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6: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7: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6: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8: 保险早知道。
19: 知道些什么？
20: 你听下就知道。
21: 冇钱睇病，保险公司仲可以垫住钱先。
7: 如果是有垫付或者直付功能的医疗险，就可以先垫钱。目前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用垫付功能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住院垫付，可以垫付住院费，出院之后再跟保险公司结算实际费用。第二种就是押金垫付，押金垫付其实就是等于住院垫付，只不过就是叫法不同。不过有的保险公司在押金垫付上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最多垫50,000元。第三种就是费用直付，这个最方便了。住院的时候可以提供押金直付，出院的时候保险公司直接和医院进行结算，不需要出院之后再进行报销，这种方式也是最便捷的。当然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险都提供这种方式，而但是好像惠民保这一类的政策性惠民性质的保险，很多都已经实现了直付了。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宝啊！7月8号每一年咧都系咧呢个保险公众宣传日，咁我哋加油一宝咧亦都系持续为大家咧做呢个保险公众宣传啊，有6年嘅时间啦。所以其实呢就我觉得宣传不是只是在宣传日啦，对于保险的科普呢我们每一日都在进行。大家呢也都可以平时关注我们精明买保险的环节啦，又或者是佛山家的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都会回听我们节目，也都可以在佛山家手加入一部啦，可以回听我们的保险音频短课程，也都是帮助大家去提升对于保险的认知啊，同埋呢提升你对保险的理解啦，以及呢是我们揀保险的一些客观分析的技巧啊。而家其实呢保险呢可能呢大家已经是觉得经常听的了，但其实保险的这个产业呢仍然呢每一年呢以一个呢比较可观的增速在度推进当中的。那在我们佛山啦保险业呢也都是尤其的发达的。除了我们个人保险之外呢，我们的国家保险公司对于保险的使用运用远远不止于呢在民生上面，还有扶持一些企业的转型啦，经济的发展啦，为企业护航等等方面啦，所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多啲咧一齐关注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会从最朴素嘅保险嘅案例，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讲啦，点样证明买保险啦。咁星期三咧继续有我哋读案例嘅呢一个环节啊。
19: 远军帮你读保单。
7: 今日讲到嘅呢个案例咧，会有少少嘅复杂吓，主要咧有成8-9项嘅呢个身体异常状况。41岁嘅女性 K 女士，代号为 K 女士，第一个嘅身体异常咧，佢系有肺部嘅实性结节，而且比较多发。呢、这个通过照 CT 咧就睇到嘅诊断嘅结论咧，就系话佢两肺有微小结节，建议年度 CT 复查。另外佢其他嘅体检异常咧，亦都包括咧有腹部 B 超啦、轻度脂肪肝啊、双肾结晶。咁啊喺乳腺方面嘅话咧，就双侧乳腺增生，有一个嘅分类将佢归类为3类嘅心肌酶嘅一啲检查上面出现数值嘅异常啦，肾功能啊、血脂啊呢两方面嘅检查咧，亦都系超出指标嘅。咁仲有一个咧系甲状腺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会B 超嘅检查咧就表示考虑咧桥本氏甲状腺炎。咁啊另外嘅话咧喺甲功检查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呢一个嘅数值系比较高嘅。咁喺呢一个咁复杂嘅体检状况当中，最终佢可唔可以顺利买到重疾险呢？保险公司又会点样考虑佢嘅身体状况呢？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呢个案例。咁我哋都请到啦，我哋嘅家庭保险规划师、非标体人群针对呢啲健康状况嘅投保专家郑道茂老师同我哋嚟倾倾嘅。大伟老师你好，
21: 文川你好，大家好。
7: 呢一位嘅投保嘅女士身体状况咧，呢一啲显示出嚟嘅数据异常或者检查异常有成8-9项咁多，边一项对佢投保影响最大咧？
21: 这里面呢，其实呢，也就是那个肺结节哈、比较棘手，其他都是小问题来的。
7: 咁我哋先嚟睇下呢一个嘅肺结节啦，因为佢有肺结节嘅同时有几项嘅身体异常啦。咁呢一啲健康告知嘅话咧，其实佢呢个都比较多状况要同保险公司讲啊，嗬。不过佢最终嘅承保嘅结果咧，就系喺有一份重疾险咧系可以承保，但系除外肺癌。咁啊，呢个其实系咪算系唔错嘅结果咧？
21: 对啊，因为这个肺结节啊，刚刚发现没多久嘛。那么对于这个肺结节，因为目前来讲呢，就是首先从医学层面来讲，要去鉴别它的良恶性的这种技术啊，它并不是说特别的准，并不是特别的成熟，说我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影像这个 CT 来去判定这个结节的概率是0%到2%啊，还是2%到5%啊，就目前没有这套东西。 啊，不像我们这个乳腺结节跟甲状腺结节，是吧？它有一个叫做分类分级系统，
7: 哎，分类分级系嘅。
21: 那么评为二类就表示说这个概率几乎为零，
7: 是
21: 吧？评三类就代表它的这个概率是零到2%。
7: 哦，
21: 哎，那这个是比较清晰的，
7: 嗯哼，
21: 啊，保险公司它学起来也比较容易，那么它就比较好做评估。但是肺结节不是哦，它肺结节它可能给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哦良性可能性大，但是你说这个良性可能性是多大？是5%还是10%？
7: 好难有一个嘅量化咯，其实系。
21: 对，比较难量化。
7: 嗯，
21: 所以呢，目前来讲呢，这个肺结节很多时候啊，就是当你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呢，它一般会延期的啊。然后你在那里观察个啊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对吧？但这个不同公司它要求就不一样啊。
7: 不同公司的规定不同。
21: 那么它可能哎，你这个病灶很稳定，嗯，那么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证实它是良性的概率非常非常大。
7: 嗯。
21: 那么给你做一个承保，而且一般的情况下，它也是要做一个除外责任啊。
7: 咁好似比如讲呢。佢系即系话上一年嘅十二月去体检嘅，咁啊喺过咗呢一年之后嘅二月去投保，其实都唔够半年噶、哦。
2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保险顾问
7: 啊，
21: 来去给你去做规划，那你可能就会比较盲目，就你随便投呢，可能就会被拒保延期啊。那我们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案例比较多，我们知道说，哎，
7: 嗯，
21: 你刚发现半年，有哪些公司是有机会投保？
7: 嗯，
21: 我们就是选这些公司。
7: 咁所以其实呢，会去揾翻咧，唔够半年，但系呢个结节并唔系话好大啦吓，佢系2-4 mm 左右嘅呢个情况，揾翻最有可能喺呢个时候可以去承保嘅保险公司啦，令到佢其实可以尽快去买到保险系比较好嘅，因为佢41岁嘅年龄嘅话咧，其实都。这个时候买重疾险都讲明他很有保险意识了已经是
21: 对。
7: 对于他来讲这份保险是他肯定会认为他是相对比较重要。其实一直以来保险公司对肺结节状况是比较谨慎的。不过近段时间我们觉得像我们讲的案例里面又比较多一些投保成功了的案例，好像比以前是不是高一点。即是按照你现在的理解，是不是大家对于接受肺结节的保险公司是稍微即系对佢嘅认知又系唔同咗咧，即系接受度系会高啲嘅，慢慢开始即系话，诶、哎，对于佢嘅观察嘅嗰、那个嘅时间啊，嗰、那个要求啊，冇咁高啊，或者甚至有啲公司就好似呢个案例咁，诶、哎，佢会考虑到唔系太大嘅结节啊，都唔需要话佢一定要有半年嘅观察就可以俾佢买到咧。
21: 这种调整其实跟我们之前有一期讲的一样啊，就是保险公司的核保的标准，它的尺度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啊，但是呢，会有个别公司或者说对于某一个啊个别的这个疾病，
7: 嗯，
21: 他会做一些调整，
7: 嗯
21: 啊，肺结节这个调整的话呢，只能说也有一些调整吧，但是不是太多，不是太多。我们目前这个投的公司、推荐的公司还是那么几家。
7: 呢一啲嘅话，即系要我哋比较有对保险公司了解嘅我哋嘅专家吓，先可以咧帮我哋去做一啲比较好嘅挑选。咁呢个其实佢肺结节嘅一个嘅状况啦。咁另外再去睇翻其他嘅体检异常嘅状况啦。嗱，比如话到乳腺增生，佢诊断为双侧乳腺增生，分为三类，建议复查就可以啦。咁呢度嘅结果明明系增生，但系咧又同佢评咗三类。咁系增生点解仲要归三类呢？如果以往即系话佢系写乳腺结节，同时又归为三类嘅话咧，好多嘅一啲重疾险产品咧，你去投保嘅时候，佢可能就会俾你一个除外承保嘅结果噶。
21: 对，你这个问题是问得比较好，因为，说实在的，他的这个结果呢，也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啊。
7: 系咯，
21: 就是因为我们所以前所了解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啊，乳腺增生呢，它一般是不会被评为三类啊，最多就评为二类。
7: 二类
21: 有文献，我看了一本书。那本书上面说那个乳腺增生是应该评一类的，那我们国内有些医院会评为二类，时不时会见到那么一两个啊，
7: 嗯，
21: 但是你说评三类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7: 是啦，即乳腺增生也是增生加三类是比较少见的，你说结节加三类就比较有常见一点啦，
21: 啊，
7: 或者乳腺结节也都有一定的大小啦，那也都很清晰见到是乳腺结节啦，一般它就会评为三类，那很多保险公司就会选择除外乳腺癌啦，或者有更审慎的保险公司可能是这个结果啱检查出来的，甚至会延期啦等等哈，那所以这家体检的机构写的这个结果都有些得意，不过但是好在他最终的现在愿意承保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件事的，即是没有除外到乳腺的。
21: 因为他的真的没有结节，他就是一个乳腺增生嘛。
7: 嗯嗯。
21: 他的恶性概率，其实我觉得他是没有恶性概率的。
7: 嗯嗯。
21: 啊，所以这个核保人员他应该是 啊，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影像表现啊，他并没有受到这个三类这个结论的影响，
0: 即系冇俾佢干扰到咁样。
21: 对对，
0: 会唔会有啲其他保险公司可能其实佢就真系会被呢个会干扰咧？唔排除啊。
21: 这对啊，这个可说不准啊，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0: 呢、一个 B 超嘅结果咧，就好难去讲吓，即系好难去根究究竟佢点解会咁样写啦咁。咁但系你都讲明呢一个嘅核保人员咧，佢。

0: 即係仲係需要有比較好嘅一個醫學知識啦，去辨別得呢一啲嘅檢查結果入面具體其實講嘅係咩意思啊？
1: 遠君幫你讀保單。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雕雕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10: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9: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今日讲到嘅呢个案例啦，会有少少嘅复杂，主要咧有成8-9项嘅呢个身体异常状况。41岁嘅女性 K 女士，代号为 K 女士，第一个嘅身体异常咧，佢系有肺部嘅实性结节，而且比较多发。呢、这个通过照 CT 咧就睇到嘅，诊断嘅结论咧就系话佢两肺有微小结节，建议年度 CT 复查。另外佢其他嘅体检异常咧，亦都包括咧有腹部 B 超啦、轻度脂肪肝啊、双肾结晶。咁啊喺乳腺方面嘅话咧，就双侧乳腺增生，有一个嘅分类将佢归类为3类嘅，心肌酶嘅一啲检查上面出现数值嘅异常啦，肾功能啊、血脂啊呢两方面嘅检查咧，亦都系超出指标嘅。咁仲有一个咧系甲状腺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会B 超嘅检查咧就表示考虑咧桥本氏甲状腺炎。咁啊另外嘅话咧喺甲功检查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呢一个嘅数值系比较高嘅。咁喺呢一个咁复杂嘅体检状况当中，保险公司又会点样考虑佢嘅身体状况咧？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呢个案例。咁我哋都请到啦，我哋嘅家庭保险规划师，针对呢啲健康状况嘅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嚟倾倾嘅。德伟老师你好，
11: 文川你好，大家好。
0: 我哋再去睇一睇啦，甲状腺问题，佢话提示考虑桥本氏甲状腺炎。咁而喺做呢个甲功嘅检查嘅时候咧，呢、这个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咧系好高嘅。呢两项其实有冇关系咧？
11: 有啊，这关系很大哦。
0: 嗯，
11: 这个什么叫桥本甲状腺炎啊？
0: 嗯，
11: 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出了一些紊乱，出了一些差错，它把我们的甲状腺的这个器官把它当成了这个外部的这个，比如说把它当成细菌病毒一样，是外来的，以为它是外来的，然后呢就对它发起攻击哦。是这样的，这个抗体就是用来攻击这个甲状腺的。
0: 这其实它现在出现自己攻击自己的情况。
11: 对，就是因为有存在两个抗体， 这两个抗体偏高，就是免。

0: 黑系统发现了这个，就把它误判为这个外敌，误判为敌人，然后呢就是分泌这个抗体来对它发起攻击。
1: 哦，所以其实是免疫系统是不是判断到它有这个炎症，跟住就发起这个咁样相应的攻击呢？
0: 是因为它的攻击才导致它发炎的。
1: 咁其实是不是都可以讲是一种免疫上面的紊乱呢？
0: 对啊，就是它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很多这种病的，我们的这个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啦，皮肌炎啦，还有这个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啊，
0: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免疫系统错误的把我们自身的器官把它当成外部的这个致病体，然后呢由免疫系统来进行攻击。
1: 哦，所以其实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系统对自身攻击的一种情况而引发所谓一种疾病啦。它在这个 B 超感疾病它没有甲状腺结节的。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都能够即是通过这个的健康告知，即是保险公司都接受它这样东西。但之前其实都有见过一些甲状腺炎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都比较慎重的。
0: 甲状腺炎呢也分为几种类型嘛。桥本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它是自身的免疫性疾病。那另外的有这个亚急性甲状腺炎。那这种的话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症状的。然后呢它可能还伴随着这个淋巴结肿大。所以如果你存在淋巴结肿大，然后呢又甲功又不太正常的话，那一般就承保不了。
1: 为什么呢？那种甲状腺炎即其实是它再往严重一步方向去发展的是什么状况？
0: 那它这个甲状腺功能受到影响。对，而且它淋巴结肿大的话呢，那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个病它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跟癌症关联在一起。那其实不是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淋巴结的发炎导致了淋巴结的，就甲状腺的发炎导致淋巴结的肿大而已。回到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可能会有几个发展阶段，但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客户啊，它大多是一个在一个甲功正常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抗体虽然它列在我们的甲功的那个报告单里面，但是它并不是代表它的激素水平。我们说的甲功的这个正常的甲状腺功能更多的是指它的这个分泌的激素。因为你这个激素才是这个代表这个器官是否正在正常运转。
1: 是因为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去分泌激素嘛。所以其实就主要看它激素水平来看它其实它的功能是不是在正常发挥的。
0: 对，那这个客户它的甲功是正常的呀。
1: 哦，即系佢功能系正常嘅。
0: 对，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功能呢啲系正常嘅，只不过就见到佢有呢一个叫做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嘅增加，即使系有咁样个抗体去叫做攻击自己自身嘅呢个器官，但佢仍然系功能正常嘅。
0: 对，它的这个 B 超表现为这个回声不均匀，回声不均匀，这就是一个炎症的表现。但是它的目前来讲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功能是正常，即是它虽然有些炎症，但是它仍然可以正常的运作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咁所以保险公司也都考虑这样东西其实是可以去接受的，在承保入面亦都没有说将它剔除出来。咁其他仲包括有腹部 B 超啊、心肌酶啊、肾功能的检查啊、血脂啊检查都异常的。嗱，呢一啲好似睇落去应该对投保重疾险就冇太大影响啦。
0: 因为我们现在投的是一个重疾险嘛。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甲状腺炎呢也是重疾险它可以正常承保，但是如果是投医疗险它一般是有这个不保事项的。
1: 咁如果投医疗险啊，佢呢八项嘅体检异常入面有边几项好可能就唔保嘅呢？
0: 那有可能这个。
1: 肺呢部分啦，当然系。
0: 肺肯定是保不了的。
1: 甲状腺也都可能。
0: 然后呢这个尿酸、血脂、脂肪肝这些有可能会不同的公司可能会给标题，有可能会给他做除外责任。
1: 这个咁嘅血脂点同佢除外啲乜嘢？
0: 血脂它也可以除外跟这个除外高脂血症，然后呢跟心脑血管相关的呀。但是高脂血症吧，其实你说要去除外它的并发症就很难去判别，你血脂高了会出一些全身性的一些问题嘛。
1: 对。
0: 所以血脂我们目前看到过更多的是这个标题为主。要么标题要么不保，要么不给你承保，就不卖给你。
1: 要么我就接受，要么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它可能诱发的一些风险啊或者疾病类型太多了，就算即使除外呢保险公司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些剔除，因为血脂高的问题呢其实是会影响到全身性的一个健康的。好难讲话即是指向性是会哪一两种疾病啊这样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其实它会选择要承保啦或者是不承保，因为它考虑的是这个人的整体身体的一个风险，就是一个健康的状况来的。
0: 对，很少说给他做除外责任啊。那也会有啊。
1: 咁比如好像他的这个乳腺的话呢，这个状况咁又在医疗险入面又会不会要除外的呢？
0: 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些公司会做除外责任的，但是我们觉得这种除外呢就很难令人难以接受啊。因为呢 这个乳腺增生它其实很普遍，
1: 好常见
0: 啊。当然

0: 明白明白。
1: 对，所以你说他除外责任，我觉得是让人很难接受。
0: 难以接受咯吓，当然其实好似佢呢个医疗险，其实都要做一啲嘅心理准备，可能即系话哦，真系会有比较多状况，可能系会对佢除外啊咁样吓。咁好似比如呢个四十一岁嘅女性，四十一岁其实去投保一份重疾险咧，相信佢保费唔系话即系唔系话轻松嘅。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除咗投重疾险，你对于佢去喺健康险嘅配置上边，你仲会有啲咩建议呢？咁同埋呢就医疗险可能佢唔一定能够好好接受到医疗险嘅嗰个结果啦。
1: 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保障型产品其实有四大类型，
0: 对
1: 吧？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跟定期寿险。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支柱来讲呢，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四个险种你都要配齐。
0: 要配齐。
1: 对，那就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0: 嗯，
1: 对啊。那他这个客户的话呢，他除了肺结节之外，其他我觉得都是不难通过这个医疗险的。
0: 嗯，即系都可以去尝试嘅。可能要俾多啲心机。
1: 主要还是这个肺结节的问题，那投保的话呢，可能要等个一年半载，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0: 嗯哼，好，咁啊呢一期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分析呢个案例，我哋唔该晒杜牧老师，下一次再请佢嚟同我哋分析一啲嘅投保案例啊。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系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嘅啲投保案例。关于投保案例，大家亦都可以啦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表妹财经派亦都会同大家讲好多嘅我哋嘅呢一啲保险方面嘅一啲技巧嘅，系啊。咁啊，因为而家咧亦都更多人咧会关注到一啲储蓄险类型啦。咁但系健康险咧，仲系我哋喺保险保障当中嘅一个基本盘嚟嘅啊。所以咧，我哋亦都系要喺配置当中咧，自己去清楚，哎，我需要啲乜嘢咁。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咧呢一啲嘅所有，即系话配置入边咧，你知道自己嘅家庭系需要边一类型噶，我哋嘅家庭系需要边一啲嘅保险类型啊等等。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需要自己嘅一个判断啦，同埋即系遇到健康险投保困难嘅时候咧，确实去揾咧专业嘅人士咧嚟同大家一齐去对症系比较好嘅。咁最近亦都有朋友问到我啦，得过癌症可唔可以买保险啦？咁如果你只系一个咁宽泛嘅问题咧，远光可以答你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再细致一啲嚟区分咧，就要睇下得过乜嘢癌症啦。而得过癌症能够买保险嘅话咧，最常见可以实现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嘅甲状腺癌啦。咁确实有一啲嘅甲状腺癌患者咧喺患病之后啦，做咗手术，亦都身体恢复比较好嘅情况下咧，确实系能够咧买到保险嘅。咁亦都咧有一啲相应嘅投保方面嘅一啲攻略啦。咁喺我哋节目当中会逐渐同大家嚟去做相关嘅一啲分享嘅。其实边一啲嘅可以咧，咁仲有好多保险，其实即使患个癌症，佢都接受噶。比如惠民保啦，比如我哋佛山嘅健康佛医保啦，系咪？因为就本身冇呢一个嘅即告知嘅门槛。咁仲有好多嘅一啲免健告嘅百万医疗险啦，系咪？系咪可以买咧？仲有甚至一啲免健告嘅好似一啲一年期嘅健康险啦，咁仲有呢就係复发险啦，专门有一种复发险就係針對乜嘢呢？針對嗰一种呢真係就係去对到癌症会唔会复发嘅呢个复发险啊。所以呢啲其实都可以去留意。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呢啲嘅话呢会唔会其实都买得一年就冇第二年噶咁。咁其实都多数情况下就冇一个持续性㗎啦。但係对于我哋嚟讲呢，能够去有长期锁定一个嘅保障就长期锁定。如果实在唔得嘅话呢都唔紧要啊，係我哋其实至少自己係能够去有一年嘅保障先啦，系咪吓？咁因为实在唔清楚，好似呢啲我哋预计唔到嘅嘢，会喺边一个你预计唔到嘅时间出现喺自己嘅身边吓。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你倾到嚟呢一度，听日咧我哋继续会有解码保险法嘅，听日见啦。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4: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3: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5: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3: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秦琼主就将自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次。那两个道士听完对望了一眼就说，啊，原来你就是山东好汉秦叔宝，失敬了失敬了，这个房间不干净，请他后面学谦休息养病。秦琼就说了，多得两位道长搭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何必仲要去学谦去打搅你哋呢？个白面皮嘅道长就过嚟扶起秦琼话：久仰秦二爷嘅大名，今日能够会面实在三生有幸，二爷你唔使客气，请去后面啦。秦琼就话啦：两位道长咁样后代小可，真係唔知几时先至能够报答。请问两位道长贵姓？那个紫面皮的就说了，贫道姓魏。那个白面皮的话，贫道姓徐。二爷你不要讲那么多了，请他学谦休息。讲完和道士仔一左一右扶住秦琼。魏道长行前引路，一直来到后面学谦的东厢，将秦琼扶上床铺瞓落，冚好被。他说了，秦二爷你休息了，听日我们再谈。又叫个小道士将秦琼的物件行李一起拿过来，咁佢哋师徒三个先至告辞出去各自休息，呢啲唔讲佢。到咗第日，两位道长过嚟又同秦琼调理病症。如是者过咗3日之后，秦琼嘅病就好返5-6成，已经能够落床行动啦。呢一日秦琼正喺度同两位道长倾闲偈，只见一个道士仔行入嚟话，师傅，善红信善师叔他们来了。秦琼一听当堂打个突，咦，乜你两个道长也都跟善红信有来往的咩？各位，这两个道长不但跟善红信有来往，而且就连这一座三清观啊，还是善红信出钱起的添。原来这个紫色面皮的道士姓魏名征，字元昌，乃是曲城人士， 是当时名人文宗子王通的徒弟，他满腹经纶并且精通医道。那个白面皮的道士呢，就姓徐名即，字茂公，那是离湖人士，和魏征是师兄弟。他为人机智，精通兵法韬略，又有星相占卜的本领。他们两师兄弟看见徐朝奸臣当道，地方上的官吏又是贪赃枉法残害黎民，就打算聚集一班同心合意的人推翻徐朝。他们听闻泸州天堂院二贤庄的善达、善通两兄弟的名声响亮，就改扮成云游四方的道师前去探访。来到二贤庄，彼此见面一倾就十分相投，就在那处住落了。时间一长，咁交情当然是由浅入深，可以讲知心说话。大家都将自己的志愿抱负讲出来，咁就知道彼此真系志同道合。因为善同信呢度啊，正系缺少啲有韬略嘅人才，故此善家兄弟攞出一笔钱，喺附近起咗一座三清观，请魏征同徐茂公住喺处。表面上系呢度嘅观主出家嘅道士，暗中是为善家兄弟出谋划策，调到五路的绿林好汉，就好像是个军师一样。他两个在这树又收几个徒弟添。那你是说他不是道士都不得了。还有吧，魏征在三清观门口就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善医而难杂症，无论什么病冇样话不医。他同人睇病呢，将病人分成几等嘅。比如讲，穷苦嘅人嚟睇病，不但话唔收诊金，而且仲送药添。你话有钱嘅人嚟睇病呢，咁唔该你破费多啲啦。呢、这个就叫做穷佬仔食药嘅，有钱佬出钱啊嘛。因此呢，泸州嘅城里城外就轰动晒，都称佢为在世华佗。咁徐茂公又点呢？佢三清观门口亦有块招牌，呢块招牌当然唔系话行医睇病，系占卦问卜啊。上面写住四个大字啊，灵验奇门，佢确系有指点迷津嘅本事噶，所以大家都称佢做南阳修士啦。好啦，闲话休题，咁呢一日魏征徐茂公见到秦琼嘅病已经渐渐好，个心都好欢喜，睇贺谦同秦琼啊倾偈。这个时候道士仔入来说善红信到咁。咁善红信点会来到呢处呢？我哋返转头讲一讲当日黄伯当、谢影灯、李密三个人落个酒楼啊，咁解咗马匹，黄伯当就问咗李密嘅地址，约定一两日之内去探佢，咁李密就骑马走先。黄伯当就问啦，嘿，我哋走啦。谢影灯就问啦，咁去边啊？去边搵善红信喽。他成日话想见秦二哥，想见秦二哥。而家秦二哥嚟啦，点啊？买咗人哋匹马喎，真叻啊佢！哼，我要去问下佢得。或者秦二哥冇讲自己嘅名咧，咁好难怪佢噶噃。咁佢都唔啱啫。我喺山东啊，瞒住秦二哥，静静揾人将佢个相画咗落嚟，就带咗翻嚟俾善龙信噶啦。而家仲喺佢屋企大厅挂住。佢个心盲啫，唔通连眼都盲？系咩？咁我哋真系要揾问佢至得。讲完，两个人骑上马，鞭咗几鞭，马快如飞，眨眼嚟到二贤庄，落咗马，将马绑好啦，就行入大门。嗰班家人咧见到都起身嚟迎接啦。黄伯当黑住块面问啦：你哋二员外呢？喺后边正厅啊！黄伯当怒气冲冲。同谢影灯就行入去，善红信一见到佢哋两个人到啦，连忙企起身拱手行礼话：哦，两位贤弟嚟啦，我正系盼望住你哋呢。黄伯当瞪眉突眼一指善红信话：善红信，你真系唔够朋友啊！善红信打个突啦，贤弟咩事啊？我边点做错咗得罪你哋啊？黄伯当话啦。你终之无日都话盼望山东好汉秦二哥，今次几艰难啊！秦二哥嚟到我哋二贤庄啦，你点会将人哋嗰匹马留低啊？ 善红信一听就话：啊，如果我系咁样做，咁我仲系人咩？黄伯当话啦：好，我问你，啱先系唔系有个人嚟卖马？系啊，冇错系有啊，有系嘛？我话你听，嗰、那个人就系山东嘅好汉秦二哥。
10: 咩话？
9: 于是善红信就将先头有人嚟卖马嘅经过详详细细讲俾佢哋两个听。谢影灯就话啦：嗱，三哥你听见啊嘛？边个估到秦二哥改咗名叫做擎五呢？黄伯当就话啦：唔得，我再嚟问你，墙上面咪挂住秦二哥嘅相咩？你咁都认唔出嚟？你盲咗啊？善红信就话啦：唉，贤弟，你仔细啲睇下。而家秦二哥的相貌似唔似呢幅画像而得㗎？黄伯当窒咗窒话：等我睇下。谢影灯就话：啱先秦二哥唔係话咩，喺客店病咗好耐，叫我睇呢幅相同佢而家本人嘅样系唔同啦，就难怪善二哥认唔出嚟嘅。黄伯当睇一睇墙上嗰幅秦琼嘅画像。係噃。咁讲有道理，善红信就话啦：系呢，你就点知道秦二哥嚟到严庄卖马嘅呢？谢影灯就话啦：啱先我哋同李敏去西门嗰间酒楼饮酒，撞见阿秦二哥，佢系讲佢将马卖咗俾严庄咁。黄三哥都冇听清楚啫，就拉住我哋落楼出嚟啦。秦二哥嗌我哋啊，我哋又冇翻转头，就咁一直嚟到呢处揾二哥你讲道理。善红信就话啦。既然秦二哥在酒楼等着你们，我们一起去接他回来这里，不要再错过这位好朋友。于是善红信和黄伯当、谢影灯即刻骑马就去到酒楼找秦琼。秦琼走了又去黄家老店找，又说结了账回山东了。善红信他们三个人就顺着去山东条大路连气追了两日，问过好多客栈饭店附近村庄，都话冇见过秦琼咁嘅人。到咗第三日，谢影灯就话啦：两位兄长，我哋就咁样猛追都唔系路噶，如果再追唔到咁点算好啊？黄伯当就话啦：追唔到都唔紧要啊，更远咪追到历城县。善红信就话啦：我哋去山东揾秦二哥亦系好应该。不过二哥屋企仲有老太太喺树，我系初次去，空手掉掉，唔通咁带住两梳蕉去拜见老太太咩？好失礼嘅。总之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一趟山东同秦二哥赔罪噶啦。即系咁咧，我哋翻去二贤庄先，等我准备好礼物，然后一齐去山东拜见秦二哥，你话好唔好啊？黄伯当、谢影灯都话好啊。三个就拨转码头翻转头走。行到三清观门前，善红信就话啦：贤弟，我哋入去搵一搵徐茂公。黄伯当就话啦：唉，你搵佢做咩啫？我哋快啲返去贤庄买齐礼物去山东搵秦二哥嘛。善红信就话啦：唔得，我要搵搵徐茂公同我占个卦先。我就唔信，我哋三匹快马

0: 会追唔到一个行路嘅人。咁究竟秦二哥系冇行呢条路呢，定系未出天堂院呢？系要秦谋同我知我啩。于是三个人入到三清观，小道士呢带佢哋嚟到学轩。秦琼一听见话善红信嚟咗呗，就连忙起身话：两位道长，千祈唔好话我喺呢树。如果见到佢，唉，我真系觉得好惭愧。讲完，连忙一转身就行咗入去里边间房避开。徐茂公啱想讲说话嘅，但系秦琼已经入咗去啦。呢、这个时候，善红信佢哋三个人入咗嚟啦。魏征、徐茂公两个都起身嚟话：啊！善二弟、王谢两位贤弟喺边处嚟啊？请坐，请坐。行嚟，先茶。咁善红信三个人同埋魏征、徐茂公，大家见完礼，坐落先茶。善红信就话啦：，唉，我心有件事好唔痛快，嚟搵两位阿哥倾下。于是呢，就将秦琼嚟卖马，佢又点样嚟追赶秦琼，一路追唔到嗰事讲咗出嚟。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生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日咧同你一齐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咧市场上新出一款咧终身型嘅高端医疗险，喺市面上常见嘅一啲高端医疗险差别好大嘅噃。嗱，今日咧只系做一个客观嘅拆解同埋产品嘅解读，我哋冇任何嘅投保建议吓。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到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它保费是锁定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抵了。它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是这个保费固定不变，也就是这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同时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有一定的储蓄性，急用的话可以退保或者是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就是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的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1.1倍的总保。

0: 保障仲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嘅投保人身故嘅话呢，受益人呢就能够领到对应嘅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同埋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呢，听落去都唔似一啲常规嘅医疗险啊，更加似一种呢其实係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係佢呢主要功能係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六年开始咧，就算系既往症100%赔付，打破咗好多嘅医疗险咧唔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咧，最高系千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嘅特需保啦、国际保啦，高端版本咧涵盖咗私立昂贵嘅医院啦，同港澳台医院啦、住院康复啊、手术器械啊、精神治疗咧，呢啲嘅责任咧都覆盖嘅。门诊保障嘅设计好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唔清零，最多咧三名65岁以上嘅屋企人咧，甚至可以共享体检啊、齿科啊、疫苗啊、生育费用咧都可以报销啊，冇免赔咧，冇等待期嘅。客观来讲，这款产品确实是定位高端，单期的保费又高于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适合一些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老年的时候保费保障的人群，同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的。如果小个的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同时它还有现金价值。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一个的医疗费方面的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还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投保前看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物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讲到咧，即系话双减啦、AI 啦，呢啲都系外部环境。咁对于我哋家庭教育嚟讲嘅话，我哋又点去应对？即系根源都系仲在于喺我哋家庭当中。
5: 冇错啦，查找根源，唔系赖晒屋企，但系其中好主要嘅根源咧，都系同家庭有关。我觉得好多家长一讲到呢样咧，会好委屈。我亦做个家长，即系话我乜嘢最好嘅都俾咗佢啦，亦好努力咁去辅导佢啦，想咗好多办法培养佢，等佢有兴趣啦。老师喺家长学校嗰度讲话要陪伴，咁我咧就放弃自己去玩嘅机会，我都陪佢啦。但系点解讲极讲极，仲好似好多原因系出自我呢方面咧？作为家长系好委屈嘅。实际上，我哋分析下。比如我哋好多家长系唔系会逼孩子学习呢？如果唔住校嘅放学啦，喂，你好做作业先咯、哦。细路话：我想玩下先得唔得啫？唔得，学习系第一任务，你必须做完作业先准玩。妈咪，我想玩下手机、哦，唔得，你做完晒先。几长时间做完又全部对啦。咁我奖励你，放暑假就更加啦。你唔好以为放假就放假，如果你暑假寒假你唔揸紧咧，唔去实现弯道超车咧，你一开课就会俾好多人赶过你咯。你每日必须几多点你就要起床睇书，做晒啲作业，做完老师布置嘅，仲要我布置俾你嗰啲，系咪？好多家庭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就是、逼孩子学习，但系唔知道咁样一逼。你以为可以有好结果啦，但实际上咁样内驱力，佢慢慢俾家长抹杀咗噶啦。所以咧，呢种逼孩子学习，你越逼佢就越唔想学。经过有一次调查，有厌学情绪嘅学生，78%反映出嚟嘅。都是在屋企咧，爸爸妈妈或者嫲嫲、爷爷、婆婆、阿公对佢哋嘅学习管控得好紧嘅，督到佢实嘅，一日唔停口都咁去催啊！快啲啦，做完未啊？乜咁耐你先做一条题啊？咁耐你先写得嗰几个字啊？催促一日唔知出现几十次、100次嘅。再有一个咧就系、是、包办代替啦。咁鬼夜你都未做完，你11点啦。你仲使唔使瞓啊？啊，边条题唔识啊？数学几多啫嘛？咁都唔知写啦，代替咗
4: 系啊，
5: 所以佢冇机会去思考。慢慢咧，佢就形成习惯啦。我唔思考，你帮我，
4: 或者我拖，你就会俾答案我噶啦。
5: 系啦，我哋家长其实内心就为佢好，但系不知不觉就好心做坏事，盯得越紧。催促得越多，咁咧孩子就越唔想学，越唔识学。
4: 我唔知为乜嘢而学习，
5: 所以你话现象系出现喺孩子嘅身上，但根子 系咪出现喺家庭咧？家长就好心做坏事嘅。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事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好假
1: 㗎。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緊嘅係越讲越掂，我同你一起捧场。大家好，我係李沛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各位早晨，你会唔会咧咁巧都系中意粤语噶？想问下你咧，今日系俾闹钟嘈醒咗咧，定还是系俾雀仔叫醒咗咧？我系郑聪啊，嗱，今日带嚟咧孟浩然嘅《春晓》，一首咧千年前咧已经有嘅自然闹钟诗啊，同埋你一齐用粤语感受下春天嘅起床气息。
1: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嗱，睇翻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晨间 vlog。第一句，春眠不觉晓，赖床。第二句，处处闻啼鸟，俾雀仔吵醒咗。第三句，夜来风雨声，哦，原来寻晚落雨。最后，花落知多少，望下窗外面，嗰啲花咧跌晒落地啦。重点嚟啦，啼鸟个啼字，读粤语嘅第四声，同埋叹气个哎呢个音咧有啲相近啊，真系有一种俾雀仔吵到烦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古人冇闹钟，系真系靠鸡鸣同埋雀仔叫嚟到起身嘅。不觉晓个觉字系粤语嘅入声字，读第三声觉。有察觉之意，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懵盛盛、突然之间醒神嘅画面感。点啊？你系晨型人啦，定还是系夜猫族咧？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话俾我知，你一般系几点钟起身啦？嗱，如果呢一首《春晓》可以提前唤醒你嘅春日心情嘅话咧，记得点赞分享，俾你身边最中意赖床嘅朋友仔。下一集好啱大人细路嘅，敏农教你唐代嘅光盘行动。到时见啦。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

知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

种美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事。

0: 嗱，呢只歌咧叫买一送一啊，咁我哋有时咧生活里边都几惊听到呢啲嘅，即系买一送一啊，或者买一送七啊，唔出奇啊，咁喂嗱，嗰日买嚟睇睇啦，好抵好抵啊，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啊，买蛋挞送手机啊，吓唔系啊嘛，买蛋挞送手机，咁如果要送呢只手机嘅话咧，就1888嘅，
1: 都
0: 如果你想买蛋挞系送呢只手机嘅话咧，3268嘅，咁如果你想买蛋挞系送最新款呢一只嘅话咧，就12800嘅，切咁。咁啊，即系买手机送蛋挞，唔系系买蛋挞送手机噶咁。咁所以咧就成日都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啦，究竟系小甜头定小便宜，系咪真系咁噶？即系好似话喂，我请大家听呢一个越讲越掂，然后咧仲会送埋有广告俾你听嘅。咁即系唔系我帮衬你听你嘅节目，然后咧就捧你个场，你仲话俾我听，你系送俾我听广告咁样，好似唔系好啱数咁。嗱，我哋今日咧真系会搭两条冲都好噶，咁啊要讲嘅粤语俗语里边嘅第一个啦，真系你买佢。嗰样嘢咧，你话送又得嘅，你话搭都系可以嘅。交俾洋葱啊！
2: 1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各位，今日同大家讲一句粤语歇后语：卖玩鱼尾，搭嘴，意思就系多嘴啦，多管闲事咁解。话说在好耐好耐之前呢，玩鱼尾是比玩鱼身又或者是玩鱼头略贵的。所以卖玩鱼尾的时候呢，一般要搭配一些鱼头来卖。后来就引申为搭嘴，亦即是插嘴咁解啦。比如那些不应该讲嘢的人，但是突然之间搭把嘴埋嚟。咁而家你去买条玩鱼嘅话咧，就冇咗呢一种强买强卖嘅行为噶啦。但系呢一句卖玩鱼尾搭嘴咧，仲系保留落嚟。譬如你可以讲人哋讲嘢又唔关你事，你唔好喺度卖玩鱼尾搭嘴啦。佢成日都喺度卖玩鱼尾搭嘴，真系好烦啊！
2: 1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4: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呢、這个大飞话葱哥笑死我咩？买蛋挞送手机系啊，即系咁嘅逻辑系咁意思咯。阿虫虫都讲佢话买手机学送手机啫嘛，系咯，咁你咪睇下送边款手机咯。咁啊导致到嗰个价钱唔一样啦。咁阿蓝色叮当猫话套路嚟啫，羊毛出在羊身上咁样。啱啱洋葱讲到嘅呢一个啦，卖玩鱼尾搭嘴啦，就都系广府人里边咧经常会讲到嘅说话。咁讲真咧，现实生活当中咧，依家咧就自从专攻白子鱼头煲啊，或者系啲天麻鱼头啊、麻辣鱼头啊，越做越好做啊。除咗鱼头之外，亦都有鱼嘴嘅正食啊，或者咧就豉汁蒸鱼嘴啊。咁即系变咗鱼头、鱼嘴都好受欢迎之后，好少攞嚟搭嘅。依家都好少搭啊！你话如果真系搭嘅话咧，就买烧鹅啦搭头啊，买烧鹅搭颈啊，似乎咧都系行规啊。或者你啦，你平时有买餸或者其他嘢有冇啲系即系套路上或者习惯上面咧买嗰样嘢咧，一定要搭咁啲咁样嘅。咁至于你话搭啊，还是系点样咧，都似乎系硬食嘅规矩啊。好似我楼下咧，如果系街市里边去买呢个烧鹅啊嘅时候咧，一去到咧，佢通常会问你嗰句嘅就系、是、要颈定要头啊？叫要颈定要头啊？例牌要噶咁，梗系例牌要啦，规矩系行规嚟噶嘛。佢哋咁讲啦，就延续咗咁多年啦。依家我印象当中，应该就系得烧鹅系咁嘅啫。至于就买玩鱼尾啦，就唔会话即系再搭鱼头或者鱼嘴啦。咁而个意思就同埋买啊卖啊，其实就唔关事嘅。意思系插嘴，即系唔应该你讲嘢嘅时候，你嚟多管闲事。因为你要明白咧，本来买我嚟买个鱼尾嘅，咁你系要俾嚿唔关我事嘅嘢，咁即系嗰样嘢系冇必要出现嘅。咁所以咧，呢个卖玩鱼尾搭嘴咧，意思就系多管闲事。最好就呢首歌嘅歌名咁样啊 ，B 嘴跳舞啊，闭嘴跳舞啊。

我唱到咯就 shut up 啦 ，and dance you dancer， 闭嘴跳舞，收声啦，跳舞啦咁。阿虫虫话可以搭车搭船，千祈唔好搭爹。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加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零八，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零六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零五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2: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翠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乜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卖玩鱼尾搭嘴，意思咧就系。这个人呢成日都多管闲事，喺唔应该讲嘢嘅时候呢又随便开口。但係其实讲真嗰个有啲人呢真係无心之失嘅。纯粹就係为咗去搞气氛啊，跟住呢就喺度不断咁讲嘢，但係就唔知道原来有时候会讲多错多。呢、这个时候我推荐你听李克勤呢1991年嘅作品原谅我不懂说话。係囉，该收声时要收声，该开口时要开口。

得啦，就一路听住呢一首李克勤嘅《原谅我不懂说话》啦，就多谢大家亦都留言啦，就讲讲你自己想讲嘅说话嘅。咁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留言讲低，或者可以打卡啦、互动啦、参与啦、攞下积分红包啦等等嘅互动都系可以嘅。阿 K 咧就话多谢多谢，系嘅，买烧鹅系要搭嘢啦，搭颈搭头，烧鸭都系啊，钟哥咁烧鸭肯定系啦。我睇下虫虫咧都补充翻话，喂嗱，买羊腩啦都系要搭羊杂。又或者羊脚嘅，严格嘅都系搭羊润多啲，杂都未必有。咁当然咧，最尴尬就可能会有一日你请人嚟食饭啦，即系话喂，今日做乜嘢啊？哇，喺红焖羊润啊，咁咩红焖羊润啊？搭咗润啫，搭咁多润都冇腩嘅，咁就唔啱数。咁话通常咧都系将一啲好卖嘅同埋唔好卖嘅一齐打包计数。咁至于讲到啱先啦，就话即系人哋讲嘢唔关你事，你唔好卖玩鱼尾搭嘴啦，系嘛？咁所以啱先阿洋葱讲得好好啊，咁个人都系好同意啦。就是、每一次如果你想搭嘴之前咧，正如话斋，停三秒先，一秒、两秒、三秒，问下自己呢句说话系咪真系需要你讲咧？

0: 郑聪正在直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3: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相发到朋友圈的啦。
6: 哎呀

0: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4: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5: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6: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7: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9: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咧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啊。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嗱，最关键嘅仲系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3: 好噶，冇问题啊，欢迎你啊，奥斯卡华聪哥，我又嚟搭嘴，欢唔欢迎啊？你话拜拜薏米，拜拜红豆绿豆，我就谂起拜拜金针菇。你讲啲拜拜啊，听日又见翻嗰啲系咪 ？See you tomorrow 嗰啲系咪？唔好讲搭嘴住啦，讲搭其他啦。阿诗情话买鱼搭葱，哈哈哈！只有小小朋友年代先至有嘅特别回忆啊，咁样。

0: 我睇下啦，就话拍拖去食糖水系咪咩话要点糖不甩噶咁样，咁又唔使嘅，两个手拖手都咁恩爱啦，又唔会话即系在乎紧食乜嘢啦。我谂两个如果即系唔好讲话咩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先啦吓。即系拖实手仔，就算食蛋散啊，都唔会话喂唔得嘅，食蛋散我哋会散嘅，冇问题嘅，唔关事嘅呢、這个。咁至於你話嗰個糖水鋪嘅老細賣啲乜嘢呢，咁見到佢手拖手就話：，哇，兩個咁 sweet sweet， 咁不如食下試下我哋嘅招牌嘅糖不甩啦。咁我諗呢種係一種好正路嘅宣傳或者推銷嘅手法啦。如果佢有本事，佢話俾你聽話：，喂，你兩個即係有咩理由要試下我啲蛋散呢？咁只要佢講得好嘅話，可能你都會願意幫襯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嘅嗰個事咧，真係同埋嗰個賣嘢嘅人咧講得好唔好啊有關係。佢就唔係搭嘴，亦都唔係插嘴。而是呢就自己赞自己啲嘢好嘢啊，交俾杨忠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卖花赞花香，字面意思就是卖花嘅人为咗将啲花卖出去，自然就会不断咁夸赞啊，啲花好香啊，啲花好靓啊。引申的意思就是比喻自卖自夸，类似黄婆卖瓜咁啦。但凡涉及到自己嘅，譬如话自己嘅亲友啊，自己生产嘅嘢啊，又或者自己所属嘅团体嘅时候呢，总系会不由自主咁讲啊，好啊好啊，呢啲都系好啊，夸大佢哋嘅优点，忽略佢哋嘅缺点。譬如当某个人为咗推销某样嘢嘅时候呢，又或者系极度美化某样嘢嘅时候呢，旁观者就会用呢句说话嚟提醒大家，佢讲嘅嘢带有主观立场，听下就好啦，唔需要全信。譬如你可以讲呢一款汽车嘅说明书呢，将嗰啲性能吹到天花乱坠，但毕竟系厂家印嘅，有啲卖花赞花香嘅嫌疑咯，我仲系要睇下实际嘅测评报告先。譬如你又可以讲，呢个真系我可以讲嘅，我今日喺度推荐越讲越掂呢个节目，确实有啲卖花赞花香嘅嫌疑，但我保证我哋嘅节目真系好精彩噶！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听到佢啦，卖花赞花香，话推荐紧越讲越掂，最尾个价，仲有人造嘅 echo 添。咁只要卖花赞花香咧，讲到实在又唔一定话系一件坏事嘅。我个人认为更加关键要睇睇个动机系乜嘢，咪系推销啊，系自信啦、啊，定还是自欺欺人咧、啊？

0: 多谢你同意啊，卡球话系嘅，我都赞成。动机好重要啊，动机不良讲咩都嘥气啊，冲哥时不时啊，同意啊，我就。诶，即系叫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徒劳无功。又系嗰啲卡拉 OK， 如果话喂帮我点呢首歌啊，嗱点边首啊，点个首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徒劳无功，咁嗰个 fan 都会同你讲自己个系点啊，太长嗰啲歌名，同埋嗰啲时不时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差唔多嗰啲我都唔帮你点嘅，真系好烦啊咁啊！我只要讲到啦，就啱先都提到啦，就话卖玩鱼尾搭嘴啦，同埋呢个卖花赞花香啦，其实两个同埋讲嘢都系有关系嘅，咁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插嘴啦，吓唔应该讲嘢嘅时候讲嘢啦，咁就讲一个分寸嘅问题。咁至于讲啊卖花赞花香，当然就讲紧个诚信嘅问题啦。咁所以识得几时搭嘴，几时收声咧，真系礼貌嚟。咁至于识得几时好自信咁赞下自己啦，啊几时又应该要好谦逊咁样啦，就系修养嚟。如果两样都做到嘅话，共勉之啦。我谂呢个就真系叫做识讲嘢。我睇下留言话洋葱的口动回音，系啊，嗰啲人做 echo 啊嘛，
1: 嘎嘎嘎嘎嘎嘎嗰啲啊嘛。

收到啦，樱花时光嘅留言啦，聪哥好，洋葱好，大家好，打个迟到卡先咁样，唔好讲迟到，正如话斋，迟到好过冇到，咁同埋咧，其实咧肯到都已经好多，俾面好多，谢各位，令到咧就系郑聪啦、洋葱啦，开工嘅时候咧有幸可以服务到你，亦都包括咧就系佛山家上面啦，花生板块打卡嘅观众啦，满天星辰啊，樱花时光华姐，南海305哥平凡。手机尾数4275 lover， 呢位系阿浩啦、玲珑啦、天使的眼泪啊等等啊，无论系日头听节目啦，或者晚上啦，都要讲声多谢你。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越听越啱听。
9: 粤语俗语有句说话叫做卖花赞花香，意思呢大概就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啦。古巨基呢有首歌叫做我自问的。不过同卖花赞花香唔同嘅系，呢一度每一句嘅我自问古巨基都做唔到。其实里面嘅歌词句句都有愧疚感。所以又冇得意啊！披住卖花赞花香嘅外衣，其实喺度进行一次深刻嘅忏悔。古巨基，你系得嘅。

呢边啦，听住咧就我自问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你捧场啊！咁郑聪仲有洋葱咧，我讲咗两个词，一个咧就系卖碗鱼尾搭嘴，另外一个咧就系卖花赚花香啊！咁啊，讲紧咧就话，识得沉默咧系修养嚟嘅，同埋咧识得谦虚咧，有时系另外一种自信嚟。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就唔系立乱搭嘴啦，唔系立乱吹水啦。咁正如话斋，就该讲嘅时候讲，该听嘅时候听，可能会系一个最好嘅状态。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礼花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7: 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946天气报告。
11: 今日白天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今明两日雷雨都是比较频繁的，局部有暴雨，近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致生地质灾害。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系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咧，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誠信守法，人人有責。
1: 揮灑熱汗，踏步向前，花生體壇，盡興盡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人加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一眨眼呢一届嘅世界杯啊，剩低最后八场嘅比赛咯，咁啊包括咧就系八进四嘅四场波啦，咁啊以及咧就半决赛两场季军战、冠军战。最后八场，咁啊美加墨世界杯咧就正式会降下帷幕噶啦。咁啊，当然大家依家更加关心边队会攞冠军之余，咁你先估咗四强球队先啦。嗱，咁啊对碰系咁样嘅，上半区咁啊法国会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系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你睇好边四队将会入到半决赛呢？NBA 咧就呢个星期都好热闹啊，咁啊包括依家勒布朗詹姆斯咧就已经表示会离开湖人，又将佢接落嚟要去嘅球队咧就变成咗三队啊，好多时候咧啲版本都变到几复杂噶啊，咁啊依家最新潜在下家会加盟嘅球队咧系有佢自己嘅家乡啦，哈利夫兰骑士。咁仲有呢就係马密热火，再有呢队呢费城七六人。咁里面有两队佢曾经效力过嘅，咁费城七六人呢就依家阵容望来呢就更加協调更有实力嘅。咁詹士你又觉得佢会去边队呢？好啦，咁又系一个向青春话别嘅时刻啊。姚明最后一位嘅 NBA 队友罗莉都要退役啦。咁可能都系代表咗一代人嘅青春呢就将会落幕。咁所以呢我哋都今日就用一首歌嚟为自己嘅青葱岁月讲声再见啦，好嘛。无论喺世界杯上面嘅摩迪啊、尼玛啊、C朗啊，美斯未走住，美斯到呢最尾呢就同阿根廷让二追三啊，继续呢就即係叫向卫冕之路嘅快冲击啦。咁啊，世界杯有我哋好多即係陪伴住成长嘅球星啦会离开呢个舞台。咁啊，同样呢就係 NBA 以姚明为首嘅一种 NBA 嘅球员火箭嘅队友呢都全部退出呢一个呢就係球坛㗎吧。咁啊，讲起呢一段嘅青春岁月当中，你又想听首咩歌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咁啊，我哋从 NBA 嘅话题讲起啦，好吗？罗莉就将会以多伦多速龙球员嘅身份退役，咁啊，同球队咧就签低一份象征性意味只有一日嘅合同咧，就会同 NBA 讲拜拜噶啦吓。咁啊，点解佢要选择呢一队波嚟退役呢？因为好简单啦，佢系2006年嘅选秀大会。喺第一轮嘅24顺位俾灰熊拣中啦，咁其后呢就转会到火箭，再嚟到多伦多速龙，咁呢度亦都系佢效力时间最长嘅一支球队啊，咁成为咗全明星级别嘅后卫啦，咁随队攞到咗2019年队史首座嘅总冠军，咁所以我觉得佢未来啊七号波衫喺速龙呢度退役呢应该都问题唔大嘅。随着罗莉的退役，同姚明做过队友的所有 NBA 球员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联盟了。我都想加多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会同大家数一数的，以下一堆的球员当中你又对哪个的印象比较难忘深刻呢？姚明是2002年的 NBA 状元秀，从一而终，姚明是做到一人一城的，只是为侯斯顿火箭就效力过的。九年的生涯当中，他身边的队友呢就由火劳达、法兰西斯这一道就起步的，大家应该对法兰西斯有印象啊，那么当年叫做小火箭嘛，哇入樽入到砰砰声。那么后来亦都来过 CBA 的打了几场北京首钢，但那时已经不复当年勇了。再到 MM 组合，麦基迪 T-Mac、比提亚、钻石史高拿、街波王艾斯顿、黑豆布鲁克斯等等，哇！话时话里面都有绝大部分 都嚟过 CBA 噶、哦，阿提斯啊，即系我哋后来所讲嘅慈世平啊，阿韦斯啊等等，真系只要你打火箭退役啦，或者讲叫做喺 NBA 捞唔掂啦 ，CBA 都仲有你位置，所以做阿姚明嘅队友咧，都冇乜蚀底嘅，大把钱有得赚啊，因为你嘅知名度出咗嚟嘛。好啦，咁啊，随住姚明嘅淡出啦，咁啊，火箭嘅黄金时代咧都逐渐退去啊。咁啊，到后来当然换咗一批又一批啦，又夏登啊，又杜兰特啊，又威少啊，真系有时候你都谂唔明啊。昔日仲系同阿姚明，即系可以讲叫分庭抗礼啊，啱啱开始冒起啊，嗰队嘅雷霆三少啦、啊，到后面咧，佢哋系唔同时期都效力过火箭嘅、啊，所以有时候。依家系对手，未来话唔埋会成为队友。弹指一挥间，廿几年嘅时间过咗去啊！咁啊，大部分陪伴住我哋成长，亦都系我哋青春记忆当中好重要一部分嘅球员啦。慢慢系成为咗历史啦。你又想点首咩歌嚟听听咧？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啦，咁啊，场外仲有消息咧，就系当劳云米曹啊。咁啊，以4年2.73亿嘅顶薪合同咧，就提前续约骑士。啊，佢同样已经咧就系开咗响口啦。招揽立邦詹士过嚟咧，就系携手出击啊！但好坦白讲啊，我觉得骑士咁样嘅阵容真系比较难吸引到立邦詹士，唔似当年嗰队波。都叫做三巨头啊，系嘛？有奇云拿夫，有艾荣啊，咁样先有机会冲击总冠军噶嘛？啊，詹士夏登嗰边又唔知咩情况，你得个当劳云米曹啊！再睇翻上个赛季队波，就唔系话真系好打得硬仗咯。所以你话净系续约咗佢，就话詹士会过档啦，我谂未够。至于热火就系阿字母哥啫。啊，熱巴啦，系嘛，再加上咧阿波迪斯咁样，咁啊不过就大家都知道，当时其实熱火系拆咗成九个人过去换两个人，板凳冇晒嗰个替补噶咯，咁詹士过去都冇用噶，系嘛，你得个首发五个叫打得，你拣到第六、第七人已经冇乜料到，咁啊所以你话去到熱火，其实詹士啊重返呢一度。又冇乜意思㗎噃，咁所以呢即今日其中一个互动话题啊，咁只有呢三对揀嘅话呢，我觉得詹士应该会揀择费城76人，起码嗰边有恩比特啦，又布朗啦，又麦斯啦，咁板凳嗰边亦都有唔少嘅球员可以即顶到上嚟啦，咁唔知道大家觉得边队波会更加合适啦，咁都系呢就係倾倾詹士咁最新嘅去向呢，目前呢就锁定有三队。好啦，咁啊，郭浩文被裁走咗咯噃，因为即系打咗两场加州嘅夏季联赛啦，咁啊交唔到货啊，咁啊第一场啊4分3次助攻咧已经系巅峰啦，咁啊第二场咧就冇任何嘅得分，咁啊事隔4年再打夏季联赛依然未能够留低啊，佢2022年嘅时候咧就代表达拉斯独行侠咧又系打咗两场波，咁发现咧就再去打都冇乜进步咯。咁由于时间已经好短暂啦，咁所以呢就佢冇可能呢再加盟到其他球队去征战 NBA 夏季联赛，咁所以接落嚟个下一步应该要返嚟 CBA 啦。好啦，咁呢个呢就係属于 NBA 方面嘅最新动态啦，亦都同你跟进咗，欢迎你家沾时间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起呢就係倾倾呢个世界杯啦，咁倾倾属于我哋睇火箭队嘅青春岁月啊，姚明的最后一位 NBA 队友罗莉都退埋役啦，用一首歌来道别，你的心水会是哪一首呢？好，这个时候我们去埋客户的声音，转头回来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世界杯赛场啊，咁啊睇睇今日凌晨两场的比赛，特别呢就是阿根廷让二追三险胜埃及，获得了呢就是八强的资格。美斯又射失12码，但系咧将功补过啦，咁可以咧就系整翻球运动战得分。咁依家喺世界杯已经入到9个入波，咁多噶啦噃。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10: 世界杯全

0: 着，精彩赛况即刻挞着。
1: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有财牌赚机会啊，咁啊，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呢两日咧，咁啊，其实都会同紧倾啊呢个广东队主帅嘅话题嘅，咁啊，都得到咗好多网友嘅热烈讨论。咁啊，各位有兴趣都可以上去一嚟咧，就交流一下啦。我主要咧就琴日更新咗一条啊。讲緊即係选择杨教头嘅一个利弊啦，有啲咩好处啊，或者讲即係夺冠嘅机会大唔大啊，咁我只係从一啲过往嘅成绩人选咁上面呢就得出一啲嘅结论，咁有兴趣朋友都多嘢呢就上去互动摆低你嘅见解啦。OK, 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争时间啦，马上进入到世界杯嘅赛场。16强就结束了噃，咁啊随住呢两场波打完咧，就系八强出列啦。咁就两队美洲队只系得一队能够留低啫，系相对正路嘅阿根廷啦。哥伦比亚就真系几唔抵嘅，全场闷和0-0，咁啊就踢到去咧就系12码输咗个3-4。即系我觉得如果八强当中两队美洲波一队非洲波，咁啊剩低系欧洲波，其实相对合理啊吓。咁啊但系冇计啦，咁啊踢到12码先输，咁啊只能够讲啦，就接落嚟嘅八强就只系得非洲、美洲各一队，剩低嘅六队全部嚟自欧洲。咁四强当中会唔会剩低嘅？就是全部欧洲波，将非洲、美洲的剩低这两队都淘汰埋出局呢？咁我哋今日其中一个互动话题就讲緊边四队你睇好能够晋级到世界杯半决赛啊。咁再同你数数个对阵啦。上半区是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是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对瑞士理论上应该是比对手要强的，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守住美洲最后的尊严啦。如果你说在美洲大陆举办的一届世界杯四强都没有一队美洲波，其实是挺肉酸下的。当然非洲波上一届已经有球队入四强都是摩洛哥啫，可不可以入多次呢？你要问一下法国队先得啦。咁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呢就是倾倾偈。好，咁啊简单回顾下今日凌晨两场嘅比赛情况啊。如果早少少6点起身应该有加时同埋点球睇嘅。咁啊不过呢场波就真係有啲闷囉，吓咪一个入波都冇产生到。咁啊最尾呢就只能够加时再到点球先能够呢就分出胜负。咁啊恭喜瑞士啊，咁啊事隔多年呢就重返世界大赛嘅八强。好啦，我哋着重呢就讲讲阿根廷呢队或者讲呢一场颇具争议性嘅比赛。15分钟之内呢就是、连入三波。咁啊最尾呢就是、让二追三淘汰咗埃及队啊。咁啊今届世界杯淘汰赛到依家为止呢是出现了两次让二追三，背景板都是非洲的球队。在32强里面呢就是塞内加尔一度2-0领先比利时。86分钟呢就扳回一球，89分钟呢就追成和波。加时赛呢就125分钟呢就再入一波，最终3-2逆转。阿根廷呢边呢就都唔使加时啦，法定时间就能够 KO 咗埃及。嗱，我咧就睇咗埃及嘅第一个入波，以及咧就系美斯嘅点球被扑咗出嚟，下半场就冇睇啦。啊，冇谂到咧，原来下半场咗咁多波入啊，真系走咗宝添。都唔紧要嘅吓，咁啊美斯咧就射失12码啊，但系运动战嗰度咧佢又能够咧就系获得个入球啊。咁啊到依家为止，美斯系包办咗阿根廷呢一届世界杯前五个入波，咁啊总入球数咧都多达8个咁多啦。目前以17个入波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当中呢亦都完成了对高路士的超越，就独占榜首。咁那边呢我们看到麦巴比呢都是紧随其后追得比较贴的。 好，咁啊，我哋睇翻咧，就全场落嚟最大嘅争议咧，就系埃及，就话到有一个入波吹咗出嚟，话唔算数，同埋咧就有一个点球啊，沙拿嗰下咧俾人哋剁中只脚，喺禁区里面咧就冇判点球。咁所以咧就赛后无论咧就系球队嘅主教练啊，同埋咧就系啲主力球员接受采访咧，都话喂呢场波唔公平、哦，即系如果你想阿根廷赢，你早啲同我讲，保送入去嘅，咁我哋就唔使踢得咁辛苦啊，系嘛，直接你晋级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甚至用到话呢一场比赛被操纵、哦，系咪咧？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啊，其实包括咧就系 VAR 各方面啊，咁啊都被对方咧就系投诉啊，甚至就应该要将成个裁判组成员逐出呢一届世界杯、啊。如果你话放着喺过去嘅一啲世界杯赛事啦，我觉得系。有啲嚴重啊，係嘛？即係你一球波啊算數啦，但係你話成幾球波都咁具爭議咧，係好少見嘅，即係一場波裏面同時發生啊，係嘛？包括以往嗰啲咩過咗球門線唔算數啊，十二碼，即係該判唔判啊？其實即係一場波你出現一次，其實係會有發生，但係你話同一場波以上嘅問題同時出現。但是都冇判到令到其中一队得益呢，真係好少可。但係我哋又睇返对上一个比赛日，美国队嘅球员明明红牌自动禁赛一场都能够延期，咁你可想而知喺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有咩事情唔能够发生呢？所以你话埃及呢边咩正式上诉啊，要求调查主裁判啊，逐佢出去世界杯啊，即系你讲下就得啦，即系表示下自己嘅不满，宣泄下情绪，其实系冇问题嘅。但系我觉得对于最终嘅局势唔会带嚟任何嘅影响咯。你要知道，如果连阿根廷都冇埋，咁呢一届世界杯就冇乜嘢睇噶啦。因为 C 朗嘅出局咧，已经系令到票价下降得比较犀利，关注度咧都跌咗好多。咁连美斯都冇埋，咁呢届世界杯所吸引嘅点呢又少咗一大个㗎喇，唔係话少啊，係非常之巨大嘅一个啊。我諗下諗下呢，如果当初阿 C 朗好似美斯咁样呢就选择嚟美职大联盟踢波，会唔会嘅结局唔一样呢？好多人话喂东道主都全部被淘汰喇喎。是吧，好似即係对于呢几支球队嚟讲啦，或者举办嘅国家嚟讲啦，好似已经失去晒呢个嘅号召力㗎喇喎。但你諗深一层喎，美斯过去呢两个赛季喺边度踢波啊？美职大联盟万物国际㗎嘛。咁亦都系令到当地嘅足球氛围呢得到咗巨大嘅提升。可能过去当地嘅球迷更多就系睇即係四大联盟㗎啫。包括呢就系篮球啦。橄榄球啦、冰球啦、棒球啦，系嘛？足球喺美国呢度一向都系被忽视嘅。如果唔系佢近年嚟咧，将咁多巨星一个又一个咁样拉过去踢波嘅话咧，可能咧即系嗰种嘅关注度咁低。咁啊，但系由于美斯嘅加盟咧，大家都话睇下足球先啊，真系唔错，好好睇、啊。或者讲你对于足球唔感兴趣，但系你支持美斯，都会关注埋呢一项嘅运动。所以我觉得美斯嘅存在亦都对于目前呢就係、是、东道主已经所有嘅赛事全部转晒美国嗰边踢㗎啦，剩低嗰啲下。都系一种嘅保证嚟㗎喎。吓话所以你话加个双引号啊，到依家你话冇咩好确凿嘅证据嘛。你话就算保送阿根廷我觉得都好正路啫。系咪最终攞到冠军卫冕成功呢样嘢冇人敢打包单。但我觉得阿根廷入四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局咯，是吧？保底四强起码你还多场季军战踢嘛，就算入不到决赛我都还有季军战踢嘛，你只有四强你就等同于踢齐所有波的嘛。 咁咪完美咯，系嘛？啊，有美斯睇，又喺美国呢度进行，咁啊可以咧就满足翻球迷嘅一个要求。咁啊，所以四强多。

0: 当中首先就督咗队入去阿根廷先啦。而且如果你话阿根廷对英格兰，哇呢、這个戏码爆灯啦，两队波又系好多恩怨嘅。咁啊，想当年啊，应该大家历历在目啊，碧咸啊，咁啊嗰下俾人哋咧就红牌罚咗落场啊嘛，系嘛？佢咧即系作咗阿斯蒙尼落去啊嘛，嗰、那个斯蒙尼其实系假叔嚟嘅啫，插水嘛，我哋所讲系咁勾勾个脚瓜窿，我都唔知道有冇用力嘅。佢成个攞咗喺度，裁判一睇到，哦，你嘅碧咸啊咁样搞搞震啊，红牌落场先咁样。咁啊，自此之后咧，即系两队波就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宿敌啦。咁啊，所以如果你话能够喺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再度睇睇英格兰对阿根廷啊，绝对爆灯。咁啊，所以咧就虽然夏兰特真系好劲，咁啊，但系你对住英格兰，你冇乜着数噶啫噃，咩奥迪加特啊嗰堆。你哋就踢英超嘅啫嘛，系嘛？一个啊曼城嘅，一个阿仙奴嘅，咁啊成队英格兰里面，咁啊除咗阿比灵咸啊嗰啲系踢皇马之余，大部分嘅球员，绝大部分啊，都系英超揾食啫。一个赛季都唔知交锋咗几多次咯。咁啊，所以我觉得英格兰队波又唔会话真系好怕夏兰特嘅，即系日日都同你有交手噶啦。咁啊，只不过依家换个赛场。我哋成队波 mark 你吧，咁啊以往仲可能拆开去到唔同俱乐部同你过招，依家合成个整体，咁啊点讲都应该系英格兰呢一边咧会更加清先啦。好啦，咁啊再睇埋上半区咯，其实会难啲嘅。咁啊首先咧就系法国对摩洛哥，啊如果冇记错，我哋应该系上一届当时系四强相遇啊。咁啊呢一次啊摩洛哥啊能够。重返四强，咁啊，法国队系咪可以向住决赛再度快啲冲击咧？咁啊，代表咗目前非洲最高水准嘅队波，咁啊，法国咧亦都系如日中天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应该系我认为啊，系呢个嘅八进四当中最精彩嘅对碰，实力最接近嘅一场比赛。边队波晋级其实都唔系冷门，咁啊，当然我更加倾向于系法国队啦。好啊，咁啊，西班牙对比利时，正路就应该系西班牙嘅，因为西班牙大家都睇到依家为止对波冇乜短板，防守非常之好，好难能够攻破佢大门。你入唔到波，咁西班牙整你一隻你就追唔翻噶咯，系嘛？强如葡萄牙，一路系咁和波都被绝杀啦，咁所以以依队都日落西山，黄金一代嘅尾水啦。比利时你话要淘汰西班牙确实嘅难度非常之大咯。咁你又点睇呢？咁多嘢呢就暂时夹场。再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加计活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转头我哋听首歌继续同你去广播啦。
1: 下午2:30。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揀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 合同
7: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8: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半点翻到嚟，依然系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有咩彩票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依个星期都不断同我哋昔日嘅青春道别啦，咁啊，包括世界杯赛场上面一个又一个嘅球星啦，将会咧就系上演自己世界杯嘅最后一舞，咁啊，再到咧就系今日啦。篮球场上，姚明最后的 NBA 队友罗莉呢都退役啦、啊。我哋嘅青春亦都要退场啦。咁啊，都睇到好多老友记唔同嘅点唱啊，首首都好好听啊。咁啊，最尾呢我揀咗阿楚坤嘅呢一首点唱。歌名叫做友情岁月。冇错，我觉得青春当中友情绝对系占据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陪你一起看波啦，打波啦，这些的小伙伴现在还好吗？还有联系吗？你的同学，你的校友，都是成为青春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潮水。我哋带嚟电影《黄金兄弟》嘅插曲啊，应该系最人齐嘅一个版本啦。包括有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同埋林晓峰啊。

系啦，咁啊，经过重新编曲嘅呢个版本，你又觉得会唔会比原作会更好听呢？吓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继续入场一齐倾倾偈啦。咁啊，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好，呢个时候咧读下各位嘅一个留言先啦吓。啊，好多朋友有点歌嘅，咁啊，最后咧就再睇下拣多只嚟播播啦。好，咁阿伟就话，预估世界杯四强系法国、西班牙、挪威同埋阿根廷，咦，咁即系英格兰啊要拜拜咯，系嘛？阿嘉和就话，火箭系我青春嚟嘅，萝莉小钢炮啊嘛，咁啊，所以想点首黄海芹嘅《青葱岁月》，咁啊，再睇落去啦。啊，有点唱《See You Again》啊，咁亦都有点唱《那些年》。啊，胡夏同林子祥嘅合唱，啊，又点唱 Eason 嘅《时光倒流二十年》咁样，啊，确实系，啊，即系依家我哋一眨眼都系二十年前嘅青春回忆，啊。初见的太阳就话，我估嘅四强有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又要听讲不出再见啊！哇，日日都有人点呢只噶噃。苏利就话，阿老詹去边度呢？啊！另外啊，斯朗咧，即系叫做被淘汰之后，就已经唔再关心呢届世界杯啦，系嘛？边个冠军都唔关你事啦，系嘛？阿Cat姐就话我要点首英文歌，叫做《昨日重现》，青春不再。啊，就话喺花生体坛当中，好似未点过英文歌啊！今日可唔可以突破一下？啊，有，虽然播得唔多，但系就绝对播过，包括早两年啊。当时是超级碗中场M&M 啊，他们即是师徒再带着一班啊，什么五十分啊，那一大炸的说唱歌手全部在中场表演 show 嘛，我整了一首八英里的主题曲啊，那首歌我一下子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总之他就播了那首歌的英文歌一定有播的。好啦，想 See You Again 都有播过啦，系嘛？呢首歌都播过啦。云上就话费城七六人系合适詹士嘅下家，常规。

在布朗恩比特可以刷数据，刘力季后赛关键时刻发挥。雷吉米勒啊，就即系列治米拿系嘛，即系点首远去的列车啊，送俾曾经喺学校饭堂电视追住嚟睇火箭比赛嘅球迷啊。你啊饭堂追火箭嘅比赛系嘛？我以前喺学校饭堂系追湖人嘅比赛嘅，大家年代有啲唔一样啊。广东华南府就话睇好法国、西班牙、摩洛哥、阿根廷。喂，你呢个冇可能实现嘅咩？法国系对摩洛哥，总有一队被淘汰噶吓。阿森就话埃及打得好好啦，只不过阿根廷下半场下半段打得更好。小俊就话四强系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瑞士。哦，咁即系阿根廷拜拜噶咯。阿艳艳就话要俾面下上届冠军。阿楚坤就话摩洛哥被称之为法国二队啊，但系要战胜法国正牌军仲系好难，所以上半区应该欧洲球队问题唔大，主要咧就睇下半区。你系睇好四强欧洲球队会占三席，另外一队咧就系阿根廷咁话。嗱，咁啊，首先咧，我就觉得摩洛哥就肯定唔系学叫做法国二队啦。法国系喺非洲好多唔同国家里面啦，都有球员咧就系过嚟帮到手嘅，唔系净系摩洛哥嘅。咁啊，只不过即系当中可能有一两个嘅啫，系嘛？咁啊，会有嚟自非洲起码三四个唔同国家咧，都有一定嘅球员系可以即系最尾系选择咗效力咧，就系法国队咯。啊，麦巴比都系唔知非洲边度嘅。阿斯丹系阿尔及利亚嘅后裔嘛，系嘛？啊，我之前睇咗一篇推文，讲得好好嘅。佢将依家法国队当中所有嘅球员，究竟即系佢祖籍喺边度啊？佢阿爷啊、太爷喺边度啊？全部列晒出嚟嘅。啊，有机会揾到再同大家讲翻啊，系啦。阿波罗哥就话世界杯四强应该系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呢四队啊，咁就好正路咯。呢个系最正路嘅四强，但系我觉得呢届世界杯有可能未必如你所愿啊。如果下下都咁正路咧，咁应该 C 朗嗰啲要入八强咯，咁啊。不过冇计啊，对正西班牙咁啊，总有一队要走啊。咁啊，巴西嗰啲系咪应该要入八强咧？系嘛？如果你话按住正路咁嚟拣，十三王啊，咁啊，整咗个预测出嚟啊。我见你后来改过下嘅，我睇下你改过嗰个版本先。哦，咁啊，健身亦都讲到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啊，更加早嘅渊源系上帝之手啊嘛，即系马勒当拿嗰个上帝之手就已经系结下咗呢段嘅，唔系恩缘啊，系恩怨啊。阿世豪就话我一家三口挨夜睇阿根廷，太精彩啦！希望阿根廷赢埋瑞士，后面就睇多两场美斯。输赢都冇关系啦，攞个季军亦都完美啊！咁就冠亚季都有啦。啊，系、啊、阿根廷真系争个世界杯季军啫、啊。话时话，依家啲学生哥放假啦噃，系嘛？啊，最迟嘅小学啊，今个星期都考晒试啦，星期五啊散学礼啦，下星期啊放暑假啦、啊。呢、這个暑假内啊，我琴日系咁计过下，起码成五十日、啊，两个月、啊。点搞啊？呢班大帝日日屋企搞搞震喎、啊，啊！我都未谂到咩办法，睇下有啲咩安排、啊。咁长嘅暑假做咩好咧？好咗啦啊！咁啊，更正咗嘅四强系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咁好正路。每天多些啊！我嚟个冷门，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法国都要回家哦，咁啊好冷咯，即系凡系热嘅全部都回家，应该唔会系嘛？咁啊世界杯冇嘢睇啦，后面啊即系可以拜拜啦，个个都唔买票入场都似啊！咁呢一位咧就系四十一枝花嘅朋友就话：，广东宏远好多年都冇冠军，系啊，连续两年入唔到四强添啦，已经啊，拜仁好耐冇见啦
自从德国队出咗局之后，好似到依家先有留言啊，唔知会唔会有 miss 咗嗰啲啊，之前冇读啦。

0: 但依家见到啊，读埋小组赛美斯嘅踩人红牌，不了了之。国际足联已经将冠军俾咗阿根廷。
1: 哦，
0: 啊、今日上嚟纯粹就讲一讲阿美斯啫，系嘛？咁唔使咁嘅，可以积极啲讨论下德国队嘅前景都得嘛。高普嗰边准备要接个教鞭，咁啊德国队嘅未来仲系光明嘅，有高普，仲想点啊？前后左右啊，四强我拣摩洛哥、西班牙、英格兰、瑞士。呢度都冷、啊，冇阿根廷，冇咗法国、啊，即系上届两队冠亚军球队都系八强出局啊！阿 Kimmy 就我今日睇咗阿根廷对埃及比赛，觉得裁判嘅判罚好似冇乜大问题、啊。埃及第二个入波之前扩大有犯规，所以咧就被判无效。沙拿禁区嗰个阿根廷球员系踢咗球波在先、啊，只可以讲埃及前期搏得太劲啦，导致后面就冇晒力啦。咁啊，四强咧就觉得系法国队、英格兰、阿根廷同埋西班牙啊，又系好正路嘅一个选择。好啦，咁原来拜仁系分开两条嚟留言嘅，咁啊长嗰条我依家都睇到啦。我就话佢咧就话只喜欢当年巴迪斯图达嘅阿根廷，咁啊预言国际足联嘅剧本，想俾美斯攞两次世界杯，彻底超越所有人，包括各种嘅上古大神，成为世界第一，踢八场波再攞金球奖，无敌嘅姿势，后无来者。C 朗啊只有千球荣誉第一，数据系实实在在输俾美斯，但做人呢一方面咧就 C 朗啊远胜美斯啊，依个系你嘅一个个人意见啦吓，咁、我就读出嚟嘅啫。咁啊，剧本肯定每一届世界杯都有嘅，咁啊，只不过个剧本系咪写咗喺美斯身上边呢？啊，都仲系要睇过先知。好，我今日咧就喺节目之前啊，顺带查咗一下我第一届睇嘅世界杯到依家为止啦。啊，究竟有边啲四强嘅球队呢？咁我都系挑住嚟讲，因为读晒好耐噶吓。我先讲下94世界杯先啦，系喺美国进行㗎，我淨係睇咗决赛嘅啫。我有印象巴治奥射失12码嘛。嗰陣时候咩罗马里奥啊、白必图啊踢入完波喺度啊摇篮舞啊摇下摇下庆祝啊嘛。嗰届我就係我第一次睇嘅世界杯啦。不过好细个仅有些许个回忆嘅啫。好啦，咁嗰届冠军系巴西队点球赢意大利。咁另外呢就係瑞典同埋保加利亚。咁呢两队波已经系不服当年勇㗎啦。咁98世界杯我系完完整整。哎，好似咪输咁咪啊！哎，由小组赛咧就系刨嗰啲波经刨到去决赛，咁啊嗰届其实我由头到尾系睇好法国队噶吓，咁啊最终咧就可以讲话，哇！巴西啊决赛大失水准啊，俾法国队啊击败啦，咁啊另外有克罗地亚啦，咁啊神射手啊苏加啦，即系识弹小提琴嘅黄金左脚系嘛，咁啊再到咧就系荷兰。咁02年呢就韩日世界杯巴西队呢就如愿夺冠啦，但自此之后呢佢哋与冠军无缘啊，咁啊击败咗有金毛狮王啊简尼是不是简尼啊卡尼定咩尼啦，真係又好耐都已经冇读啦，嗰个又系拜仁嘅传奇门将嘛，带领嘅嗰队德国队啊，咁啊另外呢就系黑马嘅土耳其啦，同埋呢就系东道主历史最强嘅四强韩国啊。好，咁啊，2006年咧就系意大利啦，嗰阵时系电话门啊，冇谂到令到队波反而更团结，咁啊攞咗个世界杯系点球嘅时候咧就系击败咗斯丹所带领嘅法国队嘅，咁啊再有咧就系德国咧葡萄牙入四强，2010年咧就系西班牙历史第一次嘅世界杯冠军，系加时击败咗荷兰队，咁啊第三、第四分别系德国同埋乌拉圭。2014咧就德国如愿啦，咁啊攞到咗咧就系巴西进行嘅呢一届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半决赛咧就7-1系大胜巴西队啊，咁啊决赛咧系加时淘击败咗阿根廷夺冠。咁啊美斯嘅亚军系喺呢度嚟噶吓。咁啊另外咧就荷兰同埋巴西啦。2018年系法国队夺冠。决赛击败咗克罗地亚，咁另外仲有比利时同埋英格兰入到咧就系半决赛啊。2022年就上一届啦，系踢到点球嘅阿根廷咧就系美斯封王嘅一场波啦，咁啊攞到咗世界杯冠军，自此成为球王，淘汰击败法国队。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克罗地亚同埋咧就系摩洛哥。嗱，咁你就咁一路睇落嚟啊，其实是出现过四强全部是欧洲的球队，但是不算好多，

0: 大概系有三届嘅赛事啦，全欧洲嘅球队啊，但系其他全部都侵住，要么有队非洲，要么有队美洲，或者有队亚洲咁样啊，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呢一届嘅世界杯啊，会唔会又一次出现全欧洲版呢？啊，亦或者都仲系要侵住其他州嘅球队落去呢？咁啊，各位都可以咧就自己啊估下啦。咁我哋今日其中嘅话题咧就系呢一届半决赛，你睇好边四队波能够获得晋级？好，咁啊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啦。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3: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2: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5: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阿金沙话系阿卡恩啊，德国个门将，但系我以往咧中意嗌佢做简恩嘅，啊，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啫。好嘛 ，OK， 好，咁啊，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就想分享一单场外消息，好有意思喎。夏兰特啊，咁好打，你知唔知佢平时中意食乜啊？每日食六餐啊，队友话斋佢食嘢好似只熊咁样啊，个份量啊非常之多嘅，而且咧就食得好快噶。根据报道就话到，即系要维持住呢个将近两米嘅身高，夏兰特啦，每日消耗大约有6000卡路里嘅热量啊。原来佢好中意食咧就系烤肉啦，同埋中餐噶噃。咁烤肉咧就系夹住啲披萨嚟食啦，而中餐咧，佢由细到大咧就跟住屋企人咧都唔知食咗几多餐噶啦。咁啊，依位嘅老细咧就话到啊，细细个咧就见到夏兰特啊过嚟食饭啦，咁啊佢系中意食咩嘢咧？最中意食嘅就系糖醋鸡或者糖醋鸭。啊，大家中唔中意食咧吓？即系糖醋骨咁上下咯。咁啊，话到夏兰特每次翻到嚟家乡，总会嚟到呢间中餐厅咧，就系食饭啊，必点嘅一味餸咧就系糖醋骨啊。不过咧就呢个唔系佢日常嘅飲食嚟，因为嗰个糖分比较高啦，所以夏兰特咧应该系一年当中就系食嗰几次嘅啫。咁啊，平时咧佢仲系会比较严格去控制自己嘅日常飲食噶。食一啲唔加盐唔加油嘅鸡肉，同埋咧就系意大利面，以鱼即系白肉为主啦，咁啊搭配住一啲新鲜嘅蔬菜。平时就饮水为煮嘅，就避免含糖嘅零食，同埋咧就系嗰啲冰冷嘢，只食新鲜嘅食材。咁啊，究竟夏兰特啊，点解食嘢食到咁严格咧？啊，即系基本上有一啲即系佢觉得唔适合嘅，就绝对唔会放入口咧。就话到细细个嘅时候啊，夏兰特咧就同阿艾夫华嗰度咧就系知道咗 C 朗嘅飲食习惯。於是咧就開始模仿，因為佢老豆咧亦都叫我夏蘭特啊嘛，就話到艾夫華同佢以及斯朗咧就一齊食咗餐中午飯，啊嗰餐飯咧見到阿斯朗咧只係食魚嘅啫，其他乜都冇食，所以翻嚟同小夏蘭特啦，嗰陣時仲係細路仔嘛，咁啊講完之後咧。夏兰特咧就学到十足，净系食鱼嘅啫。平时啊，

都会有私人嘅厨师帮佢咧，就系准备呢啲唔同嘅餐单。咁啊，里面咧就喺鱼肉咧，系成为咗佢食得最多嘅一种补充身体嘅能量啦。咁啊，各位中唔中意食鱼嘅咧吓？咁啊，中意嘅话咧，好可能你都可以即系唔好话成个夏兰特咁劲啊！至少身体嘅素质都得到保证啊！因为呢段时间咁啊，确实咧就太多精彩赛事啦。咁啊，有时候咧都忍唔住口啊。咁啊，睇波咁长时间，唔揾啲零食塞住把口就好难挨噶嘛，系嘛？唔通斋睇波咩？

0: 系啦，咁啊，节目最后啊，都送出一首啊，我向自己青春话别嘅作品啊，我选择咗孙燕姿嘅呢一首《我怀念的》。另外再读多几条嘅留言，就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CP3 话阿美斯又射失点球，今届世界杯第几个啊？第二个啦。楚坤话第一次正式睇世界杯系90年啊。嘉和话阿根廷依家好似力搏队咁，越战越勇，有冠军相。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晒，我哋听日晏昼2点到3点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蝉衣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喂，诶，系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魔尖啊！听住呢首轻快歌曲咧，时间好快脆嚟到下午3:07啦。哎哟，开麦咁啊，亦都系同大家讲东讲西讲到西啦。喺直播间里边有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
1: 今日喺呢个神清气爽嘅晏昼时分啦，又令到我哋一齐共度两个钟头嘅时间啦。你好嘛？你而家收听紧嘅会系讲东讲西讲东西。喺成个节目时间之内啦，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手机啦，通过收音机啦，加入到我哋嘅大家庭之中。当然，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啦，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嘅。
0: 冇错啦，吓、啊、今日咧就嚟咗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啊，周中咯吓、
1: 啊。嗯，时间过得快啊，
0: 觉得真系好快脆啊。咁、啊、我见咧今日有个朋友噶，嗰次，哎呀，今日去边度咧？去嗰、那个咩教啊，天教下先啦。
1: 开波啦已经。
0: 呢排咧好多人都一年一度嘅三伏天啊，开始呢个天教就去去贴一贴嘢。我就未试过噶，我唔知道你去贴过呢啲天教未咧？
1: 我今年未开始，但系我之前咧都试过。其实我觉得天教真系有用噶、因为佢系针对性好强嘅。佢系譬如话我哋经常用声嘅朋友啦，黐下喉咙啊，有啲朋友咧就成日个肚煲唔舒服啊，即系比较寒凉啊，想养下啲脾胃啊。仲有一啲咧就想增强免疫力，经常感冒啊，或者有啲女士啊想即系提升下自身免疫力嘅话，其实天教都有用、啊，冬病夏治几好。
0: 系啊，或咩话贴喺啲咩颈啊、肩啊、腰啊、膝头哥啊、关节啊呢啲痛嗰啲地方，因为呢啲系好典型嘅，好适用嗰啲病征嘅。因为冬天嗰啲病咧，一寒气入晒去嘛，咁啊趁依家夏天到咧，用依家呢种针灸将啲寒气全部扯翻出嚟，就叫做冬病，就好似就夏医啊嘛，系咪？
1: 其实试过嗰啲朋友咧，即系你觉得有效嘅话，你就会好坚持啦。因为佢唔系黐一贴就 OK 啊嘛，佢最紧要就坚持，即系你起码黐咩潜伏啊，即系初伏啊、中伏啊，跟住末伏啊，起码黐三伏。如果再加埋一啲加强嘅话，可能要去5次左右。
0: 开始天灸，我总系觉得以为针灸就用吉落去嗰啲嘅。
1: 唔系噶，
0: 佢依家就系用啲贴嘅。其实我最屘要了解一下，原来天灸啊，通过啲咩发泡性嗰啲药物啊。即系贴喺你局部嗰啲去刺激你，其实个刺激呢个穴位咧起到咩咧？就温经散寒啊，去风除湿啊，解嘅乜通痹止痛呢啲咁嘅作用啊！佢当然佢仲入边唔系贴个胶布嘅，佢仲有啲咩药材喺边噶？
1: 我见过有啲好似姜咁样嘅嘢啊！
0: 总之呢啲药材咧贴住咧，咁佢啊呢啲药材本身嘅效果就咁嘅，透过啲皮肤吸收咗嘛，直达患处。所以从依家嘅嘢，现代医学角度嚟讲咧，天灸嘅刺激咧就相当于我哋局部做一个神经末梢嘅通过不断去按摩或者一种刺激
1: 穴位刺激
0: 啊，啲神经系统咁样嘅咧吓，改变局部生理嗰个嘅状态就咁、是，即系咁嘅感觉。
1: 我听讲咧，有啲人系去医失眠啊。佢话咧，岭南嘅天气比较湿热啊嘛，尤其夏季又高温。但系传统呢种天灸咧，佢系确实对呢个睡眠唔好咧，佢会有啲作用，尤其系可以改善咧入睡困难啊，容易醒啊，即系早醒呢啲咁嘅状况啦。但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因为天灸嗰啲药材咧，佢比较温热啊，有啲发散嘅作用。如果对于一啲皮肤比较娇嫩嘅朋友嚟讲咧，你要留意啦，即系唔系个个受到呢一种刺激啊，咁你唔好贪。长时间即系成年人啦，仲有老人家啦，仲有小朋友啦，佢黐呢个天灸贴嘅时间系唔一样噶。有啲人贪长咗，或者系佢唔记得咗掹翻落嚟嘅话咧，惊嗰个皮肤啊会有啲水泡，
0: 伤系嘛？
1: 系啦，会有啲水泡会痕啊，会唔舒服咯。
0: 所以系咯，咁我听嗰个医生讲，佢话依家天灸以前啲老人家多。依家唔系喎，依家嚟嗰啲贴天灸啲系啲年轻嗰啲职场嘅人士越嚟越多。
1: 尤其而家啲后生啊，即系经常踎喺空调房啦，又唔中意出去运动啦，积咗好多嘅寒气啦，再加上咪成日即系耷低头做嘢啊，即系望手机又好啦，对电脑又好啦，即系或者系写嗰啲方案又好啦，成日耷低头嘅话，颈椎啊，跟住个背唔舒服嘅话，可以试下天灸。
0: 冇错，啲颈肩腰腿痛嗰啲人比较多，
1: 系
0: 嗰啲后生啊。 有啲去调理嘅睡眠嘅，系嘛？
1: 但你要点讲咧？你要同医生讲你究竟需要啲乜嘢咯？因为我记得我旧年去天教嘅时候咧，佢医生会问你嘅，你要黐边个部位啫？你想改善啲乜嘢嘢？跟住嗰个阿叔记佢话啦，我边度都要黐啊！跟住个医生话啊，唔可以嘅，佢一次就要指定边几个穴位，你唔能够乱嚟嘅。
0: 一次只能系每人选两个穴位，你唔好选唔多系嘛？
1: 唔系佢有颈啊，有背啊，咩肚脐啊，同埋嗰个脚踭位。嗱，风之声话，但咁嘅天气，我黐完天灸，我一行出门口，飙汗，全部甩晒落嚟，个药效未起到作用，佢甩咗咁啊！
0: 系，咁啊点办？咁啊点办啊？其实天教我觉得咁样用啲胶布贴死咁就得啦。
1: 佢黐放心啦，而家嗰啲医院咧，佢好有经验噶，佢帮你黐到实噶。
0: 哦，佢要一定实先得嘅，唔系跌咗又鬼用咩？系嘛？OK， 咁啊，所以咧，莲子，我从来未去贴过天教，我都未去过真系。
1: 不过天教嘅时候咧，你有几样嘢注意嘅，即系如果系女孩子嘅话咧，就唔好着连衣裙啦。有时啲穴位如果你系连衣裙嘅话，佢好难就啱个穴位帮你黐到，同埋咧你喐下喐下嘅话，惊佢甩咗。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天灸嘅时候咧，尽量着衫啊，有啲讲究咯。太薄啊，太浅色嘅衫咧就唔系太适合啦，惊天灸嗰啲药膏即系你掹落嚟嗰阵时会整污糟啊。
0: 今年三伏天灸咧。初伏加强贴贴咗噶啦，咁第二伏咧，即系初伏咧，你加强贴就到初伏咧，就7月15号先贴。中伏啊，7月26号，中伏加强贴就8月4号，最后嘅末伏啦就8月14号嘅。啊，咁如果你啊，我觉得凡去贴天灸嘅人都好细心嘅人，一般粗心嘅唔记日子嘅，唔去嘅。
1: 你讲得啱，所以我试过甩过几次，即系你黐咗一贴之后你就唔记得咗。所以而家有一啲比较体贴啊，即系嗰啲医生都会做得好足啦，佢就会提前一两日会提醒你咯，或者当日再提醒你一次。嗱，今日已经嚟到咩初伏啊，或者今日已经嚟到中伏啦，你要过嚟呢度就黐啦咁。
0: 冇错，就反而去天教嘅人咧系性格，性格好紧要嘅。即系细心啊，比较勤快啊，比较即系佢嗰啲人系得吓，话你粗粗鲁鲁啲人添乜鬼教啊，系嘛？唉，一次差唔多去三四次唔去添，所以就系性格决定命运啊吓。
1: 阿英咧就话我用艾胶用艾嚟按摩，我又可以啫。阿小恒话我都想去下湿气啊，又得啫。
0: 咁多湿气，唉，咪真系春天或者夏天里边啊晒下太阳啊。不过确实系湿气，因为空调啊，依家你知啦，夏天个叹空调。空调咧，好多人夏天咧，虽然吹空调头痛啊、鼻塞啊、关节痛啊咁样酸痛嘅，呢啲空调病啊嘛，所以啲空调病咧，其实咧就有几个原因嘅。你比如你温差太大，你身体唔系咁适应啊，你喺外边系35度以上，一入空调得个22度、24度，有啲人中意系开到22度、24度噶。
1: 嗰啲比较热底嗰啲，成日觉得飙汗。
0: 佢习惯咗啊，佢总之系呢个先叫空调。你开到26度、28度唔叫空调。24度叫空调，需要温差超过10摄氏度，是吧？所以有一句话点讲？你有几多咩就几多折度啊？嗰个点讲？
1: 你有几耐风流就有几多折度？
0: 就系咁意思。空调发明者唔系俾你冻嘅，系俾你啱啱好去到春天嘅温度。啊，你系唔系？你都系都去到冰柜嘅温度，嗰啲系啲冻鸡啊、冻猪啊放嘅，放啲死尸嘅。但是你人一般26到28度得㗎喇。如果你话唔得嘅话咁你就讲明你唔得喇。
1: 人体系有承受力嘅。
0: 梗係呀。
1: 人体最舒适嘅温差变化范围呢通常只能够喺5度到7度左右啦。咁如果你係频繁咁样出出入入啲即係相差太远嗰啲温室内外嘅话呢人体嘅血管同埋肌肉啊反复遭受呢个温差嘅折磨反复咁样收缩扩张会容易引起头痛啦肩颈僵硬啦甚至係肠胃嗰啲都唔舒服㗎啦。
0: 唔掂痛啊虽然成日摊22、24度啲死都自己啱嗰啲人
1: 出出入入，
0: 唉，你自己咧因果关系啊。好，仲有空气太干，依家咁嘅夏天咧，系嘛，黏膜啊干裂嘅，空调制冷嘅时候会带走你空气里边大量水分，越冻越带得多。咁你室内嘅湿度咪向下降，跌到30%、20%，啲干到死啦，系咪先？咁你嘅话，你其实人体最舒适嘅湿度系40%到80%，你咁鬼干燥啊，你个鼻腔肯定系干啦，边有水啊？仲有喉咙黏膜啊，干脆啦，屏障功能下降啦，病毒细菌肯定入你嗰度啦，仲入边度啊？梗系入你嗰度啊！ 仲有第三样嘢咧，就空气唔流通啊。
1: 系啊，
0: 污染物就可以嚟啦，爽咯！
1: 因为开住空调，我哋通常都话：哎呀，唔好流失空调啦，关门啦，关窗啦。好，一关门一关窗，起码关成个早上或者成个晏昼，关成晚咁。咁啊，久而久之咧，室内嘅二氧化碳嘅浓度啊，就越飙越高。咁你咁浓度足嘅情况之下，人咪觉得头晕啦、冇力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空调内部啊，肯定好多细菌。嗱，曾经有一个研究就专门针对家用空调嘅卫生状况，就发现咧，哇！如果从来冇清洗过啲空调啊，内部嘅细菌啊、霉菌嘅检出率咧系超过80%，即系八成都有菌嘅。咁呢啲微生物咧就跟住嗰个送风嘅系统，我吹出嚟，吹到个房间各个角落，然后咧就根据就通翻个人体啊，即系你索翻入去个鼻哥度，咁啊诱发过敏性嘅鼻炎啊、哮喘啊呢啲麻烦嘢啦。
0: 跟住讲我吹啦，系咪唔系我吹？所以咧就系吹入空调房啊，比自己嘅缓冲大。你不如从好鬼热嘅室外啊，行入去室内。你经过啲楼道啊、门厅啊、电梯间，即系一过渡最好、啊、等佢慢慢适应。所以我觉得咧就话叹空调咧系舒服，但系要识叹先啦。唔系嘅话，你唔舒服系正常嘅。点解有啲人叹咧，佢又冇事咧？有啲人有事咧，讲明你唔啱咯，同埋身你嘅体质可能唔得啦。
1: 识叹咪就叫舒服咯，你唔识叹嘅话，哎呀，咁就不服啦，咁就会有病啦。
0: 阿曾兆明话啦，谷 Sir， 嗰啲针灸唔系针灸啊。嗰啲天灸医生已经发一张卡有日期嘅，唉，冇用嘅，因为佢五次话
1: 唔得噶，嗰张纸仔我通常塞落个包度就唔记得咗噶啦。
0: 唔系唔想去咁多次，乜嘢都上一次过，
1: 唔记得。
0: 李医生嗱，你一次贴八张，你五次540一齐贴埋噶啦，我唔使嚟啦。
1: 你以为咧，人哋一次俾五次嘅钱嘅，即系佢一次收咗你五次嘅钱，但如果你唔记得嚟嘅咧，就你自己蚀底。
0: 更加唔去啦，咁搞法系嘛？你所以就系只要懒，讲到嗰个人，有啲人唔想喺呢啲小事嗰度。啊，咁啊，平时注意下自己身体，自己养啦，就唔靠贴嘢嚟搞啦，系咪？所以大家喺呢个夏天里边咧，亦都注意一下吓、啊，即系叹空调啦，同埋注意一下补水系啦。我哋讲东西，希望两个钟头时间同大家一齐讲讲听听啊，度过两个钟嘅开心嘅时光。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1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4: I'm a big, big girl.
12: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 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5: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讲。

0: 出晒好耐嘅作品，张学友真面目假面具。时间带到嚟3:27啦吓，咁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脆。今日天气我哋呢边咧就算系比较好啦，亦都冇点话落大雨吓，咁、啊、亦都冇话台风嘅影响，系咪？
1: 嗯，不过近段时间咧湿气都好重啊，即系空气嘅湿度会比较高啲，但系就冇咁压热咯。嗱，英咧就讲起空调，佢话我晚黑开空调，一般26度啊，我仲会顺便咧用个桶啊，将啲水放喺间房间里边，就冇咁干燥。咁啊，小如意话，唉。而家啲咁嘅坏鬼后生，佢一翻到屋企咧就关门关窗，开冷气佢开到19度啊！我又唔讲得佢啊咁啊。
0: 嗯，咁啊，夏天咧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贴贴吓，咁啊，如果系懒嘅朋友，你唔去贴都冇人发啦。咁啊，刚才咧我见呢一位嘅听众咧，佢系一开始可以同我哋叫我哋点首歌嘅，啊，佢话咧就广西嗰边系嘛，呢两日咧阿半真假，佢想点首歌。群星版的明天会更好，希望广西南宁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生产。这个是昨天就我都想提提这个这件事的，因为确实呢就是一直关注着、是吧，广东广西都是在两广的了，那边呢就是因为强降大雨那里落得特别大。他因为受到今年的10号台风叫美沙克是吧，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是历史罕见的大范围嘅持续性嘅，嗱最攞命呢样嘢啦，
1: 持续性
0: 嘅降雨。咁我睇咗一下啲新闻，一直留意住嘅，到好似今日为止啊，广西全区咧啊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咧就受灾嘅，受灾人口达到37.5万，系嘛？因为今次灾情啊，死亡人数都6个，失联咗11个。以紧急转移安置咗有13万人，咁啊，除咗呢样嘢咧，农作物嘅受灾面积都好犀利，1.29万公顷啊，所以咧，其他嗰啲仲经济损失嘅，正喺度统计佢之中，
1: 影响好大。
0: 咁所以咧，就系今次呢个台风咧，其实佢嚟得非常之突然。而且咧就係、是、短時一下子咧，佢嗰啲
1: 強降水、
0: 強降水大範圍，啱啱廣西嗰邊啊落得咁犀利嘅話，退都退唔切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南寧佢下邊有幾個縣市噶嘛。
1: 嗯，尤其就話廣西桂港呢個地方啊，我睇新聞咧就話桂港個地方咧，佢部分地方係浸得非常之嚴重，嚴重內涝，包括咧就喺嗰個地方嗰啲學校啊，佢嗰啲校園咧積水好深，師生出行唔單止受阻啦，關鍵就係、是、即既然咁大水嘅話，佢甚至係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啦，因為嗰啲乾淨嘅飲用水都冇啦，咁啊點算咧？所以咧而家個地方啊，佢話就向佢哋城區啊，嗰啲學校咧就分批配送下啲飲用水啦、應急照明嘅裝置啦、一啲應急嘅物品啦、食品啊、常用嘅藥品啊等等等等，令到咧佢哋嗰啲學生咧就快脆咁樣安置穩妥啊咁。
0: 冇錯啦啊，咁啊學生嗰度上課啊，我見有一個視頻咧，就係、是、大家攞住個書包，但系咧行住啲水嚇、啊，即係隔住啲水翻學校嘅，咁啊，當地政府亦都好給力。當然咧，我哋廣東呢邊咧，亦都係好多城市啊，亦都係集中啲物資啊，支援嗰啲用具啊、用品啊，都過去噶啦。咁講到呢度，我哋要報一報時先，翻轉頭咧，繼續同大家講東西，唔好行開。
2: 下晝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大家好，我是蓋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5: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3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5: 多谢支持。
7: 946天气报告。
1: 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其实近段时间天气都唔稳定啦，嗱，佛山本地啦，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添。最低温度26度啊，最高温度咧就30度，相对湿度65%至到95%噶。
7: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我哋佛山呢边咧就系今日系晴朗嘅天气吓，大家亦都觉得好舒服啊。但呢几日咧，广西嗰边咧，因为洪水啊，即系浸到咧好多有几个县啊市啊都受到牵连嘅，咁嗰边咧形势都不容乐观啊。
1: 系，咁啊受到台风啦，即系强降水嗰个影响啦，所以有啲地方话嗰个水库啊嘛，水库系出现咗。
0: 南宁横州市嗰边
1: 系出现缺口啊，咁个洪水就下泻，佢浸没咗几个村，仲有大片嘅稻田。咁目前话洪水咧已经系初步系即系逐步咁样去消退啦，但系仍然出现咧即系村落嗰啲房屋因为浸过啊，会倒冧啦，跟住道路损毁啦，受灾现场又比较麻烦啦，咁样嘅情况啊。
0: 冇错，咁虽然依家各项嘅处置工作咧正喺度持续开展，讲到怀集先哥话啦，两广一家亲，广西老表挺住，广东人民支援嚟啦，咁啊影咗张相，确实系广东依家派咗好多车、好多人、好多带咗好多物资啊，都上去啦，应该嘅系嘛，同一天空下咁近而啫。咁所以咧就系因为佢依次呢个水浸咧，浸完之后嘅最后重建，佢都比较麻烦嘅，都有一段即系好长嘅时间先得。
1: 因为今次咧经过咁样即系强降水咁样浸一浸之后咧，佢嗰啲房屋啊又受到损坏啦，跟住又大片嗰啲农
0: 田啦，又要处理啦，系
1: 啦，啲农作物啦，哇！我见到嗰啲图啊，嗰啲视频咧，嗰啲车都浸咗好多啊。
0: 冇错啦，吓，因为咧就系、是。南宁咧就系、是、好似早几日咧，哇暴雨落得好犀利，嗰边有个朋友佢又哇都落雨好犀利啊，暴雨到大暴雨，造成咗横州市啊，嗰个绿南水库要叫系嘛，绿南水库个坝体咧出现咗缺口，哇一缺口咧啲洪水更加冚咗落去，系嘛，咁出现咗就系、是、一万顶就喺缺堤噶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受今次台风嘅美沙克影响，首先就系呢个台风出现，咁跟住大范围搏命落雨，咁依家全区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喎，系嘛，受灾人口系37.5万，都几严重下嘅。咁啊，但系咧就相信咧就系喺大家嘅努力吓，同埋各界嘅社会各界嘅全国各地嘅朋友支持一下咧，能够即系克服呢个嘅困难。
1: 系
0: 啊，早啲就系重建呢个家园啦。
1: 啊，讲起救援力量咧，因为今次咧佢洪水啊，即系啲水流太犀利，佢咪冲冧咗好多嘅地方，即系被洪水围困咗好多地方嘅。发觉咧，而家嗰个救援力量系多咗好多无人机嘅身影啊！
0: 梗系
1: 啊，即系佢通过无人机咧，原来嗰个负重可以咁犀利，佢系将一啲救援嘅物资啦，包括洁净嘅饮用水啦，一啲救灾嗰啲咩药品啦，系可以紧急定点样投递到去需要嘅地方。呢、這个又真系好犀利、
0: 啊。嗯，声话系啊，受灾厉害啊，断水断电几日啦、即系啲街坊真系受苦啦。佢话我广东人员已经奔赴广西救灾，愿各人安康啊，即系俾最好嘅祝福。小幸运话主要系仲系嗰个河堤嗰缺堤啊，啲水一冲落嚟吓，本嚟落雨都大范围又落咗场啦，又暴雨啦，再呢啲水库嘅水咁落嚟，确几系。小鱼儿话啦，广东呢边开始准备抗洪工作啦，抗洪准备，希望所有群众工作人员都安全啦，咁样系啊，至紧要安全啊，咁啊呢啲环境呢啲嘢慢慢去整翻啫，系咪？
1: 系，福禄话佢哋家乡都系受灾之一啦，佢话总之睇到视频个心非常沉重，祈祷嗰啲父老乡亲个个都平平安安。
0: 所以咧，依家咧广东广西嘅周边咧嘅灾多数水灾比较多，系嘛，其他啲就少咗。咁啊，和新闻每年都系水灾嘅，旧年啊淮泽嗰度系水灾， 水灾咧，一个咧啲
1: 天气影响，
0: 一个天气啦，仲有个即系嗰啲基础设施嘅建设，一定要不断去加强先啦。
1: 嗯，
0: 嗱，你好似佛山呢十零年嚟咧，你几多啲几条江啊、北江啊、咩瑞德水道啊、顺德水道啊，嗰啲全部嗰啲河堤啊，你起得几高啊？起坚固啊，
1: 系嘛？
0: 加固加高佢，咁即系话百年一遇，我都唔怕你啊！咁啊会好多啊！咁所以咧，确实系希望能够即系不断去加强呢啲咁嘅基础设施啦吓。
1: 系，但系都唔可以放松啊，因为话天气咧，始终近段时间就比较多变啊。由于强对流天气咧，目前进入咗高发期啦，佢有可能短时嗰啲强降水啊、雷雨大风啊，总之强对流嗰啲天气咧就经常发生噶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因为近段时间天气实在系太唔稳定。
0: 都唔好话广东啊。北京啊，我个朋友讲就连续五日啊，佢发布一个雷电预警啊。
1: 嗯。
0: 湖北局部地区咧，亦都出现咗龙卷风啊，又听讲又话龙卷风犀利到，哦，
1: 扯咗个人落去，
0: 扯咗
1: 十二楼，
0: 扯咗个叔喺十二楼跌落嚟嘅，依家仲喺嗰个 ICU， 即系成间屋里边嗰啲落地玻璃俾佢扯晒，啲窗甩晒，全部扯啲人入去。咁你好犀利喎？点解咧？南北方嗰对流天气嗰啲依家咁多发咧？其实是有原因的，我听一些的气象那些分析师说，南方主要是刚才讲的那个台风叫做美沙克，它的残余的叫做低窝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的条件有利，啱啱撞到咁正。
1: 嗯。
0: 北方呢是因为受到这个什么冷窝系统的控制，冷窝持续在这盘旋，不断输送冷空气，再配合返那种叫副热带的高压北侧，又水分又充足，咁啊冷暖空气一剧烈一交汇，喺形成咗咩咧？就系、是、呢个湿合型嘅强对流天气，特别系呢啲冷窝底部嘅区域啊，容易出现啲局部嘅突发性对流嘅，所以就一下子，因为你今一刻见到佢万里晴空，一下子。瞬间变成狂风骤雨嘅天色昏暗嘅，所以呢啲情形就系咁出现。
1: 真系估唔到，估唔到，再叠加埋啦，准备系到假期啊，假期又系大家咧容易出外啊，即系比较多出外安排嘅时候，咁啊希望大家就出外有出外打算嘅朋友咧，就及时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即系无论你系出发地定系目的地，你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及时咁样做出一个提前嘅预判啊，同埋一啲应急处理嘅方案啊。
0: 嗯。啊，咁啊，肥师你话住安全，至紧要人身安全。
1: 系
0: 啊，小幸运话封开近西江附近嘅人都做好撤离嘅准备啦，咁样吓，预、防咯，系嘛？你唔知道天气仲会点噶嘛？所以我哋希望咧，能够咧，即系啊，大家咧，即系喺呢种突发嘅事件佢里边啊，都能够大步揽过，平平安安啲好紧要。咁啊，相信咧，有各地咧唔同城市嘅啲兄弟都会过去支援嘅。
1: 嗯，
0: 啊，要挺住啊！迟早啊，尽快将呢个困难解决咗佢。咁我哋广东西亦都喺呢个钟数亦都应大家嘅点唱要求咧，就系送上呢一首《明天会更好》啦，系嘛，一齐听听。有得出院咧，就系广西嘅各位嘅朋友能够吓，即系顺顺利利吓，即系快啲渡过呢个难关啊，平平安安吓。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OK， 明天会更好啊！咁啊，困难挫折呢啲吓，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嘅话，互相互爱吓，互相支持，一定可以渡过呢个难关。
1: 嗯，希望早日快啲恢复翻正常嘅工作同埋生活啦。阿桂平老表话：我嘅家乡啊，自来水同交通恢复咗，但系嗰啲稻谷花生发咗芽就唔要得啦。希望唔好再落雨啦。
0: 哦，自来水同交通恢复翻系嘛？咁啊，差好远啦啊！咁啊，但系都系灾后嗰个嘅建设啊，包括环境个清洁啊，系嘛？呢样嘢亦都要系慢慢恢复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即系遇到呢种咁嘅情形之下咧，一定系需要帮助嘅吓、互相去帮助吓。咁啊，讲翻起咧嘅人啊，只有平安，一个健康好重要，系嘛？平安嘅话咧，可以即系日日能够即系享受呢个生活嘅美好。咁啊，健康咧亦都一样啦。你冇健康嘅身体咧，亦冇办法享受到呢、这个这个生活吓。咁、所以平时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呢个嘅饮食啊，同埋出行啊，自己身体嘅吓、即系呢个方面。包括我头先讲嘅就系呢个天灸，有需要嘅朋友唔好懒啦。头先我讲话啲懒人唔去，其实唔得嘅啊。你如果系需要嘅话，你一定去。当然有啲嘢咧，自己哋平时注意咧，冇咁多啲咁嘅病痛，冇咁多事干嘅话，你又唔使去啦，系咪先？有啲从来都冇谂到，有啲七八十岁啦，佢身体都冇乜嘢噶噃，佢又唔会做。咁所以因为佢因为识养生，
1: 证明佢平时保养得好咯。
0: 老人家最怕咩咧？老人家最怕呢一到咁嘅年纪咧，膝头哥唔掂当，膝头哥唔舒服。依家人越嚟越多，我接触几个朋友，佢老豆、佢阿妈，去屋企坐问佢都系，我有咩？我身体仲得啊，阿伯。冇问题，其他方面就系嘅膝头哥。咁问下佢妈又系，系啊，膝头哥咯，人老系咁噶啦，咁样吓。但系咧，好少人咧，即系唔识啊，即系从后生到老呢段时间，点会保护同埋关爱？好、多人唔识啊。其实咧，膝头哥咧，你要知道一样嘢，即系后生嗰时候有啲人啊唔锡住力嘅，搏命用。你要明白一样嘢，膝头哥其实同嗰啲机器啊，同嗰啲汽车一样嘅。嗰啲零件你用得越多咧，容易磨损；用得越少咧，就越好。你一旦磨损就修复唔到噶啦。
1: 因为膝头哥咧，你越用嘅话，其实佢系越蚀噶。而膝头哥对我哋人体又好重要、哦，即系承受我哋身体大部分嘅重量。你想行得、滴得出去玩得嘅话，你少唔到就个膝头哥啦。
0: 冇错，如果膝头哥一仲得嘅，或者有少少唔舒服嘅，你要明白平时我哋少做啲乜嘢，平时我哋应该点样爱护膝头哥。嗱，你比如咁样，尤其系几样嘢系最攞命嘅，最伤膝头哥嘅，一个就系咩咧？踎喺度，跪喺度，踎跪。另外一个就系肥胖。第三个膝头哥冻亲，呢三样嘢系嘛？你有啲人坐住成日都唔喐，又跟住平时啊走去爬山、爬楼梯。呢几件事系最费膝头哥嘅，所以大家平时啊后生好啊，即系咩，你一定要注意，唔好用咁尽，系咪？
1: 系啊，保住个膝头哥。嗱，首先就踎低啦，因为大家可能唔系太了解啊。其实你喺踎呢个过程之中咧，膝关节嗰嚿软骨啊，关节软骨反反复复佢要受到摩擦啊、挤压啦、啊，佢嗰个膝关节嘅韧带啦、半月板啊，佢又要受到牵拉啦、挤压啦，咁就好容易引起嗰个组织嘅损伤啊，水肿，你用得太劲嘅话，耗费得佢太劲嘅话，仲会容易导致啊关节软骨会脱落添、到时候麻烦啦，到时候造成膝关节嘅退行性嗰个骨性嘅关节炎嘅话，哇，你个膝头哥再想好翻就麻烦啦。
0: 所以咧，尤其老人家吓、你不如去马桶啊，你去厕所啊，装个扶手，起身嘅借力，减少啊膝头哥嗰个关节发力。仲有嘢咧，唔好成喺屋企啊抹地啦，跪喺度抹地，跪喺度洗衫，呢啲动作就系日积月累咁样伤害你膝头哥。
1: 啊，唔怪之话有啲人话老人家，即系佢最好咧就唔好踎住啊，即系一踎一起嘅过程之中比较麻烦，再加上咧有一啲去厕所唔系太顺畅嗰啲，佢系干脆咁样啦，屋企整翻个智能马桶，即系可能坐喺度会舒服一啲啲啦。
0: 冇错啦，吓踎有啲系深踎噶噃，尤其系嗰啲膝头盖内扣过度踎咧，你膝头关节咧嘅慢性损耗器嚟嘅。系嘛，踎咧深好尽咁踎落去咧，其实本身就增加咗你下肢嘅力量，个经典嘅动作量。系嘛，呢啲错误嘅姿势咧，使你啲膝头哥关节承受异常压力就系咁样。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唉，现代人即避免唔到就肥胖嘅问题啦。你唔好以为哦，肥胖又关膝头哥咩事咧？唔系噶，佢膝关节嗰膝头哥位咧，系人体最重要嘅一个主要嘅承重关节。你体重每增加五公斤，哇，个膝头哥嘅承重负担咧，额外增加成15公斤。咁你谂下，长时间你要喐、哦，你负荷嘅话，咁你超负荷咪加速嗰个软骨嘅磨损。会诱发嗰个关节蜕变啊！咁冇计啦，即系如果你超重嗰啲，最基本一样嘢减肥啦。一减肥嘅话，关节嘅负荷又少咗，身体又健康一啲啲。
0: 系啊，啲师奶太肥嗰啲啊，膝头哥绝对唔会好去边度。
1: 系、啊、你要撑住佢啊嘛。
0: 仲有一样咧，唔好冻亲膝头哥周围啲血管分布好少嘅，就好似我哋屁股咁，冇乜嘢神经，冇咩嘅。呢所以个
1: 屁股都有啲肉啊，膝头哥就冇。
0: 膝头哥同埋耳仔嗰啲都系咁嘅。佢保暖能力好弱嘅，你一如果冻亲佢一刺激到咧，佢膝头哥关节周围啲血管会收缩，血液循环不畅，都本嚟冇乜血液的吓，好、容易诱发咩咧？关节僵硬、酸痛，就加重关节炎呢个症状。所以点解话啊冻亲之后关节成日唔舒服咧？就系、是、一个冇血管噶嘛，好少啊，
1: 会流痕腿、啊。
0: 所以啲老人家咧叹空调嘅时候啊，唔好俾。

0: 啲空调或者啲风直吹嘅膝头哥。低温环境最好就戴个啲保暖嗰啲系嘛护膝啦。
1: 系啊，系有个护膝嘅。
0: 你可以冻嘅时候或者冬天可以攞嗰啲咩嗰啲敷下热敷下嘛，系咪先？同埋你坐喺度唔好成日唔喐，长时间坐喺度亦都系使到膝头哥关节周围嗰啲肌肉会萎缩嘅，冇五你冇肌肉啦，力量就下降啦，系嘛？啲肌肉对关节嘅支撑同稳定减弱咗啦，其实好紧要嘅啲肌肉，所以你咪膝头哥嗰个负重嘅压力咪又大咯。
1: 所以人哋话咧，要识得教个定时嘅闹钟仔啊，或者教个嗰啲定时器啊，因为人好衰啊，佢个个都贪懒，有时一坐低咧，佢就唔想起身啊，或者忙住工作啊，一做嘢嘅时候咧，又唔记得时间，咁啊提醒下自己啦，可能坐半个钟啊，一个钟啊，你好起身行下左右行下行嘅十零分钟咁啦。
0: 冇错啦，吓呢几个动作，呢几样嘢一定要注意嘅。
1: 嗯，
0: 阿通记话啦，晚上瞓觉开冷气一定要冚住膝头哥啊，哎呀，冇搞咁多啊。莲子话：我都觉得膝头盖最容易受伤嘅，咁啊系啊，所以尤其年纪一大嘅话更加添吓。咁、所以你想话以后老啲可以行得喐嘅话，一唔好咁肥，二唔好话受凉，第三唔好成日踎啊，呢、这个好紧要。
1: 风之声话：哥石出出呢个话题啱晒我哋啲老人家听，我要好好保护个哥哥，就系、是、膝头哥啦。
0: 啊，风老板你未老系嘛？你仲系几后生嘅吓，
1: 行得滴得。
0: 好似大钟咁啊，扶扶上走
1: 系
0: 嘛？
1: 系，嗱、阿 Uncle Ben 少咧就话：，唉，老人家，我而家先中年咋，我四张几咋，膝头哥已经痛啦。哇，咁你真系要锡住啊 ，Ben 少。
0: 系啊，阿莲子话细嗰阵时，全部人都系踎住抹地嘅。
1: 嗯，
0: 唉，后来有咗地拖啫，先开始用地拖嚟拖。啊，事实比踎喺度轻松好多。咁系啊，系嘛？
1: 你话以前啲人咧，即系喺未有洗衣机嗰个年代啊，佢咪好中意坐住张嗰啲咁嘅凳仔嘅，嗰啲好矮嘅凳仔，跟住捽衫嘅时候，嘿嘿嘿咁啊，洗衫要好用力啊嘛。其实我而家谂翻起嗰啲太矮嘅凳仔都几伤膝头哥啊。
0: 伤嘅
1: 系咯。
0: 阿、潘雷话啦，吓第一次见你喎，少跑楼梯啊，避免受外伤啊。咁系啊，老人家唔好跑啦，行你都。唉，都要慢慢行啦，系嘛？一定要注意吓、啊。你平时注意多咗啦，你老咗之后冇咁多病痛咯，舒服好多嘅。

0: 喂，阿潘雷话我系老粉丝嚟噶，我雷电恋，你改咗名系嘛？啊，姓雷一变姓潘啊，系嘛？又第二头家。好，咁啊，刚才咧亦都有一位嘅听众咧就问到有一个嘅歇后语系嘛？佢话阿卓卓咩？刚才咩叫做？有人讲话叫做咩话？膝头哥唔食辣椒系咩意思话？咁样
1: 唔食辣椒酱，
0: 唔食辣椒酱两个问啊，呢名用户又问啊。
1: 系啊，其实咧一开始咧呢句说话唔系应该讲膝头哥唔食辣椒酱，系应该讲你呃我细路哥唔食辣椒酱啊咁啊，即系话对方即系话你想呃我咩咁样？咁啊细路哥因为嘴巴会比较嫩少少嘛，娇嫩少少嘛咁啊，啊你又想呃我食辣椒酱啊？所以咧佢原本嘅意思咧就话系细老哥，你想呃我细老哥唔食辣椒酱，但后来唔知点解转变下，变下变下变下，即系话你想呃我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啊咁咯。
0: 细老哥咪膝头哥咪差唔多可能咁样眼嘅吓啦。
1: 总之就系俾人呃啊，即系话对方想呃你嘅意思咯。
0: 你想呃我？
1: 你想呃我悭啲啦。
0: 咁样嘅 ，OK 好，咁啊睇睇时间咧，觉得好快脆吓，嚟到咗3:59啦。外边天气都比较晴朗嘅啊，咁啊。这个交通方面呢，我刚才讲就在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之前不是说很塞车的。咁啊，依家咧就话听讲广佛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咧，车流已经系疏通翻啦，交通恢复正常。咁各位揸车嘅朋友吓，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啊，咁啊可以放心驾车啦，喺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嗰度畅通翻咯吓。咁所以咧就依家行中草咧，大家都系为咗吓，即系两餐
1: 揾食啦，
0: 揾食啊，到处都要啊出外办事嘅又多吓。咁啊，当然喺屋企嘅话都可以斟中杯茶，一齐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补补时先。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

0: 自然长做长有啦。
1: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横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首熟悉嘅好听嘅作品，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多人唱过呢只歌。呢、这个歌手嘅名叫做廖伟力吓。时间嚟到4:08嘅吓，咁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可以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好多朋友喺度估呢首歌系嘛啊？
1: 嗯，系有啲话，可以试下原唱女声版系咪？下次试下啦，咁样。咁啊，讲翻起嘅话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啦喺我哋佛山街嗰度反映话，之前买嗰啲陈皮丝都已经系到咯。
0: 系嘛 ？OK。咁今日礼拜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个好似我哋今日系咩嚟嘅？
1: 三宝赞。
0: 哦，三宝赞。
1: 又系对喉咙会比较好，经常用声啊，中意唱卡拉 OK 嘅朋友啊，或者依轮睇波比较多嘅，尤其需要熬夜啊嗰啲，食烟饮酒嗰啲朋友啊，可以留意一下呢、這
0: 个。燥热湿热系嘛？喉咙舒服嗰啲可以留意一下吓。今次咧，我哋都系同大家分享呢个三宝赞，我哋广东嘅传统一种嘅叫做乜嘢？
1: 一种好嘢啦，因为三宝扎咧，你话佢好复杂咩？又唔系，因为好传统啊。其实就揾嚿陈皮包住嗰个橄榄，外边再扎一段禾秆草，揾个禾秆草扎住佢。
0: 有啲粗盐咧就腌佢成两年啊。
1: 系腌制佢，咁佢食起身咧，即系冲茶又得，或者系冲水啦，或者系煲汤佢又得。食起身咧，唔单止有陈皮嘅嗰种陈香味啊，嗰种韵味啦。仲有就橄榄嘅咸香味咯，所以饮起身对喉咙咧就非常舒服啦。
0: 冇错，喺呢个夏天啊，呢湿热嘅天气里边啊，屋企买翻一罐咧放喺度啊，睇门口嘅几好嘅。
1: 系
0: 咁啊，煲汤又得，煲粥又得嘛吓，煲水饮又得。屋企总之大人细路有啲咩唔舒服喉咙嘅话，即系热气，可以试试呢个三宝扎吓。咁、啊、呢三宝扎嗰啲陈皮咧系用。
1: 19年嘅陈皮啊，
0: 67年嘅陈皮啦，
1: 系啊，19年计下手指，而家到已经系成7年嘅陈皮啦。因为单嗰嚿陈皮嘅价值都唔低啦，佢仲要咁样。三宝扎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是、你随时你用嘅时候咧，净系由上边开始，佢系一罐啊嘛，由上边开始用。咁你煲水嘅话，可能一粒啊，记得系煲水。如果系斋冲水嘅话，可能效果冇咁好。煲水咧系特别出味嘅，咁又或者煲汤啦，就加嚿瘦肉落去。老人啊，小朋友都好中意饮嘅。
0: 冇错吓，我煲水咧，我用两粒嘅，
1: 哦，
0: 两嚿啊，
1: 更加够味。
0: 煲完水之后咧，饮完咗水之后再食埋嗰嚿嘢，
1: 唔好晒啊，
0: 因为我哋平时用喉讲话比较多啊，喉咙用得多啊，所以我哋保持嗰、那个首先唔好燥热吓，一定要畅通先啦。咁、所以咧呢啲系看家门口嘅嘢，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依家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
1: 咁而家呢就係、是、一罐装係一大罐装嘅，都几大个成斤
0: 装。好多啦一斤就。
1: 係咁原价呢係要成110元嘅，而家呢就好似係78元，78元已经有一罐啦。佢仲要咁样喎，係净重一斤装啊，即係佢里面。
0: 唔计盐唔计嗰个嘅罐係咪？
1: 係啦，佢里面嗰个三宝扎呢就净重一斤，但佢呢就赠送埋啲粗盐俾你。咁点解呢？佢话咁样浸住有一个好处，即係咁样腌住有一个好处。你如果係由上面开始食嘅话，你食几多攞几多，但每次攞完之后呢拧返实个盖，佢下面嗰啲呢就继续腌住。而家已经係帮你腌咗两年㗎啦，仲要係19年嘅陈皮。咁你时间越长嘅话，腌得时间越长，效果係会越好㗎。
0: 冇错，佢唔怕过时㗎。咁而家需要嘅话，即刻入到去小程序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去了解一下。啱嘅话拍返一罐放屋企度，哎呀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起码开门口嘛，有时候就手拎起啊，啲烟酒过多啊，肯熬夜啊，想护下声啊，喉咙想舒服啲，唱歌多嘅话咧，你试下。刘星宇话：我今日又用三宝扎嚟煲呢个骨头汤啊，因为佢经常上深夜班啊，成日要熬夜，所以要攞嚟煲汤咯。佢话成日饮噶，全家人都中意。系你试过之后，你觉得好咧，我会经常饮噶啦。
0: 除咗三宝扎咧，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同事万飞佢都到处揾啲好物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唔知佢今日吓准备咗乜嘢，揾到啲咩翻嚟咧？马上叫出嚟，万飞。
2: Hello， 大家好，系啊，咁啊，其实咧，除咗三宝扎可以煲汤饮茶之外嘅话咧，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带嚟咗一个咧，就系樽红樽嘅一个早餐嘅茶点套餐嚟嘅。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推荐过一啲嘅早点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就话啦，哎呀，而家啲神兽放假啦，或者系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话呀，我啲要照顾孙仔孙女啦，咁样。咁有时候咧，佢哋食早餐啊，咁样咧，屋企嗰啲家长咧都好头痕嘅吓。咁啊，特别咧有啲啊就话咧，如果系暑假期间啦，又要照顾佢哋，自己又要翻工嗰啲咧，早上嘅嗰啲早餐啊，千祈唔马虎得。以前仲可以话，不如你翻学 校食咧，而家就唔可以啦，要搞掂啦咁。咁所以咧，專門咧係同大家咧就係上新咗咧就係紅津嘅紅津嘅呢一個早點套餐。因為之前咧我哋都推薦過一款嘅，咁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話嗰一款買咗咁耐有啲厭啦，於是乎而家咧就上咗兩個新嘅套餐嘅。咁我主推呢一個咧就係五件套嘅，咁裏邊就包括有咧就係乾蒸鮮肉雲吞、韭菜豬肉餃、藜麥叉燒包同埋生肉包嘅，咁佢都係即係一大份一大份咁樣，裏面呢就有好幾個啦，或者有啲有成十個啦，咁樣你就可以呢跟住返自己嘅呢一個需求，按照自己屋企人嘅份量呢每次去挑選就得啦。咁因為呢講返呢一個嘅品牌先啦，首先呢個品牌呢就我哋佛山本地嘅順德嘅品牌嚟嘅，咁佢呢就專門係生產一啲呢就係好似火鍋料啊、麵米啊、速凍啊咁樣嘅。佢呢亦都係啦，喺全國呢係有20多個嘅呢一個辦事地啦，同埋會有13個嘅生產基地啦。佢係我哋呢佛山第一批嘅廣東老字號嘅企業嚟嘅。咁同時呢佢亦都係佛山老字號。咁佢旗下嗰啲嘅即係產品嘅話啦，包括出口啊等等嗰啲認證都係有㗎。咁而且呢一、這個嘅品牌呢佢仲係專門去供應好多一啲早餐茶點啊、茶樓啊咁樣嘅，所以咧其實有時候咧，可能有啲朋友就係去到茶樓嗰度探翻一盅兩件先，咁啊分分鐘可能咧就係同呢一個嘅品牌咧，亦都係有一個咧就係密切嘅聯繫噶啦。咁啊唔係個個都得閒去探一盅兩件嘅嘛，日日都咁，而喺屋企同樣咧亦都可以享受到咧呢一個美味嘅早餐嘅。咁啊剛才我哋講到咧就係呢一個嘅品牌啦，佢會有呢一個嘅乾蒸啦、乾蒸燒賣，佢係320克嘅，咁啊一共系有10個。呢一个嘅品牌其实佢对于选料啊各方面咧都非常之重视嘅。咁啊首先佢拣咧就系呢一个嘅肉源啦，佢系拣咗啲咧就系比较绿色饲养嘅猪只，因为咁样样咧佢嗰个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啲啦，同埋咧佢检测嘅即系各方面嗰啲嘅标准咧亦都会更加之高一啲。咁啊大肚婆又好，或者系我哋嘅细佬哥又好，你食起身都会更加之放心，因为呢啲嘅茶点肯定一家大细一齐食嘅。咁而呢一个嘅干蒸咧，佢个头咧佢要大粒嘅，即系嗰啲大个头装嘅嗰种，同茶楼一样嘅。咁啊，一粒嘅干蒸大概就系3隻鹌鹑蛋咁上下嘅份量啦。
0: 嗯，
2: 大粒得嚟，多肉，而且營養就比較之飽滿啦。佢拒絕咧係用嗰啲肉泥啊，因為咧佢係用嗰啲咧就係成隻嘅豬後腿切割出嚟嘅，咁啊，所以咧你係可以食到咧佢一粒粒嘅嗰個肉粒啊。系嗰啲咧就是、肉蔬搭配，營養會更加之均衡。嗰、那個含肉量咧係超過85%嘅。咁啊，因為有啲朋友就我唔係好中意食嗰啲咧，即係攪碎咗，因為唔知佢係咩肉嘅。咁而呢一隻嘅話咧，你起碼咬落去嘅時候，你知道呢啲肉係靚嘅咁。咁而且咧，佢其實食起身亦都好方便，因為咧你只要水滾之後咧，你蒸佢8分鐘，咁就可以咧就係、是、食到呢一個嘅酒樓同款嘅乾蒸啦。好簡單嘅啫，即係就算你話我冇咩技術含量啊咁樣咧，蒸起身咧都一定係大家喜歡嘅口味嚟嘅。咁佢亦都係用咗地道嘅一個現包嘅手工啊，喺工廠嗰度嘅話咧，佢先揀選咗啦呢一個嘅3:7嘅肥瘦比嘅鮮肉啦，然後咧就係嗰啲工人姨咧就係用手工去包製嘅一個比皮薄餡靚嘅一個乾蒸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好似呢一個咁樣咧，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啦。咁而仲有好似咧鮮肉雲吞咁啦，剛才我哋講到啦，其實佢都係專門係揀一啲靚嘅肉啦。咁佢裏面咧，連嗰、那個蛋皮啊，佢都係用咗一個蛋液加入去嗰、那個面皮裏面噶。所以食起身咧，佢營養價值唔單止更加高啦，而且咧佢係冇咁容易一煮就雲吞就爆曬啊！食起身又會比較之嫩滑一啲啊。咁、你有時候早上我煮個面嘅時候，你落兩粒落去啊，又或者咧你話有時候夏天熱，我又唔係咁想煮飯啊咁樣，你中午煮面嘅時候啊，落啲落去啊，甚至乎咧有啲細佬哥佢係好鍾意咧就去食嗰啲即係雲吞啊，即係你用啲韭黃啊、剩用啲菜啊咁樣落個湯。 汤嘅云吞俾佢，咁可能佢有一餐嘅啦。咁所以其实除此以外嘅话咧，仲有好似韭菜煎饺嗰啲啦，佢都系考虑到呢一个嘅营养搭配嘅，因为佢里边咧除咗韭菜、猪肉之外咧，亦都系加入咗好似红萝卜啦，同埋咧有一啲咧就系清甜嘅一啲蔬菜喺度啦。咁所以佢食起身嘅时候咧，佢系会唔单止更加和味啊，比较地道啊，同埋关键系咧佢亦都会有嗰种肉质感，以及系咧嗰个营养价值咧更加之均衡、更加之高嘅。咁而呢个嘅话咧，佢嗰个韭菜饺咧系一包里边系有六个嘅，藜麦叉烧包咧亦都系六个，咁而仲有一个咧就系生肉包咧，一大包里边咧有十二个。咁所以其实成个套餐嘅话咧，佢个用料都非常之丰富。咁啊，日常价99.9元，我听讲我哋未上节目之前咧，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原价嘅。咁啊，已经有朋友自己原价买咗啦。咁啊，我哋后台同事都话我话，不如你联系翻佢啦，我哋有优惠价。我哋优惠价系几多咧？到手五件只需要69.9元，包邮送到去你屋企嘅手上啊！即系当然你收到咗嘅话咧，你先检查有冇即系破损啊。咁然后咧，你就放入去咧，就系嗰个急冻啊，即系嗰个-18°C嗰个位置嗰度冷藏佢。食嘅时候亦都唔需要话提前解冻嘅吓，咁你就直接该系蒸啊，蒸完之后或者好似饺子咁，你我想煎一煎嘅话，你可以先蒸后煎嘅。咁如果你好似干蒸好似包咁啊，直接咧就系等水滚之后咧就系上镬蒸咁就可以噶啦吓。
0: 要蒸几耐到咧？如果啲包？
2: 其实嗱，好似佢嗰个干蒸咁啊，蒸佢个8分钟啦。包嘅话，其实你都可以8分钟都冇问题嘅。你又唔使话，哎呀，我又今次加啲包，又加啲干蒸啊，错开个时间咁。同埋咧，佢个包装后边啊，其实都有个非常之详细教你啊，点样整先好食啊，几多时间系为之够啊，咁样，所以唔需要担心。就算你话，我乜嘢都唔识嘅话，你睇住个包装行事就得噶啦。
0: OK 吓。
2: 系啦，咁啊，其实除咗呢一个套餐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套餐咧，就系59.9元。平少少嘅，咁包括会有呢一个嘅韭菜饺啦、马拉糕啦、藜麦叉烧包干蒸同埋糯米鸡嘅，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到去放心好物啊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都会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套餐啦。咁大家中意边一个嘅早餐茶点套餐咧，你就买边个就可以噶啦。即系其实你话除咗早餐食之外嘅话咧，有时候刚才讲到啦，哎呀上夜班啊，落咗班之后翻嚟肚饿啊，咁你话我蒸个包又唔使话好劳师动众啦。咁有时候你话我煲个粥系嘛，我整个好似刚才讲我三宝宅，有啲朋友中意嚟煲粥嘅，咁你都要有啲嘢食噶，咁你再加个饺子啊，咁样搭配一餐，其实都系可以嘅。反正咧，放喺呢一个嘅冰箱度啦。有时候，譬如嚟紧可能翻风落雨，突然之间，好大雨又唔想去买餸，咁你有啲嘢喺屋企嗰度嘅话咧，随时都可以整嚟食，咁都好方便嘅。
0: 冇错，其实话乜都有，干脆开间店好过啊，系嘛？咁亦都可以。
2: 系咯，开间店要入货噶嘛？
0: 唔系，即系厂家开间店咁样，你试食啦咁样，试食啱你就喺度买呢、這个，都几乜都有啊。
2: 系啊，其实佢都喺嗰啲广式嘅茶楼嗰度咧，俾你哋付费食过噶啦，因为佢系供应嗰啲茶楼噶嘛。
0: OK，
2: 咁啊茶楼啊，
0: 广东人系中意饮茶系嘛，食呢啲咁嘅快食。
2: 有时候喺屋企嗰度自己整翻个靓嘅陈皮水咁样样，咁饮都几好嘅，系啊。
1: 所以阿万飞今次就整一个就系套组啊！呢个套组里边咧就乜嘢都有嘅，又有各种嗰啲即系大家饮茶中意喜闻乐见嗰啲。咁你话呢个套组如果系周末嘅时候或者平时咧早上急急忙忙啊，要快啲整个早餐想干手净脚嘅，或者系周末得闲咁我又唔想出去啊落雨啊，跟住喺屋企叹过啲丰盛嘅早餐，佢又可以咁
0: 样。
2: 系啊，起码又唔使话你早啲起身你去扒位啊咁样样咯。
1: 系。又乾手淨腳又方便，
2: 唔使俾嗰啲咩加一服務費，又唔使話專門騰過去出邊咁樣樣。
0: 自己煮係咪？
2: 自己煮安安靜靜喺屋企咁都可以得食咁樣。
1: 可能到時候睇波嘅時候，或者係晚黑有少少肚餓啊，跟住唔知食咩好啊，咁你就手喺冰箱度一攞出嚟就搞一搞就可以食得啦。又或者啲神秀們準備放假假期啊，喺屋企擔心佢會餓親啊，或者係專門食曬啲垃雜雜啲零食啊，咁乾脆可以放住喺屋企咯，你做早餐又得，頂下肚又 又得噶嘛？
2: 又真係因為有啲嘅家長就反映佢有啲即係相對嚟講個年紀大少少都仲可以自己煮嘢食嘅，佢哋成嚟即係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咩充積食面啊。咁啊啲家長佢就覺得哎呀唔係咁好咁樣，佢話：，誒嗰啲嘢太麻煩啦，媽咪我唔想整啊咁。所以有啲家長佢專門係揾一啲嘅點心，佢話嗱你開水水滾，你蒸佢十分鐘咁就有得食啦。咁嗰啲即係學生哥佢都願意自己去操作嘅。
0: 冇錯，方便快捷嚇，
2: 方便快捷啊。
0: 咁如果係想去了解嘅話，可以入到去。

0: 放心好物吓，龙飞精选吓，咁、可以了解啊，系啦吓，任君选择。好多谢晒万飞姐吓。
1: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身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好多朋友呢其实平时呢上班呢都比较系好繁忙。
1: 比较忙碌啊，
0: 对。你话是自己每朝早起床煮早餐坚持到嘅都唔简单啊，老实讲。啊，我想问下依家听下我节目嘅每日自己起床煮早餐嘅人知多唔多啦吓？
1: 好少好少，
0: 未必噶，有啲真系或者佢有时间咧，系嘛？
1: 系，咁啊，你话早唔早餐呢个咧，我就唔太清楚啦。不过有啲朋友啊，真系上夜班嘅，阿和心咧就话我今日又用三宝泽嗱嚟煲冬瓜排骨汤，好好饮。原因就我经常上夜班啊，佢话经常要熬夜，成日喉咙痛嘅，咁啊饮呢个三宝泽啊，试一试啦，系。咁啊，佢话咧，哦，仲可以试下咩干蒸送柴鱼花生粥啊，又系正嘅。
0: 嗯，哇，其实即系三宝泽煲咩汤都得噶喎，如果佢冇规定噶喎。
1: 冇啊，冇所谓噶，因为佢就系加味，即系帮你调下阵味啫嘛。你本身你话最简单嘅，我就加嚿瘦肉或者加嚿猪展仔搞掂。你话我想消暑嘅，有啲消暑作用，而家饮嘅咁啊冬瓜老鸭佢都可以噶。
0: 冇错，即系起码都降火啊，或者清热啊之类嗰啲咁啊吓。喉咙好，咁大家
1: 呢啲好简单嘅啫，甚至你话我嫌麻烦，我乜嘢都唔加啦，我就三宝泽一又得。但如果系三宝泽嘅话，建议大家煲一煲咯。我发觉如果系斋冲水啊，即系搵滚水撞落去嗰下咧，始终唔够煲过，搵啲养生冇煲过咁出味啊。
0: 嗯，冇错。小汉话啦，起唔到床啊，我起唔到床煮早餐啊。咁啊，小玲珑话啦，我就日日煮，好嘢喎、啊！啊，真系，我觉得你啊，生活比较有规划，系、嘛？
1: 比较自律嘅。
0: 我冇记错咧，你话坚持锻炼嗰、那个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向你学习。方老板话我每日早上都系煮麦片，诶、哎，咁都几好啊！即系起码你坚持到就得啦，你煮乜嘢啦，系嘛？有啲人真系，哎呀，冇时间啦，我要上班啊，或者我急住我懒啊，咁样亦都
1: 急急忙忙啊嘛。
0: 啊，我坚持到一样嘢其实唔简单嘅，保持先吓。
2: 下午4:30，
3: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咧，其实个天气都系唔稳定啊。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就26度，最高28度，稍微清凉咗少少，但天气确实唔稳定啊。预计听日咧继续都系雷雨天气频繁啦，局地仲有可能出现一啲强对流嘅天气，所以铁棚啊，即系嗰啲工棚啊、铁皮屋咧呢啲简易嘅设施必须要加固啊。
3: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生活衣食住行啊，我哋可以傾下。讲起早餐呢个问题呢，其实早餐喺我哋三餐里面比较重要嘅、所以一定要食好早餐囉，营养好啲下、一朝早吸收最好。
2: 人哋而且朝早呢有足够嘅时间去俾你消化去吸收嘛。所以有一个说法呢，就话早餐要食得好啊，就是、你可以食得丰盛一啲，营养均衡一啲。中午呢就一定要食得饱，但晚餐呢相对嚟讲反而可以食得少一啲。
1: 冇错，挤在城市的风话啦，我日日早上呢我煲粥囉，煮个鸡蛋啦。哦，咁你都几坚持喎。啊 ,3340 啦，我都系日日煮早餐㗎。咁唔错。莲子都话我每日都早餐嘅，基本上是牛奶加点心咁样。
2: 系、几好几好。
1: 阿通记我有时要嘢咩啦，系咩去饭茶去饮茶系嘛。
2: 去饮茶系咪，
1: 有时自己煮下囉。

0: 都 OK 啊，9671，我每日煮噶，好嘢好嘢好嘢。
1: 半真半假话我经常自己煮早餐，反而少出去买早餐食。嗱，呢个坚持得几好。鸿运锦鲤咧就话我哋有一个早餐电饭煲啊，佢话定时煲粥最好啦，一起床就有粥食。
0: 春夏秋冬都话啦，我每日都系自己煮嘅。啲细路仔翻幼儿园到依家高中毕业，都喺屋企食早餐，喺度翻学嘅。哇！呢、這个好妈咪真系，坚持到系嘛？呢、這个肯定健康。
1: 微信用户啊，点样买衫去补习？哦，买衫补习系咪？
0: 买衫啊？
1: 系佢话买衫补习。好简单嘅啫，衫补习。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啊。放心好物佢系一个小程序嚟嘅，佢唔需要下载任何嘢。你总之微信喺小程序嗰度搜索放心好物
0: 呢四个字打上去，
1: 系咁好就是良好嘅好物，就物品嘅物，放心好物呢四个字打上去系小程序嚟嘅。咁搜到之后咧，就喺第一页啊，见到国 Sir 严选，点入去又 OK 噶啦。咁又因为你喺佛山家度听紧节目嘛，你见唔见到就系呢个佛山家嘅页面咧，下边有一个小黄车啊，一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你啊点？入去就见到噶啦，
0: 一边听节目一边点得啦。
1: 嗯，
0: 半真假话啦，我平时咧就5-6点左右起床噶啦，就煮早餐啊，都系蒸包比较多咯，咁样吓，都 OK 啊，自己煮好个追食啦，系咪先？
1: 嗯，我有一个好妈咪，佢话小朋友哦，春夏秋冬，我每日都自己做早餐噶，由小朋友上幼儿园到而家高中毕业啦，都系喺屋企食饱早餐先至翻学。哇，呢、這个真系好妈咪。
0: 我头先赞咗佢啦吓。阿凡星话我每日早上都坚持煮早餐 ，OK 吓、我自己都系坚持自己整早餐，唔好话煮吓。
1: 我发现系咪屋企有小朋友咧，即系做家长嗰啲就会为咗小朋友咧，即系为人父母都系咁样，佢就会宁愿牺牲少少睡眠时间，系早啲起身。但系如果系自己一个人嘅就话，算啦，由佢啦，出去买个早餐算啦。
0: 都唔系，要睇边啲家长。佢唔系话即系有佢有细路仔嗰啲都为咗个好，唔系嘅，唔系佢咪为咗好，佢唔一定自己煮嘅。
1: 嗯。
0: 朝早，冇时间啦，出去食早餐，拉佢出去。
1: 懒啲。
0: 即系各阿各嘅做法啦，但系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煮嘅话，都系自己煮，因为始终食材自己可以把握，系嘛？煮嗰阵时候可以把握啊，食嘅时候放啲咩落去亦可以把握啊。
1: 可能仲会啱口味啲啊！即系你自己煮，你肯定会因住自己屋企嗰啲口味去拣择。
0: 你依家早餐你食咩多啊？
1: 好多喎、好早餐呢，如果係平时即係周末啊得闲嘅话呢，就会有各种嘅干蒸啊、饺子啊、茄粒框嗰啲。咁如果唔得闲嘅话呢，我就直接返饭堂嗰度买啦，咁就包比较多啦、牛奶啊包咁囉。
0: 我哋比较单一啲，我食嘢呢就係、我依家就鍾意我从来点即係我唔煮嘅。
1: 嗯
0: 我直接係即係依家。
1: 你幸福啫，有咁多人煮。
0: 自己冲啊。
1: 即系
0: 唔系麦片，我系冲啲藕粉啊！
1: 又几健康喎、藕粉好。
0: 系呢个月开始啊，之前就唔系嘅。
1: 嗯，
0: 藕粉吓咁啊，调好之后咧，就用啲100度滚水冲落去，咁佢就搞，佢变咗系藕嗰啲个糊啊。
1: 咁但系你有冇其他嘢？如果斋藕糊，可能唔系好饱。
0: 我未讲完嘛。
1: 哦。
0: 咁啊，冲咗藕粉之后咧，再用佢一只咧，用好多嗰啲嘅植物啊，即系搅碎嗰啲。嗰啲營養粉啊，兩匙羹放落去就搞，咁就食落去。主要就係我係去吸收佢唔同嘅營養，一定係冇油同冇鹽嘅，就咁樣寡住食。
1: 係咪而家好興嗰種即係各種咩芝麻粉，跟住
0: 係啦係啦，好多嘢
1: 杏仁啊，跟住總之係好多嘢打碎咗，咁跟住就一沖就得
0: 㗎。咁即係就唔使煮啦，直接係沖就得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堅持咯，即係。早餐咧非常重要嘅，一定要食得要系营养好同埋健康。讲起健康咧，提醒大家一件事。依家好多人咧，佢喺屋企啊，因为知道工作忙或者系咩，翻屋企有时食嘢就，求其啦，攞啲嘢就放落去微波炉个叮热佢食噶啦嘛。但系微波炉咧，你要记住，有啲人如果唔小心嘅话咧，佢就主动性食咗好多微塑料嘅。
1: 嗯，
0: 你比如咁样，用嗰啲嘅塑料盒啊。嗰啲嘅放落嗰啲饭菜放落塑料盒，塑料盒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嗰度叮佢，用微波炉叮出嚟嗰啲咧犀利，我听讲释放出嚟嘅微塑料啊嘅数量啊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嘅125倍。
1: 弊，你好似讲紧我咁样、
0: 所以系啊，嗰啲微塑料啊，佢因为喺空气啊、土壤啊、水体里边啊， 可能喺嗰啲平。

0: 啊，嗰啲嘅塑料瓶啊，纸杯啊，清洁海绵啊，甚至啲茶嗰啲茶包啊，好多嘅啲微塑啊，依家因为呢两年咧，全世界嗰啲医学家佢就开始啲科学家开始留意呢样嘢，系叫微塑。
1: 微塑嘅
0: 呢啲微塑咧进入咗人体咧，或者增加好多种嘅疾病嘅风险啊，咁所以咧亦都系大家尽量留意一下咯，因为好多塑料嘅嘢有微塑嘅嘢一定注意啦。
1: 包括就系外卖嗰啲塑料盒啊，即系有时候咧会唔会买早餐嘅时候，哦买咗啲搵塑料盒装住，或者中午饭搵塑料盒装住，一做嘢忙起身唔记得咗啦，到有时间食嘅时候已经冻咗，点算？直接就放落微波炉嗰度叮一叮佢啦，弊噶啦。如果系带油嗰啲塑料外卖盒啊，放入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嚟嘅微塑料嘅数量咧，可以直接飙升到咧，佢只系装水加热嘅时候嘅125倍、哦。
0: 你睇唔到噶，
1: 系
0: 呢塑料你知啊，塑料硬到你消化唔到嘅，入去黐住你啲督住你啲肠啊，嗰啲咁嘅器官嗰啲嘢嘅，啲微塑消化唔到嘅。
1: 仲有一样嘢咧，除咗系微塑料之外咧，重金属都唔可以放过啊！佢尤其重油嘅嗰啲食品啊，佢原来加热之后咧，油脂里边嘅铜啊、铅啊、锌啊嗰啲含量咧，分别系比喺水里边，即系你唔加热嘅时候嘅309倍、147倍、80倍。
0: 嗯，
1: 麻烦啦。咁呢啲微塑料一食入人体，输咗去边咧？进入人体之后，因为太细粒啊，可能纳米级别嘅穿透细胞。再加埋咧，佢系俾油脂包裹住啊嘛，啲食物咯，佢啲毒性系更强，有可能会直接破坏细胞膜，会损伤肠道。
0: 如果细胞俾佢肠膜俾佢损坏嘅话，身体就好就唔会好去边度。所以呢几年嚟咁多人，唉，咁多人身体有问题，我怀疑就喺饮食方面疏忽咗某样嘢，包括呢、這个系嘛？
1: 嗯，
0: 因为嗱，啲微塑一入咗人体，我话俾你听发生咩？佢咩问题？微塑料细到啲塑料好麻烦嘅，消化唔到，冇话解分解唔到嘅。佢通过啲呼吸啊，一入咗你个肺，咁佢就好多集埋喺个肝脏里边，喺肾脏每一个组织里边。嗰啲微塑咧，其实呢啲嘢咧嘅喺自然环境里边咧广泛存在嘅，啊啲水又有，空气又有吓、啊，都发现过嘅，甚至喺我哋人体亦都有呢个踪影。越嚟越多啲研究法，依家表明系咩咧？啲微塑啊！通过好多种途径入到身体，你比如呼吸、飲食、皮肤接触，系嘛，就引发咗好多啲潜在嘅危害嘅。
1: 嗯，
0: 你比如佢对咩佢最危害呢？刺激消化道或者呼吸道，就引起局部炎症发炎啦。所以你都唔知点解嘅，哎呀，点解发炎嘅咧？咁样，佢纳米级啲塑料咧，因为嗰啲微塑啊，纳米级细到咧，真系你唔知点讲佢，佢穿透到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因为人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
1: 细胞，
0: 佢穿咗入去最小的地方，破坏你的细胞。虽然啲人点样老咧，啲人越来越老越老，就细胞越来越借鸡，借干咗，系咁弯咗。
1: 嗯，
0: 细胞是人最小的单位嘛。咁呢啲塑料里边，你个释放嗰啲微化剂啊，
1: 嗰啲塑化剂，
0: 塑化剂啊，佢干扰到我哋分泌系统。影响到生殖健康，
1: 哇！影响下一代、啊，唯、這、
0: 一、個、咁多人唔得，唔知系咪真系呢啲嘅关系，可能啲、啊，或者嗰度成日发炎咧，又有关系。仲有喺啲母乳或者系胎盘里边发现啲微塑啊，影响幼儿健康。点解啲细路仔依家啲啊几岁有呢个白血病，有呢样嗰样呢样嗰样？唉，唔好唔怀疑。确实我哋呢几年因为微波炉有之后，啲生活方式改变之后，好多呢种咁嘅微塑唔注意就入咗我哋。
1: 其实就生活里面好微小嘅一啲细节，咁如果破坏肠胃道嗰啲微生物嘅菌啦，又会引发啲肠道嘅疾病。原来啲微塑即系佢太细啦，细到你肉眼冇办法分辨，佢通过方方面面就进入咗人体啦。
0: 最攞命嘅就系增加脑血栓风险。呢样嘢咧，其实因为啲微塑入咗去之后嘛。佢俾嗰啲免疫細胞吞咗之後吞食，然後咧就係跟住啲血液流動，最終停留喺大腦嘅血液。啊，你話大腦有微塑喎，你話啫，一個大腦血管裏邊有微塑料喎，引起咪塞啦，啊，腦血栓啦，導致咪神經行為異常咧，仲有就心臟病風險。佢呢啲微塑同納米塑料啊，侵入到頸動脈嘅組織，一啲血液帶住佢到處走嘅，咁啊增加到心臟病、中風同死亡風險。同嗰啲喺动物里边冇检测到微塑同埋纳米塑料人，你对比一下，检测到呢啲塑料嘅人咧，喺未来30几个月啊，佢发现咧就系个心脏病嘅中风同埋死亡嘅风险高出4倍几， 啊，所以你话呢啲微塑，其实以前喺海洋见到呢啲鱼死得好惨嘅，啲鱼啲鲸鱼啲都系食嗰啲塑料，佢哋话佢咪微塑，佢食咗成个大塑啦，
1: 垃圾。
0: 咁啊，确实喺边度都有吓，咁、啊、所以啊，
1: 佢关键咧就系喺生活之中好多细节，你一唔留意就麻烦啦。就比如话夏天，夏天咁天气热，出街饮支矿泉水都好正常啫，系咪？咁但系咁，原来矿泉水被高温照射佢晒过之后，佢有可能又有微塑。喂，2024年1月份咧，曾经系一个科学研究啦，发现啦，研究人员系利用新型嗰啲光学成像嘅技术，就检测到嗰啲樽装水同埋桶装水里边咧有纳米塑料同埋微塑料嘅存在。嗱，点解咧？细粒都喺个桶装水里边。喂，原来咧每樽一升装嘅瓶装水之中咧，佢会含有大概24万个。嗰啲塑料微粒
0: 咁多啊，
1: 好细粒，好细粒。咁点解会有咁细粒咧？佢就话个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佢晒完之后咧，就出现含有呢啲更多嘅微塑料喺里边啦。
0: 嗯，就系、是、咁样咯。
1: 你所以你有时候你生活呢啲细节，你点知道哦？原来高温暴晒过嗰樽矿泉水系会咁样噶。
0: 因为自来水里边都含有微塑，有研究过咧，全球14个国家159个自来水嘅样本啊。
1: 嗯，
0: 发现129个含有纳米微塑嘅，即系微塑料啊，验出比例高达81.1%。你就算嚼一个口香糖，我都释放出上千个微塑。
1: 嗯，
0: 啊，咁啊真系。
1: 嗰啲仲有一次性嗰啲纸杯啊，如果用嚟装热水，佢、啊、话曾经又有个研究就话，将嗰啲热水好滚嗰啲水压倒入嗰啲一次性纸杯咧，大概15分钟啊，嗰啲纸杯就会向塑料里边，即系饮料里边咧释放系25000几个嗰啲微塑料嗰啲微粒，好细好细嗰啲。
0: 冇错啦，吓、啊，咁我觉得咧，即系平时啊，我哋尽量少啲用塑料嘅嘢啦，即系知道嘅喺认知之内嘅。好似有啲朋友啊，小幸运话，咁我用紧嘅塑料杯仲用唔用掉佢咧？唔使问啊，贵啊，掉佢。用一个玻璃嘅或者用嗰啲嘅陶瓷嘅，
1: 会唔会稳妥啲？
0: 梗系啦，稳阵啲啦。
1: 你如果系成日用自己用嘅话，你用翻陶瓷啦。
0: 半张假话，屋企个微波炉已经10几年冇用过啦。哎呀，蒸煮比较健康，少用微波炉啊，啲烤炉都少用啊。百事通话啦，快煮熟嗰啲东西绝对，都系要注意啦，咁样。和心话咧，微塑啊，经过微波炉加热高温啊，入咗人体冇益嘅，患好多炎症嘅咁、样吓。
1: 啊，而家我越嚟越感觉到咧，即系啲老祖宗啊，咁多年用嗰啲烹调嘅用具，佢确实系有佢嗰啲独到之处。
0: 啊、
1: 你谂下，我哋以前用咗咁多年就嗰啲铁锅啊嘛，铿铿声嗰啲铁锅，就系、是、用翻嗰啲瓦撑煲。你而家咁多嗰啲又话咩咩
0: 陶层，
1: 系啦陶层咩不粘锅，
0: 有咩食用性塑料？
1: 哎呀，又话嗰啲咩硅胶，唔知诶，总之咔啦咔啦嗰啲嘢，总之我而家用翻咁耐咧，我都系觉得最传统嗰啲框框声嗰啲铁镬好用啲。
0: 的确系，嗱你讲个硅胶啊，我唔知啦。有啲人话食用级唔怕嘅，我屋企个镬铲啊，嗰啲全部用呢啲嘅，我就系过唔到自己关。
1: 嗯，
0: 你话我唔相信科学好，我总系觉得硅胶你点样食用啊？就
1: 哦，咁佢系母婴级别嘅，
0: 母婴啫，但始终系塑料型嘅咧。即系相当于有啲人咧用嗰啲咩啊，扎一个用啲面粉整只龙虾俾你咁样系嘛？其实就面粉。
1: 佢即系点讲咧？佢当时系一定要咁样。点解佢话要生产啲硅胶嗰啲嗰啲烹调用具咧？即系譬如话你用不粘锅嗰种咯，如果你用传统嗰啲不锈钢啊或者嗰啲铁铲啊铁镬铲，你一铲落去咪会容易将嗰啲涂层刮咗落嚟嘅。所以人哋确实又有咁嘅道理，即系你一定要用食品级咩母婴级别嘅硅胶啊，又或者用嗰只咩木壳啊，佢当时系有咁样嘅需求咧。
0: 又系一个方言
1: 啊！
0: 你嗰啲不粘锅，就算你用硅胶、鳄鱼胶、乜嘢胶都好，用得耐一样会甩嘅。所以即系攞嚟自己呃自己。
1: 所以我都话啦，即系有时候人就系咁样咩？你话返璞归真又好，你话即系用咁多嘢，你就系要用翻老祖宗嗰种又系。你即系用嚟用去，你又发觉以前啲瓦撑系几好用
0: 的。的确系人一定有自己有个原则认知喺度。你好多时候咧，你点讲咧？系咪先？其实好多嘢系啲资本运作嘅。所以我觉得咧，你个 电饭煲我都建议你屋企几个电饭煲都好，最好要买翻一只瓦胆电饭煲，唔好你唔多先。
2: 用翻啲瓦撑煲啦。
0: 阿莲子话我一直都用陶瓷杯饮，我都系啊，我两个陶瓷杯屋企
2: 都系用翻陶瓷杯，冇办法。即系你用嚟用去之后，你发觉始终就最原始嗰啲嘢咧。

0: 就最好用。包括你话啲碗碗碟碟啊，以前话担心啲细蚊袋，即系惊佢倾倾框框会容易坑烂啊，会打碎啊，会 click crack 嗰啲。试过用不锈钢啦，又试过用啲咩物资嗰啲，真系好靓嗰啲，有公仔图案。后来而家我哋屋企又，唉，算啦，用嚟用去又系用翻嗰啲陶瓷噶啦。
1: 咁点样减少微塑使用咧？我讲减少塑料用品先。特别是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0: 嗯，
1: 尽量使用玻璃、木质的、陶瓷的、或者不锈钢的，这些来代替的先，是吧？另外呢，不黏膜也是容易被疏忽的塑微塑杀手，
0: 嗯，
1: 一旦涂层出现了划痕，它立即要做些微塑标出来。如果有发觉你放在家里有只不黏膜已经是一条痕了，出现一条痕之外，我建议快点换了它，
0: 嗯，
1: 否则会随住你煮嘢逐渐破损，释放出大量嘅微塑，倒唔过啊！你唔知佢
0: 搏唔过系嘛？
1: 系嘛？你唔知佢到底用完之后会系点系嘛？
0: 系不过你话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尽量避免呢？其实亦都有，即系又唔好讲得咁恐怖，因为你话高温之下啲塑料啊，即系你咩桶装水又好啦，或者微波炉加热嗰啲塑料饭盒咧，佢确实系有可能会释放啲微塑料，咁但系你咪尽量避免咯，即系比如话你用翻嗰啲。最原始的玻璃或者陶瓷那些器皿，人家有微波炉专用的嘛，你咪揀返微波炉专用的陶瓷器皿就是咯。你不要用外卖专用啊保鲜盒啊那些塑料仔直接放落微波炉咯。
1: 冇错啦，就算微波炉适用的塑料你都冇，你不要信、
0: 嗯嗯、
1: 要自己是原则认知，是吧？什么硅胶那些打死都不要你自己感觉到的嘛，是吧？你几坚固始终不及陶瓷嘛。
0: 我不过仲有一样嘢咧，就饮食方面要留意啊！呢啲系可以自己避免嘅。比如话啱啱讲过，因为微塑料咧，佢可能会通过海洋嘅环境咧，进入到海洋生物嘅身体。咁我哋又要食，咁点样可以食得尽量健康一啲咧？内脏啊，少食一啲内脏，比如话喺肠道啊、肝脏啊，佢总之咧，凡亲动物内脏里边咧，佢嗰啲组织里边微塑料嘅含量都会比较高嘅。
1: 系啊，
0: 所以你凡亲食住海鲜，咁你咪尽量避开内脏嗰啲嘢，唔好食咁多嘢就系啦。
1: 冇错啦，吓、杨光话，咁我啲电饭煲都系硅胶啊，你系错啦，电饭煲唔好掂到食材嗰啲就唔怕啦。
0: 嗯，
1: 最怕掂到食材嗰啲，系嘛？咁你一个产品里面佢肯定都你个杯，如果杯柄个硅胶冇问题㗎。
0: 嗯。
1: 你个杯装水嗰度唔系得啦嘛。你明白未？
0: 反正呢你话塑料啊，而家随住工业而家发展啊，你喺生活之中你完全唔掂塑料用品啦，呢、這个又唔现实喎。真好坦白嗰句，你好唔现实。因为确实塑料嘅制品融入到我哋生活方方面面，为我哋带嚟咗好多嘅便利。咁只不过就话我哋可以享受呢啲便利。嘅同时，尽量将入口嘅风险降低到最低就系。
1: 总之用翻以前嗰啲嘅前辈用嗰啲，
0: 阿
1: 马爷祖宗嗰啲绝对安全嘛。你搏唔过嘅，依家健康最大。
0: 阿博士通话，虽然而家我话擦镬啊，我都系用翻椰子衣，系咯。我见有啲人反璞归真啊，连擦镬嗰只擦都系用翻嗰啲丝瓜囊啊，咩椰子衣啊嗰啲啦。
1: 我建议大家洗碗同埋洗镬唔好用嗰只一种叫做咩啊？嗰啲好似泡沫嗰啲啊，
0: 嗯，
1: 嗰啲叫做嗰啲海绵啊，
0: 啊，
1: 唔好用海绵。
0: 百洁布
1: 唔好用嗰啲，用翻天然嘅嘢。你水瓜嗰啲好啊。或者你用嗰啲头先嗰啲啊，系
0: 咩椰子壳啊嗰啲。
1: 573问啦，哥，我冇买过压力煲、微波炉、空气炸锅，50几岁啊，唉，我落后啦。咁咪咁讲嘅，系嘛？你即系注重健康嘅啫，系嘛？有啲嘢咧就系忠言逆耳，咁啊用开啲人佢听佢唔中意嘅，我用开冇事啊，我用咁多年啦，咁样吓、唉，呢啲嘢唔系话几年嘅问题。阿坚话啦，受热嘅嘢用塑料，我真系唔放心。
0: 所以受热嘅嘢咪而家咪专门即反正你屋企都肯定有微波炉噶啦，你需要用噶啦，咁只不过就话将微波炉嗰啲器皿啊，即换成加热嗰啲器皿，换翻佢微波炉专用嘅陶瓷又好，玻璃又好，有办法可以解决嘅。
1: 冇错 ，OK， 好，咁呢个啲生活啲一啲常识嘅啫吓，咁到底系咪咁紧要啊？咁吓、我啊唔敢包，不过即系话有呢啲科学数据，有人即系研究过出嚟。咁再加上呢十零年呢嗰啲人嘅身体又差咗。咁你怪乜嘢呢？冇得怪啦。咁我搵嘢嚟怪啦，係咪？咁希望我哋做个嘢能够比较健康啲，唔好为自己搵咁多整定。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好啦，时间嚟到咗4:17啦，好快脆吓，咁时间过得好快。咁啊，讲到呢个食嘢安全呢，其实提醒一下咋吓。咁啊，平时我觉得入口嘅嘢啊，真係唔好疏忽，尤其系啲细路仔啦吓。咁啊，讲到呢个食嘢呢就啊。

0: 杨光话啦，有一样嘢东西整定嘅，每日整定下午三点听东西系嘛？多谢多谢杨光，啊你个名一睇啊啊特别舒服嘅吓。
1: 系阿和心话咁快两粒钟又过去啦。
0: 系啊，时间真系好快噶吓、啊，吹下水吹下水咁就过噶啦吓。
1: 嗯，哇，通记呢两个又系以前我啲好大嘅呢个情吧，酒情啦。喂，哥 Sir 出出想食臭屁醋就过嚟品尝啦。嗱，所以我真系发觉咧，而家越耐咧，你发觉越用得耐啊。老祖宗嗰啲，你话情又好啦，兜又好啦，又或者嗰啲陶瓷嗰啲又好啦，嗰啲石灣陶瓷嗰啲，你總之就係用翻佢哋以前嗰啲咩生鐵鑊啊嗰啲就好啲噶啦，
0: 穩陣啲咯，係嘛？因為啲白老鼠做過啦嘛，係嘛？但係依家啲一十零年嗰啲新嘅嘢，啲白老鼠仲喺度，仲喺度試緊，係嘛？都唔知好唔好，咁啊穩陣啲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啊約定咧，聽日下午三點，我哋繼續係
1: 不見不散，
0: 係咁啊。

0: 掩盖早已情的脸，我为你迷醉迷醉，每晚加添。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蝉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讯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丹路金沙桥双方向，联往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谢蝶桥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广佛路江夏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

0: 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富路齐宁跨线桥往容桂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荔方向，以及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的。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日咧同你一齐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咧市场上新出一款咧终身型嘅高端医疗险，喺市面上常见嘅一啲高端医疗险差别好大嘅噃。嗱，今日咧只系做一个客观嘅拆解同埋产品嘅解读，我哋冇任何嘅投保建议吓。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到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它保费是锁定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抵了。它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是这个保费固定不变，也就是这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同时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有一定的储蓄性，急用的话可以退保或者是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就是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的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 1.1 倍的总保费，保障还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的投保人身故的话，受益人就能够领到对应的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和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听下去都不似一些常规的医疗险，更加似一种其实是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六年开始咧，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1000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3名65岁以上的家人甚至可以共享体检、齿科、疫苗、生育费用都可以报销，没有免赔，没有等待期的。客观来讲，这款产品确实是定位高端，单期的保费又高于普通的100万医疗险，适合一些预算。

0: 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咧老年嘅时候保费保障嘅人群，同大家咧可以做一啲参考嘅。如果细个嘅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啦，同时咧佢仲有现金价值。咁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咧一个嘅医疗费方面嘅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还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投保前看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好感谢曾主任的到来。曾主任，我知道你在口腔医学领域里面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资历和专业的背景呢？
4: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很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技术攻关，我和我们的团队都可以掌握了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的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种植牙的体验。
3: 曾主任已经在口腔科扎根了33年了，真的不简单，是什么使到你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呢？
4: 自从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蝉医口腔工作了。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中山医院下面外科实习，就有幸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是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的老主任，可以说是华南地区的下面外科的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他学习，即是亲自见证了任才年教授那些精湛的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呢，即是在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了之后呢，来到蝉医口腔工作。当时蝉医下面口腔是二甲，不是好大。但是呢，蝉医口腔呢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的带领下呢，是最早呢在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的医院之一。97年那阵我们已经是开展到第一例口腔肿瘤的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呢就这个手术呢是就得试一可以开展的，佛山地区呢其他医院呢就应该开展得不多，所以呢是这个下面外科条件这么好情况下呢，为后来的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是一个属于下面外科的手术之一，同时呢即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稳定对患者来讲都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么多年来是蝉医口腔走了这么多年，患者的忠实粉丝就找我都觉得很方便。
3: 30年来有没有使到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的呢？
4: 不少，因为很多患者从后生开始都是一直在我这里看牙的，有些 很多已经成为个老朋友了，有些呢就是小孩子那时候从父母带着来看，后来呢就结了婚生了小孩子又带着小孩子来看。还有一个印象最深的一个80几岁的老人，他是一个患者的父亲，即来就诊的时候牙齿基本上全部脱落的了，咀嚼功能基本上就冇乜咀嚼功能嘅啦，生活质量就非常低，人咧就比较好瘦啊，都去到好多医院问过，话佢年纪大啦，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做唔到。所以嚟到我哋蝉医口腔之后咧，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啊、身体评估、颌骨评估，觉得佢就仲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咧就合作种植牙手术，都保证佢安全，所以都。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呢，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呢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整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来呢佢特意嚟感谢我哋，不仅治好佢嘅牙齿，仲改变咗佢嘅生活。术后半年呢佢就肥咗唔少啦。所以睇到患者因为我哋嘅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呢种成就感系冇办法用语言嚟形容嘅。
3: 曾主任。

0: 资历真系非常丰厚嘅。你所在嘅禅医口腔啊，亦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口腔品牌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医院嘅情况，同埋佢喺口腔医学领域嘅啲特色呢？
1: 禅医口腔咧历史好悠久噶啦，喺佛山咧有65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医院咧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品质嘅口腔医疗服务。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我哋医院拥有先进嘅诊疗设备、专业嘅医疗团队同埋丰富嘅临床经验，特别喺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咧，我哋医院咧有更有显著嘅优势同埋独特嘅诊疗技术。尤其我哋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嘅软硬件实力都提供咗好大嘅保障。正如上面嗰个80几岁嘅老人种牙咁，点解外面啲口腔门诊啊或者医院唔敢同佢种牙呢？一个系年纪大，再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就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如果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贸然同你种牙嘅。但你禅医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禅医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0: 听起嚟禅医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嘅。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禅医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呢？
1: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同时都系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嘅医院。我哋引入咗好多，例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同埋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呢啲技术咧唔单止提高咗治疗嘅精度同埋效率，仲大大减轻咗患者嘅痛苦同埋恢复时间。同时，我哋都不断探索同研究新嘅治疗方法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嘅需求。
0: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咧系依家非常热门嘅一个话题嚟。佢适唔适合所有嘅人呢？有冇咩禁忌症嘅咧？
1: 有嘅。虽然种植牙咧越嚟越广泛。但系佢系都有条件限制嘅，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啦，另一个咧系颌骨嘅条件啦。身体方条件方面咧，就有如果有严重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系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先正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咧，即系牙槽骨条件咧，就要比正常嚟讲咧，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唔足嘅患者咧，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嘅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系我哋禅医口腔嘅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咧，就已经好成熟咗解决呢个问题。使用呢种技术咧，患者系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嘅骨移合期，因为好多种植牙常喺种植牙手术咧，种咗牙之后唔系即刻有牙食嘢噶嘛，要3到6个月先装好牙先食得嘢。但系呢种我哋 V2V 专利种植技术咧，就可以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所以呢个手术咧就掌握咗之后系比较简单嘅，创伤少、痛苦少。传统嘅种植牙手术咧就要等待几个月嘅骨移入期啊嘛，但系我哋 V2V 种植都省去咗呢个步骤，让患者更快恢复正常嘅口腔功能。
0: 今日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嘅详细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咧。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先。
2: 有口腔问题困扰嘅街坊，请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检查。前10名可免费获赠原价160元嘅口腔拍片检查，同埋价值168元嘅口腔护理包一份。我哋一直倡导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呢一份礼品唔单止系礼物，更系一次专业评估你口腔健康嘅机会。记得拨打0757-8313-2226 8313-2226，提前报名，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5: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菜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5: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3: 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0: 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946天气预报，
11: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8到29度，同琴日同一时间咧上升咗大概有2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26度到28度，相对湿度85%-95%。而听日白天，佛山系多云，有中雨，局部系大雨嘅。气温方面，最低27度，最高去到33度，相对湿度55%-95%。今晚到听日啦吓，咁啊雷雨天气仍然系比较频密嘅，咁而预计去到10日到11日啦，天气就会转晴同埋转热嘅啦。咁亦都要注意翻近期咧防御强降水，同埋咧佢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水，以及系次生嘅地质灾害，注意安全。
9: 946路况，
11: 再嚟关注下路面方面嘅情况。塞紧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往丹灶，仲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105国道新教桥往容桂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高富路的齐陵跨线桥往容桂方向。而高速要你留意下的包括有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广佛少高速的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以上路段都要你收一收油。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0: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傍晚时间嚟到五点嘅三十五分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喺直播室当中依然系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打开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嘉欣倾下偈啦。今日啦，上到嚟已经打咗卡嘅，见到有阿莹姐、雨后阳光、顺德李生等等，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倾下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今日倾下啦，嗰啲物管费啊。最近啦吓，郑州有一个嘅小区，佢哋嘅物业设场啦，喺网上边系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嘉欣啦，呢一个嘅物业咧就唔系因为做得太差，而系因为做得太好而设场嘅。点解呢？相信大家之前有听过一个叫做神仙物业啊，因为咧佢哋嗰啲物业公司嘅人啦，曾经系免费接送咧，就系业主嘅仔女啦，仲要咧就帮手辅导功课啦，做咗好多嘢，咁啊所以被业主称为神仙物业。咁但系呢个郑州嘅小区咧，因为物业费嘅收缴率过低，即系好多人唔肯交呢个物管费啊，咁啊搞到啦呢个物管公司系长期亏损，终于系顶唔顺，宣布撤出呢一个嘅小区啦。咁啊小区居民啦好多都话，哎呀好后悔啊，咁啊而且咧85%嘅业主已经签字咧，就话愿意交翻呢个物管费啦。咁而对于物业管理费缴费率低呢个问题，其实唔系淨系呢个小区先有嘅啊，并唔系个例啊。咁你认为点样先可以更加好咁解决呢个问题呢？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当中去留言倾倾。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话题。中央气象台今日早上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日到明日早上的8点广西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等的地区都是有大暴雨的，而广西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局部地方是会有特大暴雨，上述地方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一小时降雨量会是20到50毫米，局部地方可能会超过80毫米，讲的是一小时雨量。

局部地方是有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另一个嘅热门话题咧，继续同天气相关，就话超级台风巴威可能咧一路会刮到东北。中央气象台方面预计啊，呢个台风巴威咧可能会喺7月嘅11号下昼到晚上咧就登陆咧就系接吻沿海，咁啊或者咧会从南向北一路影响到咧就系东北区域添。这个台风巴威呢体型大，云系的直径呢仍然是有超过1000公里咁大的。而且强度强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见到呢就是17级以上，每秒钟呢去到62米的。而且呢它的结构呢是对称稳定，眼区啊即是风眼的地方，即是中间那个位置呢就是很清晰的。所以呢就是对流发展呢非常之旺盛。咁对于广东嚟讲，这个台风有咩影响啊？咁啊，预计咧喺听日呢个台风巴威咧就会靠近到我哋嘅台湾以东嘅洋面嘅同时咧，系会吸走影响广东嘅季风气流。咁啊，另外受到咧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嘅抑制，广东嘅降雨系会有所减弱嘅。咁高温天气咧，亦都会咧就系逐渐明显。咁而预计去到10号，广东大部分嘅天气系会炎热。咁不过需要注意咧，就系东部一带啦，可能系会受到台风巴威嘅环流影响。咁喺10号嘅下昼就会转到中到强雷雨嘅天气。佛山市气象台嘅预测啊，咁啊今明两日啦，佛山都系雷雨频繁，局部系有暴雨嘅。咁而10号到11号咧就会重新见到阳光，气温会回升。12号开始咧又会有落雨噶啦。其他热门话题仲包括有2025年嘅毕业硕士生咧首次会超过100万人啊。教育部咧系发布咗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咁啊当中显示咧，全国一共招收研究生咧去到143.85万人，咁啊其中博士生咧就系20.16万人，咁啊硕士生咧就系123.68万人，咁呢个统计嘅咧系2025年嘅数据。本地方面的热门话题呢继续都是同雨水有关啊。其中这个呢就话注意防御，预计呢在听日洪峰会过境佛山，稍后情况呢会详细讲讲。南海区九江镇的榆林实验学校中学部今年九月呢会正式投用的。学校的新建项目呢已经基本完工的了，预计7月份完成验收，9月是正式投用，预计呢2026年可以新增到初中学位有800个。禅城区的政务加法务服务窗口暨祖庙名企人才服务专窗呢就在佛山的中央法务区呢就是正式揭幕启用。推出咧就系三大嘅政务法务一件事嘅主题服务，咁啊整合咗政务嘅办理啦、法律咨询、风险研判、纠纷化解、权益保障等五大嘅核心功能。咁啊企业咧可以喺呢个窗口当中咧就系办理、设立、变更、注销等等首批10个嘅政务法务融合嘅事项。咁啊有需要嘅企业咧可以关注下啦呢个公众号，就系禅城发布。佛山的救援力量就是紧急迟援广西。7月7号佛山的救援人员在广西的宾阳救助就是一些被困的群众。连续14个小时被转移被困的群众大约有200人那么多。包括就是婴儿、高龄老人、临盆的孕妇。一个一个都是他们用膊头背出来的。其中见到有救援队长讲就说水是浸到二楼，很多被困的人员其实三四日都没有吃饭。今次见到是佛山蓝丝退役军人救援队以及佛山的红鹰救援队联合了20名的救援队员，带着救援装备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物资，包括水、面包、八宝粥、药品等等，就是前往广西的。其中有一部就是餐饮保障车，在车上面是可以煮嘢的，是可以提供到300到500人的餐食那么多。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话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小时，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咁对于啦，就系郑州方面啊，有一个本来做得非常之好嘅物管公司，因为啦小区嘅住户咧就系交费啊，即系嗰啲物管费咧就系得好少人交，咁啊结果咧都系顶水唔住，要撤场啦。咁曾经呢个物管公司非常之好啦，咁又帮啲业主接送小朋友啦，又帮辅导功课啦，又设立各种嘅活动同埋服务，但系啊都咧就系、是、啊最终系顶水唔住。你系点睇呢件事？同埋你觉得啊，关于交物管费点样可以提高啊，即系大家嗰个叫做预期交款嘅情况，有咩好办法咧？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当中留言。好似邓基就讲啦，就话物管费想收足，最好咧就系街道办或者第三方监管好。物管啦要先公开收入同埋支出，唔系个个住户咧都知道你做紧乜嘅。啊，有时咧物管咧就只有有啲就呢样唔理嗰样唔理，慢慢咧就会可能啲住户就会对佢有意见，咁啊甚至乎咧会换咗个物管佢嘅。咁啊，当然啦吓，咁啊有啲做得唔好嘅物管啦，确实系需要管一管，但系唔交物管费呢一种嘅方式，似乎其实系有啲唔系咁合理啊，直头系唔合法添啊，因为咧一阵我哋会讲到相关嘅内容吓。好啦，先关注一下咧，就系广西嘅洪水逼近广东呢件事吓。咁啊，见到啦，佛山发布嘅公众号上边啊，最新发嘅啲消息就话受到啦广西境内嘅降雨影响啊。咁啊，西江啦喺7月7日就发生咗啦2026年嘅第2号洪水，并且咧持续传导到广东。咁啊，根据广东水文局嘅消息啦，咁啊，当前咧就系西江下游水位仍然咧都喺度上涨紧嘅。今早10点嘅时候，西江封开嘅江口站水位咧就系涨到咗19.66米，咁啊超过咗警戒水位咧就系1.86米噶啦。 當地呢個警戒水位咧就17.8米啊。咁而嗰個防浪牆嘅頂高程咧，即係最高個位置咧，就係23米。咁啊，當地預計啊，喺聽日前後咧就會陸續咧出現洪峰噶啦。咁啊，到時咧可能會到達咧就係5到10年一遇嘅洪水嘅水平。咁啊，刷視頻啦，都見到啦，有當地嘅媒體報道啦，就話封開當地咧已經係組織咗咧，就係一樓嘅住户同埋商鋪去撤離噶啦。咁啊，大家將啲嘢咧就係一係搬上二樓，一係咧就搬走佢。咁好似有呢個商鋪咧，直頭將裏邊全部嘅啲咩洗衣機啊、空調全部都搬走曬。咁而當地嘅體育館咧，亦都準備好咗一啲嘅摺疊床啦，以及係食物等等，就俾市民暫避嘅。咁而廣東民生熱線嘅一個最新嘅消息，下晝嘅時候見到嘅，就話啦，廣西同埋廣東兩地咧就聯合協調咗，包括咧就係廣西嘅一啲嘅水庫啦，係預設騰庫咗咧有6.8亿立方。咁而廣東嘅河江咧就梯級預排，咁仲有北江嘅飛來峽咧出庫嘅速度係加快咗嘅。封开江口站嘅洪峰水位咧，嗰个预测咧，比之前咧其实系下调咗嘅，下调到咧就系20.5米左右。咁呢个洪峰咧将会喺听日嘅凌晨过境。咁啊，希望咧通过两地嘅一个调度安排啦，洪峰到嘅时候，希望咧就可以真系唔超过嗰个防浪墙嘅位置啊。咁另外見到咧，廣東嘅水文局咧已經喺尋日咧就係升級發布咗西江洪水嘅黃色預警噶啦。咁啊，同時咧亦都將咧就係防汛水文嘅預測嘅一個咧就係4级嘅應急響應提升到咗3级。咁另外西江嘅封開河段嘅洪水紅色預警咧係生效當中。咁具体到佛山啦，佛山市嘅三防指挥部咧，今日中午12点已经系启动咗咧，就系防汛嘅4级应急响应。咁根据佛山水文分局嘅预报啊，西江嘅马口站、北江嘅三水站，听日咧将会出现接近5年一遇嘅一个洪峰嘅流量。咁各个部门咧已经系启动咗联合嘅值守。咁各位嘅街坊，尤其是咧住低洼地区嘅朋友仔咧，要及早做好准备啦。根据佛山水文分局的水情信息，今日到听日早上的8点，西江和北江流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会有一个暴雨。目前佛山市各个主要的江河控制站点仍然是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但是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佛山市的江河水位将会是持续上涨的。咁啊，預計啦，聽日即係7月9号嘅中午前後，西江幹流水道嘅馬口水文站咧，將會出現洪峰水位咧就6米左右，咁而警戒水位咧係7.5米嘅。咁而啦，北江幹流水道嘅三水水文站咧，將會出現咧就係洪峰水位咧就係5.8米左右，咁而呢個位置嘅警戒水位咧係7.5米。北江的江心洲海丰村站这个位置呢，即是通常即是有熟知的朋友都很熟的啦，基本上呢很多时候都会浸的。这个站将会出现洪峰水位在 6.1 米左右，而入村的道路呢会浸没大概是3米左右的。虽然呢度嘅村民已经应对惯咗，每次都浸㗎啦。但係呢今次哇入村水道浸3米左右，真係呢需要撤离嘅呢尽早去搞掂自己啲嘢啦。咁如果大家想去呢关注具体站点嘅一啲水情嘅情况呢，可以关注返广东水文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边有一个叫做掌上水情嘅一个呢就係地方。点入去之后呢，可以订阅呢相关嘅水文站点，及时去接收到呢就係相关嘅情况。尤其是一啲低洼地区嘅朋友仔，及时留意呢就走都走得快啲。洪水嚟到之前呢，其实要做好几件事嘅，包括呢就是注意预警信号啦，以及要熟悉到底边条路线走得最快，以及呢及时去留意呢就是一啲居委会啊之类嘅群里面嘅信息，提早呢就是规划好自己紧急避险嘅路线。仲有就是备好一啲紧急嘅物资啦，包括呢足量嘅食物啦、飲用水、生活用品同埋必要嘅一啲医疗嘅用品，尤其是嗰啲咩高血压药之类，你经常係要备嘅。 仲有戴好求救嘅装备，包括咧系手电筒啦，即系哨子啦吓，咁啊仲有镜啦、打火机啦，同埋咧可以着一啲嘅鲜艳嘅衣物。如果被困嘅时候咧，可以通过咧就系、是、吹哨子啦、闪灯啦，呢一啲其实系比呼救更加之有效。咁而所有嘅应急物品咧，系要装入一个咧，就系双肩包里边，放喺顺手嘅地方。点解要用双肩包呢？就系关键嘅时候，你两只手系唔需要攞住个袋嘅。咁样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咧做到更加多啊，可能攞嘢啊，或者系搲住某啲嘢啊之类嘅啊，可能会更加之容易一啲。洪水嚟到之前，咁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真系啲水浸到入嚟，点样避险呢？我哋听听咧就系、是、广东消防方面嘅提醒。
11: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 0.5 米每秒，即可冲倒成人。30厘米水深，多数家用轿车浮力逐渐大于轮胎的抓地力，车辆几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足以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行人无法站立。这场持续的暴雨已致广西多地出现灾情，掌握洪水自救知识刻不容缓。水位每上升10厘米，车门承受的水压约增加30公斤。当水位漫过车门时，受外部水压作用，车门往往难以推开。此时应用破窗器击碎侧窗逃生。如无破窗器，可拔下头枕，利用金属杆撬动车窗边角将其击碎。车库进水，千万不要冒险下去移车。地下车库相对密闭，水灌入速度极快，可能上一分钟才到脚踝，下一分钟就已经漫过腰部了。室内防洪自救之

0: 后果，可能就没有后果。还有，若是听到远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或泥石流正在接近。从听到声响到灾害抵达，往往只有3到5分钟。此时务必果断向山体两侧高地撤离，切勿沿河谷方向奔跑。避险自救的本质是与时间和空间赛跑，天灾无形，希望大家多多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将生存本能转化为精准行动。受灾地区的朋友，近期若无特殊情况，尽量待在安全的室内，减少外出，希望大家平安。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路况。
6: 6点钟过后，以下路段咧都仲系有啲慢嘅，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往丹祖方向、海白路桂岗立交嘅双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方向、广佛路嘅太平牌坊往松江方向、桂和路桂岗铁路桥嘅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潮嘅方向都唔系咁好行。105角道世教大桥往中山、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龙洲路的江川桥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仲有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要你俾多少少耐性。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

0: 女团体。
1: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上嚟倾下偈吓。咁啊，见到啦，好多朋友都上嚟打卡兼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咁就系关于郑州有一个咧服务非常之好嘅物业公司咧，就要撤出啦。啊，因为咧，即系就算咁好服务都好，仲系好多业主唔肯交物管费。咁点搞呢？啊，咁而且呢就唔肯交物管费呢一样嘢呢就唔系呢个小区独有嘅问题嚟嘅。咁到底有咩好嘅办法可以呢就令到大家都听听话话，令到成个小区呢就系喺呢方面嘅物业服务可以好好咁开展呢？呢、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吓。咁啊，关注埋呢就系广西洪水嘅救援工作先。在这一次的救援当中，无人机的身影是更加之多了。除了应急管理部就是调派了两架的翼龙无人机去到灾区保障通讯之外，还有些无人机直接刷视频看到是直接救人的。市民当中看到，通过救援人员的帮忙，被困人员直接是由大型的无人机吊起，是飞到去安全的地方。有参与救援的飞手即是控制无人机的人就说了，就说无人机吊住个人本身其实是具有不确定因素的，即是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在人员被困在一些树顶或者是身处洪水的这些危急情况的时候才会采用这样的办法。例如啦，今次系见到有媒体报道啦，就系有病患者咧系被困啦，咁于是咧就系被紧急咧用无人机咧就转移到安全嘅地方。咁因为佢所在嘅村咧周围有高地，咁所以冲锋舟咧系开唔到入去嘅。咁无人机咧一般系用于咧调运物资同埋做人员安抚，即系有啲人被困喺洪水当中嘅屋顶啦，咁佢哋会飞个无人机过去咧同佢倾偈啦，话俾佢听物资点样嚟啊，咁其实系呢个安抚作用都几大嘅。咁而啦，呢啲飞手讲到转运人员咧，仲系消防救援嘅冲锋舟最为之稳妥。咁亦都有啲网友留言就话：，无人机运得几多嘢啊？运嘅嘢应该有限吧。咁但係睇到呢九派新闻嘅视频呢係采访咗位喺广西横州帮手嘅飞手下。佢就话呢佢嘅团队有三台嘅无人机。咁分别呢就为三个被洪水围困嘅村呢去调运物资。送咗呢有几百件嘅矿泉水、八宝粥等等。咁而当日到场嘅飞手有两三百人。咁有啲呢从贵州啊、广东啊係跨省赶过去嘅。咁全部人都系无偿救援。咁仲有飞手讲呢就话一个上昼呢调运咗呢有两吨嘅物资。即係諗下，如果呢啲嘅物资系人力运入去嘅话，究竟要使几多嘅人力同埋要使多几多嘅时间，冇几大嘅危险。但係而家呢一啲呢可以载重嘅无人机系可以高效完成呢啲嘅工作，咁而救援人员呢可以更加专注去救人。咁喺视频平台咧，仲刷到啦，各地咧都会有一啲嘅无人机咧喺度装紧车啦。咁大家咧都继续系奔赴广西去帮手嘅。咁而呢一啲嘅飞手咧，喺即系喺受灾之后咧，亦都系第一时间咧去到现场。无人机上边系冇人嘅，咁但系背后咧系一个个有知识、有大爱、有担当嘅活生生嘅人。呢啲嘅飞手啦，同样系要冒住危险去到当地去控制呢啲嘅无人机。呢啲嘅科技救援嘅力量啦，喺现场其实真系可以帮到大忙嘅。根据快科技嘅报道啊，咁啊呢次咧系即系有十几台嘅大疆嘅行业无人机啦，系火速去到现场咧，就系帮手抢险。咁洪水咧其实系冲毁咗周边嘅一啲路啦，咁而且水面当中嘅水流好急，咁唔少嘅群众咧就系留咗喺房屋嘅高嘅地方，可能系屋顶之类嘅。咁啊有啲地方咧冲锋舟其实好难靠近，咁而地面嘅救援风险亦都好高嘅。咁现场咧调配嘅无人机咧，佢哋会分为运载机型同埋咧就系拆绘机型。载重嘅无人机咧可以搭一啲嘅好重嘅物资去抛投啦，人员嘅转运啦。咁而且呢啲嘅无人机咧，佢

嘅防护能力好强，大风或者系高温低温嘅环境咧，其实佢哋都可以继续系稳定飞行嘅。咁啊，仲可以喺上边咧装一啲嘅探灯啦，同埋上边咧系有一啲嘅喊话功能，可以远程去安抚到一啲咧就系被困嘅群众。咁而且咧呢啲无人机咧，佢系有一套嘅管理软件啊。包括咧就系飞行嘅时候可以拍摄到相关嘅画面，受灾地形嘅数据咧亦都可以实时同步去到指挥中心嗰度，快速生成一啲咧就系受灾区域嘅地图，系可以方便到咧工作人员去规划转移嘅路线。咁而遇到咧灾区断网嘅情况，无人机咧仲可以咧临时搭建咧就系通讯嘅一啲中继，去保障翻内外通讯嘅互通咧可以实现得到。咁同埋咧，以往嘅一啲嘅鸿路救援啦，即系全靠地面嘅人员去开路，咁其实速度系比较慢嘅，同埋好容易出现咧就系人员嘅遇险，因为你唔知道前方到底系咩状况。咁而无人机升到空中咧，好快可以摸清晒成片受灾区域嘅情况，可以提前标记一啲危险嘅点位。咁就算系人再入去救都好啦，可以大幅降低到救援人员嘅安全压力。咁所以咧，喺今次嘅呢个无人机救援当中咧，真系感受到科技嘅力量。以后可能讲起无人机我可能唔会第一时间谂到咧之前嗰啲咩无人机空中嗰啲花式表演，或者系无人机送外卖，而系会谂到今次咧一个个救援嘅画面。包括咧，我哋佛山其实亦都喺度大力发展紧呢个低空经济。呢样嘢咧，真系唔只系发展产业咁简单。更加咧喺度为我哋嘅城市储备紧应急嘅底气，以及系安全感。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表情包，
6: 好嘢，点赞，狂赞你！
7: 继续啦，要赞一赞，赞乜嘢啦？佛山啱啱结束嘅呢个2026年嘅佛山文创周啊，咁呢个活动当中啦，吓有200多位咧嚟自全国各地嘅文创主理人嚟到佛山，咁啊到底为佛山留低咗啲乜嘢呢？其实咧留低好多嘅创意点子同埋启发嘅，咁例如呢场活动当中啦，我都去听咗其中嘅几场啦，咁有一位咧就系美好的书公共艺术计划嘅发起人，亦都系策展人阿梁梁，咁佢咧介绍咗佢哋嘅项目嘅理念咧，就系每一个人都系一本美好嘅书，被点燃嘅人亦都能够点燃其他人。咁佢哋做啲咩嘅咧？其实佛山可以参考一下。佢哋用咗1年嘅时间，组织志愿者咧就喺大理嘅凤羽古镇，为100位嘅白族嘅老婆婆去拍摄咧生活嘅肖像，即系靓相，同埋咧会采访记录佢哋嘅人生故事。咁啊，做组织佢哋咧着上民族服装咧，做咗次嘅叫做行 show。仲有啦，开咗联谊嘅活动，举办咗公益嘅影像展，令到乡村嘅老人家可以被大家睇到，同埋被温柔咁记录。咁呢位嘅策展人咧，今次嚟到佛山，唔单止咧喺粤剧院啊、咖啡店啊当中咧去开一啲嘅活动，咁啊甚至乎咧系组咗个活动咧，就整咗部嘅公交车啦，带住大家游咗入佛山嘅景区。了解咗佛山之后呢，亦都系俾出咗啲嘅建议。佢觉得呢，其实佛山啊，其实呢个地方呢好有优势㗎吧。
8: 其实佛山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结合文创的内容，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底。那最重要的是让全国各地的有创造力的，不管是艺术家也好，年轻人也好，可以来到这里，用外部的视角去看到佛山的新的当下的演绎的可能，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老的非遗的传统工艺以及我们强大的制造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跨界的结合。最重要的是，我们佛山最大的优势是我们还有供应链，我们还可以让这些设计从纸上变到真正最后大家可以走向寻常百姓家的实用的物品，所以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也是可以拿出来未来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甚至于它的 slogan 就叫我可以让你的创意变成实际的创造。对，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吸引未来更多的人来到佛山的理由。
7: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参加了一个在佛山南堤市场里面进行的讲座，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9: 市场里面开讲座贪香咩？这里是 Focus 佛山文创周在南堤市场里面的讲座。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他经常带学生到世界各地的市场研学，讲下各地的蟹有什么不同，等小朋友画下哪些鱼有毒，逐渐做到自己开了一间学校，也都成为市场改造的专家。菜市场为什么不能够是博物馆和文旅新业态呢？菜市场里面各种的食材就是每日都换的展品，有什么河鲜，有什么本土菜式，这些都是城市的文物，而且是同游客食这个刚需最密切相关的。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市场成为咗游客必去嘅网红市场、手信选购点。
10: 其实好多游客都系冲住佛山嘅美食而嚟，佛山好应该有几个出圈嘅网红菜市场。但系点样提供从认识食材、买食材到学识整一道地道嘅粤菜呢一啲嘅服务，
9: 点样做唔过度嘅设计，既系提升本地街坊嘅日常体验，又系对游

0: 游客有指引作用的内容呢？怎样可以令到外地游客理解我们对白切鸡的坚持、汤料搭配的百变，以及我们对本地食材的执着？
1: 这些就留返来到现场的设计师和社区的主理人慢慢去消化和研究了。
0: 这次佛山文创周有超过200位全国头部的文旅嘉宾齐聚佛山，在粤剧院、咖啡店、文创店举办了几十场的分享会，共创工作坊。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旅操本手深入佛山的各个文化点，实地去探究探讨，为这个城市带来宝贵的文创发展新启发。现在我们都在讲紧再做一个新佛山，除了是发展更好的新佛山，也都希望是一个更靓、更有情意、更有意思的新佛山。

0: 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3: 系啦，咁啊有咩谂唔明咧吓？咁啊原来咧就系讲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啊最近啦喺河南嗰边有一个叫做金秋乐园嘅小区，佢哋嘅物管设场。咁呢个物管咧唔系因为做得唔好俾人投诉，咁啊而系咧之前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咁啊曾经咧推出免费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呢个暖心服务啦，喺网络上边系非常之红嘅。咁啊而且咧呢间物管咧喺即系之前嘅一啲报道当中咧都系被网友们大赞，希望就话啊可唔可以嚟我哋呢个小区咧？咁啊但系呢个物业公司咧今年六月底咧无奈撤场啊。咁啊，呢个物业咧，其实系今年三月份先入住嘅。咁啊，入住期间咧，做咗好多嘅服务。咁啊，包括咧，仲为60到80名嘅同学仔咧，提供课后辅导，仲修缮咗小区嘅路面、景观啊，一啲嘅基础设施等等。咁但系问题咧，就出喺物业费上边啊。咁其实佢哋嘅收费标准咧唔系好高嘅啫，普通嘅住宅每平方米咧先至9毫至1蚊，商铺咧就系1.2蚊。但是整个小区1500多户的入住住户当中，只有100多户呢就是去交这个物管费，缴费率是非常之低的，咁所以搞到物业公司是难以经营。咁物业嘅负责人就讲啦，之前呢已经其实呢度更换过6-7家嘅物管公司，都是因为呢收费困难而退出嘅。咁导致咗呢嗰度部分业主形成咗拒交物业费嘅一种惯性嘅思维。咁而撤场嘅时候咧，物业咧系主动为业主咧就系办理咗咧就系相关嘅一啲退费啊，咁真系好唔话得啦。咁有位按时交费嘅业主啊，程女士就话啦，佢亲眼见证咗小区从啲路溶溶烂烂到全面搞正晒，物业撤场之后咧，啲垃圾咧冇人清运啊，环境系迅速恶化嘅。咁而啦，睇到咁样之后啦，部分业主甚至系自发去签一啲嘅叫做联名信啊、拉还额啊，呼吁个物管可以咧重新翻嚟。咁而业委会咧亦都讲到，咁其实咧撤场嘅责任就唔喺物业，而系部分业主长期拒交呢一个嘅物管费啊。唉，真系一个暖心嘅故事，竟然系遗憾收场。呢家嘅神仙物业咧就唔系被市场淘汰，而系咧被欠费嘅业主亲手咧就系赶走咗嘅。其实谂翻转头啦，接送小朋友啊、辅导作业啊、修补一啲嘅路面呢啲嘅事情，如果系真系折算成市场价嘅话，其实呢班业主早就已经赚翻嚟啦。咁但系偏偏有人就觉得，唔交钱都冇乜嘢啊。咁亦都有人嘅心态就系、是，人哋唔交我又唔交啦。咁就系鉴生咧，就将呢个物业咧就逼走咗。咁甚至有啲人咧就系将以往物业嘅一啲嘅做得唔好嘅地方咧，都计埋喺呢个新嘅物业公司头上。咁结果啦，服务团队咧就离场啦。咁成个小区咧可能就回到一个咧冇乜人管嘅状态。咁嗰啲唔交钱嘅人悭翻可能几百蚊嘅物管费，但系咧可能就会令到呢个小区因为服务唔好咧，间屋会唔会贬值咧都好难讲。咁而且欠费咧从来都唔系对抗物业嘅正确方式。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做得唔好，你可以投诉啦，可以协商啦，亦都可以咧就系通过一啲嘅正规嘅方式去换物业公司。但系咧，你唔可以话一路享受住人哋嘅服务，一边咧理直气壮咁样唔俾钱。即系呢样嘢唔系维权，而系耍无赖啊！喺民法典当中写到明啦，业主应当系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员咧去支付物业费。咁而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同相关嘅规定去提供服务嘅话咧，业主系唔可以以未接受或者咧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咧去拒绝支付物业费嘅。即系话，就算你唔喺度住，其实物管费你亦都要交。咁同埋規定咧，就係業主違反約定過期唔交費嘅話咧，物業係可以提起訴訟或者係申請仲裁嘅。 最新嘅报道啊，就话小区有85%嘅业主已经签字咧，就系愿意交翻呢个物业费，希望咧物管翻嚟。咁而街道办工作人员咧，亦都话佢哋试图喺度协调紧呢件事。唔知可唔可以挽回得到吓？咁而作为旁观者咧，我真系想对嗰班唔肯交物管费嘅讲翻句，唉，就算挽回唔到，都系真系活该吓。咁但系对于嗰部分按时交费嘅业主嚟讲咧，佢哋又真系几阴功嘅。神仙服务真系需要真金白银嚟去支撑。嗰啲唔交费嘅业主，表面上睇系精明，实际上咧系亲手毁咗自己小区嘅居住品质。而且呢一笔嘅数呢，其实佢哋迟早都要还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0: 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

0: 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

0: 廖密、傅奇恩、谢昭熙报道。
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4: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回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金柏中心对开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力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最有收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5: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蛙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是阮君，今天同你一起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市场上新出一款终身型的高端医疗险，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高端医疗险差别很大的。今天只是做一个客观的拆解和产品的解读，我们没有任何的投保建议。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家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

0: 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这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佢保费系锁定嘅，长期成本就更加抵啦。佢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系呢个保费固定不变，亦即系呢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同时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有一定的储蓄性，急用的话可以退保或者是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就是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的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 1.1 倍的总保费，保障还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的投保人身故的话，受益人就能够领到对应的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和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听落去都不似一些常规的医疗险，更加似一种其实是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六年开始咧，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1000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3名65岁以上的家人甚至可以共享，体检、齿科、疫苗、生育费用都可以报销，没有免赔、没有等待期的。客观来讲，这款产品确实是定位高端，单期的保费又高于普通的80000医疗险，适合一些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老年的时候保费保障的人群，和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的。如果小个的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同时它还有现金价值。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一个的医疗费方面的焦虑。不过这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还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投保前看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當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少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咁讲到咧，即系话双减啦、AI 啦，呢啲都系外部环境。咁对于我哋家庭教育嚟讲嘅话，我哋又点样去应对？即系佢根源都系仲在于喺我哋家庭当中。
8: 冇错啦，查找根源，唔系赖晒屋企，但系其中好主要嘅根源咧，都系同家庭有关。我觉得好多家长一讲到呢样咧，会好委屈。我亦做个家长，即系话我乜嘢最好嘅都俾咗佢啦，亦好努力咁去辅导佢啦，想到好多办法培养佢，等佢有兴趣啦。老师喺家长学校嗰度讲话要陪伴，咁我咧就放弃自己去玩嘅机会，我都陪佢啦。 但系点解讲极讲极，仲好似好多原因系出自我呢方面呢？作为家长系好委屈嘅。实际上，我哋分析下，比如我哋好多家长系唔系会逼孩子学习呢？如果唔住校嘅，放学啦，喂，你好做作业先咯。细路话：我想玩下先得唔得啫？唔得，学习系第一任务，你必须做完作业先准玩。妈咪，我想玩下手机，唔得，你做完晒先。几长时间做完？又全部对啦。咁我奖励你，放暑假就更加啦。你唔好以为放假就放假，如果你暑假寒假你唔揸紧咧，唔去实现弯道超车咧，你一开课就会俾好多人赶过你咯。你每日必须几多点你就要起床睇书，做晒啲作业，做完老师布置嘅，仲要我布置俾你嗰啲，系咪？好多家庭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就是、逼孩子学习，但系唔知道咁样一逼，你以为可以有好结果啦，但实际上咁样内驱力。佢慢慢俾家长抹杀咗㗎喇。所以呢，呢种逼孩子学习，你越逼佢就越唔想学。经过有一次调查，有厌学情绪嘅学生 ,78% 反映出嚟嘅都系喺屋企呢，爸爸妈妈或者嫲嫲爷爷婆婆阿公对佢哋嘅学习管控得好紧嘅，督到佢实嘅。一日唔停口都咁去催呀，快啲啦，做完未呀，乜咁耐你先做一条题呀，咁耐你先写得嗰几个字呀，催促一日唔知出现几十次一百次嘅。再有一个呢就係、是、包办代替啦。
7: 嗯
8: 啊，咁鬼嘢你都未做完，咦，11点啦，你仲使唔使瞓呀，啊边条题唔识呀，数学几多咋嘛，咁都唔知写啦。代替咗，
7: 系 啊，
8: 所以佢冇机会去思考。
7: 嗯，
8: 慢慢咧，佢就形成习惯啦。我唔思考，
7: 嗯，
8: 你帮我，
7: 或者我拖，你就会俾答案我噶啦。
8: 系啦，我哋家长其实内心就为佢好，但系不知不觉就好心做坏事，盯得越紧，催促得越多，咁咧孩子就越唔想学，越唔识学。
7: 我唔知为乜嘢而学习，
8: 所以你话现象系出现喺孩子嘅身上，但根子系咪出现喺家庭呢？家长就好心做坏事嘅。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天气转晴热，近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劳和次生地质灾害。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5: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5: 多谢支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0: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秦琼珠就将自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次。那两个道士听完对望了一眼就说，啊，原来你就是山东好汉秦叔宝，失敬了失敬了，这个房间不干净，请后面学谦休息养病。秦琼就说了，多得两位道长搭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何必仲要去学谦去打搅你哋呢？个白面皮嘅道长就过嚟扶起秦琼话：久仰秦二爷嘅大名，今日能够会面实在三生有幸，二爷你唔使客气，请去后面啦。秦琼就话啦：两位道长咁样厚待小可，真係唔知几时先至能够报答。请问两位道长贵姓？个紫面皮嘅就话啦： 贫道姓魏。那个白面皮的话，贫道姓徐。二爷你不要讲那么多了，请他学谦休息。讲完同道士仔一左一右扶住秦琼。魏道长行前引路，一直来到后面学谦的东厢，将秦琼扶上床铺瞓落，冚好被。咁佢话啦，秦二爷你休息啦，听日我哋再倾。又叫个小道士将秦琼嘅物件行李一齐攞过嚟，咁佢哋师徒三个先至告辞出咗去各自休息。呢啲唔讲佢。到咗第日，两位道长过嚟又同秦琼调理病症。如是者过咗三日之后，秦琼嘅病就好翻五六成，已经能够落床行动啦。呢一日，秦琼正喺度同两位道长倾闲偈，只见一个道士仔行入嚟话：师傅，善红信善师叔佢哋嚟啦。秦琼一听，当堂打个突，咦？乜你两个道长亦都同善红信有来往嘅咩？各位，呢两个道长不但同善红信有来往，而且就连呢一座三清观啊，仲系善红信出钱起嘅添。原来呢个紫色面皮嘅道士姓魏名征，字元昌，乃系曲城人士，系当时名人文宗子王通嘅徒弟。佢满腹经纶，并且精通医道。那个白面皮嘅道士呢，就姓徐名绩，字茂公，乃系离湖人士，同魏征系师兄弟。佢为人机智，精通兵法韬略，又有星相占卜嘅本领。佢哋两师兄弟睇见徐朝奸臣当道，地方上的官吏又是贪赃枉法残害黎民，就打算聚集一班同心合意的人推翻徐朝。他们听闻潞州天堂院二贤庄的善达、善通两兄弟的名声响亮，就改扮成云游四方的道士前去探访。来到二贤庄，彼此见面一倾就十分相投，就在这处住落了。时间一长，咁交情当然系由浅入深，可以讲知心说话。大家都将自己嘅志愿抱负讲出嚟，咁就知道彼此真系志同道合。因为善红信呢度啊，正系缺少啲有韬略嘅人才，故此善家兄弟攞出一笔钱，喺附近起咗一座三清观，请魏征同徐茂公住喺处。表面上系呢度嘅观主出家嘅道士，暗中为善家兄弟出谋划策，调到五路的绿林好汉，就好像是个军师一样。咁佢两个在呢处呢又收了几个徒弟添。咁你佢话佢唔系道士都唔得啦。仲有噃，魏征喺三清观门口就挂住一块牌匾，上面写住善医而难杂症，无论乜嘢病，冇样话唔医。佢同人睇病呢，将病人分成几等嘅。比如讲，穷苦嘅人嚟睇病，不但话唔收诊金，而且仲送药添。你话有钱嘅人嚟睇病呢，咁唔该你破费多啲啦。呢、这个就叫做穷佬仔食药嘅有钱佬出钱啊嘛。因此呢，潞州嘅城里城外就轰动晒，都称佢为在世华佗。咁徐茂公又点呢？佢三清观门口亦有块招牌，呢块招牌当然唔系话行医睇病，系占卦问卜啊。上面写住四个大字啊，灵验奇门，佢确系有指点迷津嘅本事噶，所以大家都称佢做南阳秀士啦。好啦，闲话休题，咁呢一日魏征徐茂公见到秦琼嘅病已经渐渐好，个心都好欢喜，就喺学谦同秦琼啊倾偈。这个时候道士仔入来说善红信到咁。咁善红信点解会来到呢处呢？我哋返转头讲一讲当日黄伯当、谢影灯、李密三个人落个酒楼啊。咁解咗马匹，黄伯当就问咗李密嘅地址，约定一两日之内去探佢。咁李密就骑马走先。黄伯当就话啦，嘿，我哋走啦。谢影灯就问啦，咁去边啊？去边问善红信喽。佢成日话想见秦二哥，想见秦二哥，而家秦二哥嚟咧点？

妈，买咗人哋匹马，真叻啊佢！哼，我要问下佢先得。或者秦二哥冇讲自己嘅名咧，咁好难怪佢噶噃。咁佢都唔啱啫。我喺山东啊，瞒住秦二哥，静静揾人将佢个相画咗落嚟，就带咗翻嚟俾善龙信噶啦。而家仲喺佢屋企大厅挂住，佢个心盲啫，唔通连眼都盲？系咩？咁我哋真系要揾问佢先得。讲完，两个人骑上马，鞭咗几鞭，马快如飞，眨眼嚟到二贤庄。落咗马，将马绑好啦，就行入大门。嗰班家人咧见到都起身嚟迎接啦。黄伯当黑住块面问啦：你哋二员外呢？喺后边正厅啊！黄伯当怒气冲冲，同谢影灯就行入去。善红顺咧见到佢哋两个人到啦，连忙起身拱手行礼话：哦，两位贤弟嚟啦，我正系盼望住你哋呢。黄伯当瞪眉突眼一指善红顺话：善红顺，你真系唔够朋友啊！善红顺打个突啦：贤弟，咩事啊？我边点做错咗得罪你哋啊？黄伯当话啦：你终之无日都话盼望山东好汉秦二哥，都唔知几艰难啊！秦二哥嚟到我哋二贤庄啦，你点会将人哋嗰匹马留低啊？善龙信都听就话：啊，如果我系咁样做，咁我仲系人咩？黄伯当话啦：好，我问你，啱先系唔系有个人嚟买马？系啊，冇错系有啊，有系嘛？我话你听，嗰、那个人就系山东嘅好汉秦二哥。咩话？于是善同信就将先头有人嚟卖马嘅经过详详细细讲俾佢哋两个听。谢影灯就话啦：嗱，三哥你听见啊嘛？边个估到秦二哥改咗名叫做琼五呢？黄伯当就话啦：唔得，我再嚟问你，墙上面咪挂住秦二哥嘅相咩？你咁都认唔出嚟？你盲咗啊？善同信就话啦：唉，贤弟，你仔细啲睇下。而家秦二哥的相貌啊，似唔似呢幅画像先得噶？黄伯当窒咗窒话：等我睇下。谢影灯就话：啱先秦二哥唔系话咩？喺客店病咗好耐，叫我睇呢幅相，同佢而家本人嘅样系唔同啦，就难怪善二哥认唔出嚟嘅。黄伯当睇一睇墙上嗰幅秦琼嘅画像，系噃。咁讲有道理，善同信就话啦：系咧，你哋点知道秦二哥嚟到二贤庄卖马嘅呢？谢影灯就话啦：啱先我哋同李敏去西门嗰间酒楼饮酒，撞见到秦二哥，佢系讲佢将马卖咗俾二贤庄咁。黄三哥都冇听清楚啫，就拉住我哋落楼出嚟啦。秦二哥嗌我哋啊，我哋又冇翻转头，就咁一直嚟到呢处揾二哥你讲道理。善同信就话啦。既然秦二哥在酒楼等住你哋，我哋一齐去接佢翻嚟呢度，唔好再错过呢位好朋友。于是善红信同埋黄伯当、谢影灯即刻骑马就去到酒楼揾秦琼。秦琼走咗啦，又去黄家老店揾，咁又话结咗账翻山东啦咁。善红信佢哋三个人就顺住去山东条大路，连气追咗两日。问过好多客栈饭店附近村庄，都话冇见过秦琼咁嘅人。到咗第三日，谢影灯就话啦：两位兄长，我哋就咁样猛追都唔系路噶。如果再追唔到，咁点算好啊？黄伯当就话啦：追唔到都唔紧要啊，更远咪追到历城县。善龙信就话啦：我哋去山东揾秦二哥亦系好应该。不过二哥屋企仲有老太太喺树，我系初次去，空手掉掉，唔通咁带住两梳蕉去拜见老太太咩？好失礼嘅。总之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一趟山东同秦二哥赔罪噶啦。不如咁咧，我哋翻去二贤庄先，等我准备好礼物，然后一齐去山东拜见秦二哥，你话好唔好啊？黄伯当、谢影灯都话好啊。三个人就拨转码头翻转头走。行到三清观门前，善龙信就话啦：贤弟，我哋入去揾一揾徐茂公，
黄伯光就话啦：，你揾佢做？

0: 咩啫？我哋快啲翻去贤庄买齐礼物啊，去山东揾秦二哥嘛。善龙信就话啦：唔得，我要揾揾徐茂公同我占个卦先。我就唔信，我哋三匹快马会追唔到一个行路嘅人。咁究竟秦二哥系冇行呢条路呢，定系未出天堂院呢？系要徐茂公同我占个卦。于是三个人入到三清观，小道士呢带佢哋嚟到学轩。秦琼一听见话善红信嚟咗呗，就连忙起身话：两位道长，千祈唔好话我喺呢树。如果见到佢，唉，我真系觉得好惭愧。讲完，连忙一转身就行咗入去里边间房避开。徐茂公啱想讲说话嘅，但系秦琼已经入咗去啦。呢、这个时候，善红信佢哋三个人入咗嚟啦。魏征、徐茂公两个都起身嚟话：啊！善二弟、王谢两位贤弟喺边处嚟啊？请坐，请坐。陈丽、轩茶，咁善龙信三个人同埋魏征、徐茂公，大家见完礼，坐落轩茶。善龙信就话啦：，唉，我心有件事好唔痛快，嚟搵两位阿哥倾下。于是呢，就将秦琼嚟卖马，佢又点样嚟追赶秦琼，一路追唔到嗰事讲咗出嚟。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清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

0: 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0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挨晚的时候，佛山终于是出了下太阳，落了成日的雨，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了。洪峰听日将会来到佛山境内，高明部分的景点由今天开始已经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在洪涝期间水中的有机物分解速度非常之快，耗氧量是增大的，那是很容易促使到鱼虾蟹因为缺氧而死亡的。而洪水来源非常之复杂，可能是混合了一些污水、垃圾、甚至是农业或者是工业的化学品，令到那些鱼虾蟹死了之后极容易发生病变，还有可能会受到重金属又或者是农药的污染。所以即使是存活的一些鱼虾蟹，它的体表和体内可能都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爱惜自己的身体。或者今次的洪水来得有点猛，但我们相信洪峰过后一切会慢慢地恢复正常，因为这些是生活教给我们的经验，亦都是在伤口上开出的智慧的花。

今晚到听日嘅雷雨天气咧，依然会比较频密嘅。十到十一号，亦即系星期五到星期六嘅时间咧，天气会转为炎热嘅晴天，但系仲系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同埋引发嘅城市暴雨积露。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啊、最近嘅心情啊，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今日睇一篇报道，系咁讲嘅。从心理学嘅角度嚟睇，缺爱可能系缺少足够嘅关注、支持，尤其系情感上嘅需要。如果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他的情感总是被忽略的，不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他会在成年之后呈现出和他人有很多的不相同。而有时候这些不相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察觉到的，譬如说过分独立，不够胆，又或者不愿意去依赖他人，习惯性咁去回避一啲冲突啦，好惊遇到问题啦，又或者系觉得自己根本就系一个唔重要嘅人，隐瞒自己嘅情绪，唔希望自己嘅伤心俾人哋发现。更重要嘅系，如果细个好缺一啲爱嘅话，好可能佢会长期活喺人哋嘅评价体系当中，难以快乐起身。这个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乔尼斯提出的一个研究，不过他亦都证实这一切可以通过后来很多因素进行疗愈。

0: 有人就问啦，咁家长嘅边啲行为会容易造成小朋友喺童年嘅时候佢嘅情感需求被忽视啦？有以下呢啲具体行为嘅，当小朋友表达情绪嘅时候，家长唔回应，又或者系否定佢哋嘅情绪，又或者过度咁强调你要生性，你要懂事，重视成绩而忽略佢哋嘅感受。最紧要嘅一样嘢，可能好多家长都讲过，你唔乖，我就唔爱你啦。令到佢有一种错觉，就是我要爱必须要好乖好乖先得。在养一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这一招的而且确好好用，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在他心里面形成一个惯有的定律，我的爱原来是有条件的。久而久之他的价值感就会慢慢降低，对他后来亦都会造成一啲嘅伤害。不过幸好嘅系，每一个人嘅修复体系都系好强大嘅。我哋总系有能力去修复原生家庭带俾我哋嘅伤痛。如果你而家经历紧养育小朋友嘅呢个过程当中，请你尽量少啲讲呢啲说话。如果你曾经都经历过呢啲痛苦嘅记忆，你话俾自己听，原来我都有能力一一修复嘅。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嗲嗲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1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最近韩国高丽大学有一项涉及5.3万人的研究发现，是一个关于用手机的研究来的。 过往好多嘅人都知道，唉，用手机又借唔好，那唔好，好多时候呢会重度依赖佢，系咪？但系呢个结果呢都几得意嘅，嗰个角度都几新颖嘅。佢就话每日用手机超过5个钟头嘅话呢，会明显降低自我形象嘅认知。咩意思呢？讲人话就是会觉得自己变丑咗。尤其是用手机去睇视频啊、睇小说啊、玩游戏嘅人，比用手机嚟学习接收信息嘅人更容易对自己嘅外貌产生不满嘅情绪。社交平台里面充斥住经过精修嘅完美形象同埋好多嘅滤镜啦、美颜，长期嘅浏览就会不自觉咁代入。哎呀，死啦！乜原来而家啲颜值均值咁高嘅咩？再照下块镜，唉，咁嘅样点同人哋冚啊？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系一个丑嘅人。吓，乜原来有研究去研究呢一啲嘢噶？所以系咪为咗令到自己自信啲，少刷啲手机？

0: 余云飞发咗张相过嚟，话洋葱我俾你睇下我只孖骝仔打机嘅嗰个姿势啊！其实而家咪准备放假噶啦吓，啱啱先嘅呢一份研究话，玩手机玩得耐咗之后咧，对自己嘅容颜都会产生一啲焦虑。但系呢个时候我喺度谂啦，呢项研究系韩国嘅研究，都唔系中国嘅。同我哋嘅国情会唔会有啲唔同呢？因为相比于睇真实嘅人，而家喺手机世界当中更多嘅系充斥住虚拟嘅人物、虚拟嘅画像。咁睇呢啲系咪就会少咗些少嘅焦虑感呢？所以有时候睇呢啲报告呢，我都会打一个小小嘅问号，尤其系韩国嗰边整容咁丰盛，会唔会有信息方面嘅偏差呢？都有待考究嘅。跟住见到刘星宇话，昨晚9:40终于收到我嘅朋友喺广西打过嚟嘅电话同我报平安啊，终于松一啖气，放低咗心头大石。我问佢嗰边嘅情况点啊，佢话佢居住嘅嗰个地方呢冇受到洪水嘅影响，但其他地方就有影响啦。所以呢我都叫佢自己出门呢要小心一啲，同时要带好雨具，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其实我嘅内心仲係有啲担心㗎，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啦。水浮萍就话，我一睁开眼睛呢就用手机 APP 听电台节目、听书、听音乐到瞓觉，算唔算係过度依赖上瘾呢？你係听啫，又唔係睇。欢迎大家继续将你哋嘅感受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我係洋葱，喺度等住你哋嘅心灵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将留言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微信公众号。
1: 晚上8:30，
2: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5: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我是洋葱，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 Jo 呢就话，而家我所在嘅地方仲有小雨，我坐喺阳台嗰度望住呢个雨水，听住风声，音箱传嚟佛山家嘅声音，就咁顷刻间所有嘅焦虑啊都被呢一切治愈咗。所以我哋系同活喺一个省份当中吧，应该系。对于同一样嘅景象，原来我哋心持住唔同嘅观点，就会有唔同嘅解读，系嘛？前一排咧收咗个听众嘅留言，都几咁足噶，嚟自小辣椒嘅留言。吓，洋葱你好啊，真系好耐冇见啦。 从一开始听你节目啦，我嗰阵时仲系中学生，而家已经到咗实习工作嘅年纪啦。呢一排心情真系好差好差，所以咧又想同你倾诉下啦。真系好挂住屋企啊！而家先知道农夫嘅嗰首伟大航道里面唱嘅做功课好简单，做人好难系咩意思。小学嘅时候可以日日翻屋企，初中嘅时候一个礼拜翻去一次，高中嘅时候咧一个月翻去一次，再到大学嘅寒暑假各一次，跟住到而家都唔知系几多日先一次啦。人生真系好似做减法一样，有时候好想好自私咁去谂，哎呀，可以匿翻去自己嘅小小天地，你话几好啦？玩攰咗可以瞓一下，阿妈敲一敲门叫你食饭，你就起身。但系人始终都要长大。系咯，人就系咁啦。你总系以为乜嘢都唔会变，但其实身边嘅嘢一直都喺度变。呢、这个世界上最大嘅不变就系一直喺度改变。呢、这个系洋葱话嘅，你认同吗？

所以细个时候背嘅嗰啲诗啊，背过嗰啲课文啊，听过嘅嗰啲道理啊，总会有一日喺生活当中一一呈现嘅，只系时间嘅问题嗬。好多年之后，当你回翻过头，先知道，哎，原来呢个道理咧，当时读书嘅时候读过噶，只不过嗰阵时念口簧啫。细个嘅时候读朱自清嘅《背影》，边系知道乜嘢叫做分别，边系知道乜嘢叫父爱如山啦。但系真系有经历过啦，你先知道嗰篇《背影》嘅力量。好多时候细个嘅时候知道乜嘢树欲静而风不息，明白乜嘢叫做不患寡，不患咩？不患贫而患不均之类嘅嘢，都系念口簧咁样读嘅啫嘛。大个之后先知道，诶，原来终系有一日，你用生活嘅经验一一印证当时背过嘅嗰啲课文。好彩嘅话，我哋可以去弥补，去感受，去热爱。但如果真係嚟唔切啦，都唔需要有过多嘅悲伤，因为现实话俾我哋听，面对一啲已经冇办法改变嘅客观事实，你更需要学识嘅係点样去接受，点样允许自己并唔完美。阿琼喺下昼嘅时候问咗一个问题，都几有哲理性嘅。阿琼佢话：洋葱啊，你真系认为世间嘅一切都系如此美好的吗？咁冇太多嘅表达。后屘我问佢一啲说话，佢都冇回复嘅。咁喺度，我想同你讲，阿琼啊，你系一个乜嘢嘅人，就会听咩歌，就会睇到乜嘢文章，就会听咩电台节目。虽然咁样讲好违心，但系人呢好多时候活着都几违心噶。我同你分享个故事啊，两个人一路游山玩水嚟到一座山嘅山脚之下，眼前呢系一座好高好高嘅山。A 呢抬头就望，救命啊，呢条路咁长，几时先可以爬得完啊？仲未爬我就觉得好攰啦。而个 B 呢指住个山顶话，哇，你睇下嗰个山，企喺嗰度一定可以将万里山河尽收眼底啦。虽然讲这个故事有些老土，但我想表达的是，山还是那座山，有些人视之为折磨，有些人视之为风景，这座山有改变到吗？其实改变的只是看山那个人他的心境而已。所以回归回你那个这么宏大的问题，你认为世间真的如此美好吗？咁我想讲，你信就有，你唔信嘅话，你会用好多好多嘅证据嚟证实你唔信嘅。所以决定权一直喺你手上。

0: 来自黄岳音的作品就好。诗情话终于结束了兵荒马乱的一日了，可以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听节目啊，这一刻是这一日最自在的时光了。回归到阿琼刚刚的那个问题，同样是这碗麻辣烫，诗情会觉得是最自在的时光，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在心想，蛤，得碗麻辣烫而已？所以你看，做人有时候都真是几违心的。
1: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6: 清心说。
7: 好多人认为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疗愈，但是今天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研究结论。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童年你哪怕受过伤，只要你遇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长辈，那就有可能成为你一生的救星了。意思就是说，不理你的童年经历多少不愉快，只要小的时候能够同一位长辈建立一段温暖稳定被支持的关系，当你长大之后患抑郁焦虑的概率是明显降低的。这位长辈可以是阿爸妈，也都可以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甚至可以是老师或者邻居。这个世界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他真心待你好，愿意听你讲嘢，给你安全感，就足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保护盾。研究仲话，这种稳定温暖的关系是小孩子对抗创伤最强的力量。他可以帮一个人顶住压力，减少内心的痛苦，可以使他在长大之后依然能够有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所以如果你曾经在童年里面受过委屈，请你记住，你不用一个人顶硬上。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默默关心你，那可能他就是你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光。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也都请你记住，原来你都可以成为人哋嘅嗰束光。一句关心，一份陪伴，系极有可能整整温暖咗一个人嘅一生。
2: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6: 清心说。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8: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亦都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可以想快啲回复嘅话呢，亦都可以加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噶。阿涛发嚟咗一封信，洋葱你好啊，最近我遇到一件解唔开嘅结。两年之前，我嘅事业跌落低谷，望住女朋友为我精打细算，连件似样嘅衫都唔舍得买，生活一塌糊涂，我嘅心好似被针刉咗一样痛。佢咁好，当其时我就觉得其实佢应该可以去过更轻松更体面嘅日子㗎，而唔係跟住我挨苦。於是我下定决心同佢分手。过程当中呢，仲作咗一啲好冠冕堂皇嘅借口啦，呢度就唔讲啦。当时的我其实都为自己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而感到开心的。但是洋葱啊，我现在有点后悔。这两年我搏了命地做事，其实生活都有一些起色，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你节目，听人哋嘅故仔嘅时候，我时不时都会谂起佢啊！而家我好想将佢揾翻嚟，但又惊佢如果有咗新嘅生活，咁点算呢？如果佢又有咗男朋友，咁我嘅出现对佢嚟讲系咪一种打扰呢？但是如果万一，我说万一下，他的心里面还有我呢？所以洋葱啊，我很忐忑的，你说我应不应该去找他呢？

阿涛啊，由始至终喺呢一段关系嘅结束，或者系想再开始都好，所有决定都系由你决定。咁佢咧，佢嘅决定权喺边度啊？

0: 阿涛啊，喺你成封信里面嘅所有节奏，包括系几时分手啦，要唔要复合啦，你用到嘅好多第一人称都系自己，所以如同我啱啱问你嗰个问题，佢嘅人生节奏系边个把握噶？我哋成日话呀，两个人喺埋一齐要同甘共苦，意思系我哋会有一啲嘅苦痛嘅经历，先至可以慢慢筑起甜蜜嘅嗰啲关系嘅。所以喺你嘅第一视角里边，系无限咁爱佢嘅，为咗佢嘅好，你愿意放手。听起身非常之伟大，但是有一个点好重要的，你亦都是忽略咗嘅。你将爱同埋物质恒等咗起身。虽然而家呢个世界你话冇物质就冇爱情，但是同样呢两者之间并唔系恒等嘅存在。所以如果你问我意见嘅话，我想讲，爱意随风去，就等佢去啦。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

0: 急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1: 晚上嘅9:03，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刘星宇话：感觉呢一个男生有些少自私同埋大男人主义，一直想点就点，好似冇顾及到对方嘅感受，亦都冇尊重到对方，将爱情当成系儿戏。对方唔系玩具啊，唔系你鍾意嘅时候揽一下，唔鍾意嘅时候就劈咗佢噶。友友就话茶凉啦，就唔好再续啦，续咗都唔系原嚟嘅味道啦。人走啦，就唔好再留啦，留都唔系原来嘅感觉啦。如果再下一次，我觉得下一次下，假设大家利是讲句你嘅生意又失败咗，咁佢点算啊？当然你可以去遵从你嘅内心，呢个系你嘅权利，但系同时佢 yes or no 都系佢嘅权利，吓。

欢迎你哋将心情啦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揾到我噶。我系洋葱，陪你听唔同嘅心声。云淡风轻话呢一年嚟啦，换咗领导，新嘅领导咧系离异再婚嘅大龄女性，唉。搞咗我哋单位整整一年，太唔容易啦。不过同时咧，都令我成长咗好多。原来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可以如此如履薄冰嘅，但系成个环境都好压抑嘅，救命！佢忌财，睇唔得人哋好，咩都要管，日日都要搞人心态。点解会有咁恶劣嘅领导㗎啦？所以客观嘅条件就已经系咁啦。不过从你嘅留言当中，我都系睇到一啲咁多嘅闪光嘅点嘅，就系你话同时都令到自己成长咗好多。突然之间想起一句俗语，叫做鱼唔过塘唔会肥。如果人唔会去换下环境嘅话，一直喺原来嘅嗰个环境当中，有时候你会麻木㗎。所以囉，可能新嘅领导会令你觉得哎有啲恶顶，但係同时都增长咗你嘅一啲见闻。等你日后都知道面对唔同嘅人可以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可。咁从呢个角度嚟谂，都系一件好事啊！青青话：洋葱啊，其实我冇咩烦恼嘅，生活嘅烦恼，我渐渐开始学识点样去自洽。但系咧，发觉有唔少嘅听众咧都喺度分享心情，咁我就嚟投下稿啦，欢迎你嘅。青青佢继续话：以前呢，每日嘅状态就系朝头早七点起身，晚上十二点瞓觉。琐碎嘅生活里面，被小朋友、老公、家务、店铺塞到非常之满。一有时间就刷手机，个脑同埋个心都塞满晒好多好多嘅事。每日就好似个陀螺一样，不停咁去转，不停咁去转。但后来我发现，如果再咁转落去，我真係会冧低㗎。所以前嗰排萌生咗一个小小嘅想法，就係喺屋企最唔起眼嘅角落同自己搭咗一个精神恢复角。呢、这个精神恢复角呢係我自己定义㗎。其实呢就係、是、一张好细嘅台，几本书，一支笔，一个簿。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不做哪个的太太，哪个的妈妈，哪个的女，我只是做我自己。在这一平方米里面，我每日都会做的事就是看书。虽然有时候都会忍不住去刷手机的，但是我都叫自己坚持再坚持，专注看几页书，做下读书笔记。无论记了多少都是 OK 的。讲老实嗰句，我唔系啲咩自律嘅人，偶尔都会摆烂，都会抱怨。但系唔知点解，就喺嗰个小小嘅角落里面，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心安。多谢青青嘅留言，俾我哋知道原来忙碌嘅生活当中，可以为自己创造一啲小小嘅空间，哪怕嗰个空间只系细到一张台而已。

0: 多谢青青的留言，多谢你分享这个专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在这个角落里面，一切都是自己掌握。在这个角落里面，你可以慢慢地将那个破碎的自己执回来。听紧节目的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角落啊？哪怕只不过是一张偶尔发吽逗的凳，一个水吧，甚至细到可能是一只专门拿来摸鱼饮咖啡的杯都可以的。在那个时间触摸了这只杯，你就知道，我可以安心地做自己，而不是听边个在这里发噏风。不过这一刻，我们要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18分，欢迎大家将你们的心事啊、心情啊都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彤彤话呢，我自己的小空间呢就是纺织啦。洋葱你睇下，跟住佢发咗两张自己织嘅一啲小物件嘅相过嚟。我发觉呢，而家大火而唔兴呢个织冷衫。但是呢会织一啲杯垫啊、小手袋啊咁样。仲有最近系兴起咗呢个拼斗啊嘛。好多啲新嘅手工活渐渐咁喺我哋身边涌现啊。偶尔嘅放空，偶尔做一啲同工作唔拉更嘅事，同自己生活唔拉更嘅事，都系一个揾自己嘅好方法嚟嘅。
4: 凝望通风起窗，吞吐数火烟圈

来自罗家良的作品，说天说地说空虚。是咯，咁咪偶尔去吹下水，呻一呻，自己会好过啲㗎。轩仔话：我嘅小空间咧就系屋企附近嘅图书馆，我好中意去嗰度坐坐睇下书，然后令到自己静落嚟，放空自己嘅大脑。微信用户就话：系啊，就系呢两年设嘅，尽管冇任何嘅行动，但系啦，见到嗰个角落，我就有心情。好治愈嘅感觉啦，因为喺嗰度可以同自己写下毛笔字，因为我睇唔到你前半橛嘅留言啊。你系咪话 set 咗一个写毛笔字嘅位啊？小林话：我嘅小空间呢，就系公司门口嘅嗰条通道。攰啦，就去嗰度唞一唞。阿敏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小小嘅喜讯啊！洋葱，同你讲啊，小朋友今日第一次叫妈妈，眼泪突然之间啪一声咁啊流咗落嚟啊！怀孕嗰阵真系好辛苦啊，挨夜带佢咧亦都好崩溃，但系今日。突然之间觉得呢一切都值得啊！原来幸福可以咁简单。值得记住呢一日啊，敏。

0: 来自李克勤的天河。啱啱先咧，先睇到思晴，寻日咧发咗一段吐槽老细嘅嘢，仲可唔可以讲噶吓？你吐槽老细嘅嗰啲嘢可以读个嗬？唔读住。你话讲起呢个拼斗咧，我谂起寻晚拼嘅，死啦！呢个粤语应该点样读咧？我一直都好怀疑，即系。阿伯啦，嗯，我寻日拼嘅嗰、那个波波碎咗啦，仲未嚟得切去烫就碎咗啦。讲紧嘅系一个小小嘅 I P 啊，波波啊。跟住仲见到阿思话咧，呢两日落雨个天都好似唔中意我咁，谂起咗嗰句广告词系咪？阿君话开咗好多年嘅网约车，见过凌晨三四点嘅城市无数咁多次啦。其实生活讲唔上有几咁精彩，但系每日能够平平安安翻到屋企食一餐热嘅饭，我就觉得好知足啦。所以我嘅小空间就系我架车里边啦。睇嚟大伙儿咧都好识得就地取材，去讲你哋嘅一啲小空间啊。欢迎大家将你哋嘅心事啦，继续咁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刘星宇话：我嘅小空间咧就系每日早晨去公园嗰度一边散步，一边听今夜情为证嘅回放，咁样咧我会觉得心情平静一啲，成个人都放松舒服好多噶。好啦。多谢你哋嘅分享，同时我都发咗一个小小嘅积分红包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你哋可以上去抢一抢，去感受一份小小嘅小确幸。欢迎大家继续喺14700900053呢个号当中留言咯。
1: 晚上9:30。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6: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1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0: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13: 系妻子，
0: 系父亲，
13: 系母亲，
14: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九点三十三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梦心话趴在床上看了一阵间书先听电台。虫虫话收工先来落雨，唔通连个天都觉得我是个贵人。贵人出门招风雨，是咪？你好啊，松贵人。思成话吐槽一定要讲，我要吐槽我老细，边有人好似佢咁噶？暑假旺季唔做啲正经事，一心咧只管住佢嘅茶摊。佢嘅茶摊咧就喺公司嘅接待区嗰度搞咗个卖咖啡、卖奶茶嘅摊档。咁佢系老细啊嘛，同埋佢都有自己嘅小天地喎。你有冇发觉啊？当佢觉得啲业绩咁烦嘅时候，咁多嘅烦心事嘅时候，唉，我唔睇啦，我就去搞下奶茶、冲下咖啡。喂，讲真啦，佢冲咖啡、冲奶茶，好过闹你哋啊嘛，系嘛？跟住系小猪嘅留言，小猪咧写咗封好长好长嘅信过嚟，咁我就截一啲嚟读啦。大家成日都话真善美，真善美，我觉得呢三个阶段咧，我嘅修真部分已经进入到尾声啦。而家可以从容真实咁面对自己嘅内心，面对他人，同埋面对呢个世界。所以下一段修善嘅旅程即将开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大概就系呢个意思啦。其实对我嚟讲，修善呢个课题咧，真系一个巨大嘅挑战。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只有屋企同埋学校提供嘅模板教育，阿爸阿妈讲嘅、老师讲嘅唔好嘅嗰啲就系恶。但是从来都没有好好认真思考过善恶的边界和源头究竟是哪里，是什么。当我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从书本里面朦朦胧胧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善恶观念，譬如说儒家成日讲的恻隐之心、仁以礼智信、墨家讲的兼爱、佛家讲的众生平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离散的不成系统的概念，时常都会在生活见闻、实践之中产生矛盾的，所以令到我再一次地陷入到迷茫当中了。

后尾步入社会工作之后，先发现好多原则、好多嘅标准系会不断咁去变化、不断咁去更新嘅。呢一样嘢会令到我有一种无所适从嘅感觉。虽然喺大是大非面前唔至于进退两难，但系面对一啲好小嘅事、好细埃细埃嘅事啦，都会选择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不过好彩喺呢个过程当中，我都渐渐咁学识咗点样诚实咁面对自己，面对呢个世界，面对内心嘅不安。我谂呢个时候，关于自己嘅善恶标准都开始萌芽啦吧。冥冥之中真系自有天意噶。下一阶段嘅人生课题，虽然感觉到好艰辛同埋好多挑战，但呢一次我心底里边生出咗坚定，生出咗从容。我打算先试下从令到自己感到心安嘅消除不安情绪嘅方式去入手，令到我都有相对清晰嘅认知。道虽远，行则必止。讲咗一大篇关于真善美嘅一个表述。不过我有个疑问嘅小猪啊，你话呢，你打算从一啲感到自己心安啊，可以消除一啲不安情绪嘅方法去入手，你冇讲系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感到心安啊。所以当你觉得好烦躁嘅时候，当你觉得哎呀是非好波动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解除内心嘅一啲不安㗎？介绍下俾我哋听众㗎嘛。等你嘅回复。

0: 小豬回复咗我话，令到自己心安嘅一个方式就系报咗个班去学家政。话讲真，如果你哋先生阿小豬系一个男生嚟嘅，如果你哋先生咧去为咗你哋去报个班学家政做家务，你哋会唔会开心到瞓唔着啊？希望你在这个家政班当中好好学煮餸。关于煮餸这件事一直都是我的一个痛来的。由细到大我都自认我煮餸很麻麻，即是只能够煮一些饿不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因为都是吃饭堂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后来呢，即是有一些时间是自己独自出来住的时候，你会发觉懂得煮餸都是一个可以调节自己情绪一个好好的途径。因为攞多啲盐，落少多落少一啲盐嘅话咧，都系可以印证你今日嘅情绪如何嘅。唔知道你哋平时喺 emo 嘅时候咧，又中唔中意去煮餸嘅咧吓？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晚上嘅9:46啦，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刷新下天气先。今晚到听日嘅雷雨天气咧，依然会比较频密嘅。10到11号天气会转为晴热，最近咧都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同埋强降水引发嘅城市暴雨积露，以及系次生嘅地质灾害。今晚到听日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听日最高嘅温度系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目前红风将会喺听日嘅时分会嚟到佛山境内。咁而高明嘅部分景点咧，由今日开始，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咧，系暂停开放嘅，包括系祖莫山啦，包括系苏村嘅河滨公园等等，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再一次提醒，受到洪水污染嘅一啲鱼类啊、虾类嘅食品咧，系唔可以进食嘅。根根话：洋葱你好啊，讲起煮餸呢件事咧，平时我好鍾意研究菜谱嘅，但系每次煮饭最大嘅动力咧，其实系我嗰个拣食嘅女。小猪佢回复我啊，佢话如果关于煮饭嘅话，我觉得自己可以开翻个班啊！哇，犀利犀利！所以你最拿手嘅系咩餸啊？阿添话，其实我以前咧系一个纯纯嘅外卖党嚟嘅，有意咧都会对煮饭产生兴趣，所以系因乜嘢解救令你对煮饭突然之间产生兴趣噶啦？今日7月8号。星期三转嘅出嚟嘅呢首嚟自江美琪，生日快乐，送俾阿仪听。

0: 虫虫话生日快乐，快乐不止今日。烟花时光话欲欲开心系咩意思啊？Annie 话都有几多朋友觉得我比较擅长煮嘢食噶，但其实我真系好讨厌煮饭啦，我宁愿加班。但系为咗小朋友咧，我都系每日坚持落厨。我发觉大伙儿啦，好多时候落厨嘅一个动力咧，都系为咗小朋友啊。有冇话为咗另外嘅一半噶？刘星宇话我一般咧煮饭都系少盐少油。小甜，煮得比较清淡一啲，适合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口味。又系一个为屋企煮饭嘅朋友。情深轻轻一问咧，就话细个嘅时候读小学啦，屋企冇零食嘅，晏昼放学翻到屋企啦，睇下只铁锅有冇剩饭，有剩饭嘅话咧，就攞葱花同埋鸡蛋炒翻个饭，哇，好味到咩咁啊！哇！你哋啲零食系啲咁正餐嘅嘢，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我放学咧都会食一啲类似好正餐嘅嘢咁。嗰阵时候咧，啲早餐咧就系五毫子一碗嗰啲冇肉嘅猪肠粉之类嘅嘢啦。咁通常大人都会俾一蚊我嘅，我会早上食五毫子，留翻五毫子俾下昼嘅。甚至有时候咧，嗰啲店家咧已经系推出咗呢个赊账嘅服务啊！喺嗰个年代，你可以赊一碗猪肠粉食，算唔算系当时呢个信用卡嘅始祖啊？轩仔话咧，我一个礼拜都会落厨几次，得闲冇嘢做嘅时候咧，会睇下视频号，学习下点样去煮餸。咁你一路睇咧，再一路做啦，嗰个节奏会唔会打乱噶？所以有时候呢，我都几羡慕大伙儿呢可以一心几用的。我就做唔到啦。好啦，多谢大家嘅留言。同样你哋有心事嘅话，都欢迎你发送过嚟14700900053。除咗心事以外，仲可以有私房歌。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其实已经有几集嘅私房歌咧，冇收到你哋嘅录音啦。咁今日我收到一份录音嘅时候，都好惊喜，我话哇，终于咧有人愿意咧用声音出嚟去分享一啲歌。但系、一听到呢段录音嘅时候，突然间有啲咁多即系毛骨悚然嘅感觉，好似犯咗啲咩事咁样，俾老师点名嘅嗰种感觉，突然间吓咗自己一跳啊！跟住我就唔多讲啦，剩低落嚟嘅时间欣赏呢一首私房歌，然后我哋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 FM 94.6再见，晚安，我撇先啦，撇快啲先。
1: 大家晚上好，我系祖儿，今晚同大家推荐谭校长嘅《今夜情为证》呢首歌。俾我嘅好朋友，我嘅心灵导师黄龙敬收听，感谢佢喺我困顿焦虑不安嘅时候俾咗我力量，让我温柔咁同过往和解。虽然我哋从未见过面，但佢

0: 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度过每个晚上。
1: 你可以送歌，下次可不可以不要搭全朵啊？喂，惊的真的。
2: 谁伴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普遍认为1974年顾嘉辉的啼笑姻缘和许冠杰的鬼马双星是粤语流行曲发展的开始。此后这个时代的巨星包括了许冠杰、关正杰、罗文、徐小凤、珍妮等等，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在这个时代里还只能够算是新秀，仍然在默默耕耘，等待最好时机的爆发。今天找到一首老歌，这是跟许冠杰并称70年代

乐坛双杰的关正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籁之星河传说》。我觉得它像某种意义或者是某种层面香港流行乐坛一段历史的记录，似乎可以带着它去重温那个属于香港流行乐最璀璨的时代。

如果80年代早期的香港歌坛是歌坛双杰，许冠杰和关正杰叱咤风云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香港歌坛大概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绝代双骄的天下了。1992年，谭咏麟在许冠杰光荣隐退会群星当中曾经接受采访说，他最早是许冠杰的歌迷，他更保存了一张1967年11月7号在香港大会堂许冠杰Pop Show 的入场券，真是资深粉丝。但那时候谭咏麟大概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开创自己的音乐时代。谭咏麟有一首歌叫山下的人，我觉得其实能够很好的概括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当中有一句歌词听起来就像在形容他最好的对手张国荣，歌词是今生不算挚友，但令我终生记挂。1987年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张国荣就像是少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尽管因为粉丝或者是媒体或是舆论的原因，谭张同在的时代引发过不少的争议跟对立。但你知道在某一个层面上，如果没有对手也是一件孤单无聊的事情。于是两年之后张国荣也宣布了隐退。

0: 回到谭咏麟热潮形成的同时，1984年的香港歌坛，那时候张国荣一歌一舞的动感形象，尤其是那首 Monica 成为了劲歌的样板。他和谭咏麟平民情歌的路线相比较，两个人其实定位跟风格都不太一样。用今天的话形容，张国荣定位大概是雅痞式，家境优越，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他走上歌坛纯属偶然。他因为唱歌比赛而进娱乐圈，那一年是1977年。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74年，由许冠杰和顾嘉辉揭开了一个华丽时代的序幕，然后谭咏麟、张国荣跟梅艳芳，简称谭张梅，几个人又演绎了最动人心弦的高潮部分。后来四大天王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尾声部分，而张国荣在1995年复出歌坛，又创造了自己以及流行乐坛另一个高峰，也算是这个时代的尾声部分的小高潮。2002到2003，随着罗文、张国荣、梅艳芳等等巨星的相继离开，这个时代正式落幕。

当年香港著名的裁缝张火海先生的十公子张国荣，出生于中产，虽说是幼子，但他并没有罪得宠，反而因为和哥哥姐姐有代沟，所以童年很孤独。13岁即赴英国求学，所以在他成长的时候，香港的本地音乐潮对他没有太多的影响。直到1975年，因为父亲患病，急召他返回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英国继续学业。像谭咏麟一样，其实张国荣也做过几份工作，但都觉得不是自己的那杯茶。直到被朋友拉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大概才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尽管时间上1977年他就进入了娱乐圈，但张国荣最初的演艺事业一直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直到80年代，有人形容从他本身的条件来看，那张帅气的孩子脸是得到追星族热情很重要的原因，而他身上某种雅痞式的风尚也是和80年代中后期世界流行文化和社会消费的品味。

今天回过头去翻翻历史，香港娱乐圈早期从地位跟影响力上的排位一贯是男尊女卑，但是梅艳芳的光彩夺目算是一个例外，而且是以坏女孩和中性形象出现的百变的她一贯霸气十足，她后来甚至成为香港歌坛第一个大姐大，她的风华气质、歌声以及成就都算是前无古人。梅艳芳算是一出道就走红，受尽力捧，因为遇到刘培基，她开始以百变形象称霸乐坛，连续五届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同期女明星们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在事业上成就辉煌，但她留给世人的感觉却很特别，包括人生特别坎坷、特别惨烈，一生都是孤身走我路，亲人朋友拿她当摇钱树，她却很豪爽地说无所谓。别人都以为这个大姐大很坚强，但穿过华丽舞台才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的小女人。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面继续说说香港流行乐坛的历史，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出现过不同的人，他们曾经有什么样的代表作，也影响过你我的青春，作为那段音乐历史的定格呢？讲讲梅艳芳吧，在她生命即将燃尽的时刻，她坚持要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穿上了多年前就买好的婚纱，对前场歌迷说：“我是个歌手和演员。”其实婚纱在工作的时候我已经穿过。

我很多次了，而相信在真实生活中我没有机会再穿，真的很想有一次机会能够穿婚纱给大家看，就决定在我的这场演唱会中穿给大家看吧。今天的这套婚纱是我为自己而穿的，因为我将我的一生嫁给舞台，嫁给你们，然后就唱起了那首似乎能够概括他一生的夕阳之歌。无论什么时候再看，那个此情此景都令人惋惜。但我常常想，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是不是因为有执念，所以那个遗憾会变得更深？又懂得为已经得到的赞美，是否快乐会更多呢？

陈柳泉陈淑芬夫妇曾经是梅艳芳的千金艺人，也是多年前发掘她的伯乐。他们说1972年 TVB 成立五年之后决定成立华星唱片，最开始就是由他们两人来负责，只是承办一些演唱会。1975年开始成立了唱片部，而且签下了华星唱片的第一个带经理人合约的歌手就是张国荣。82年开始，华星每年举办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梅艳芳是第一届选拔出来的歌手，而且那时候是被破格选拔的，因为当年参加比赛的人很多，梅艳芳陪姐姐梅爱芳一起来比赛。那个时代流行邓丽君，姐姐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声线很美，陈柳泉想听听妹妹的声音，就让梅艳芳也试试。她选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从歌曲演绎到台风，这个小姑娘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于是直接让她进了决赛。当年黄沾和顾嘉辉都是比赛的评判，黄沾给了她满分50分，而身为评判主席的顾嘉辉给了梅艳芳49分，结果她就成了第一届的冠军。虽然只有17岁，可是因为小小年纪就开始登台演唱，她的台风成熟是必然，因为舞台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梅艳芳的出现改变了香港乐坛以前只有男性风光的格局，当然她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演艺圈一贯的女性形象。虽然同时期林忆莲的声音比她精彩，音乐的格调似乎也比她高雅，但梅艳芳的形象却是独一无二的。而她的全盛期也是香港消费潮流的高峰时期，文化的商品化包装投合了大众心态，她用林张国荣梅艳芳三位的出现，把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的繁荣推到一个极致。而在整个80年代后期，一些光芒四射的巨星开始支撑香港整个流行世界的天空。虽然大家仍然会热衷翻唱和改编一些欧美流行金曲，不过整个唱片工业的运转机制已经确立，终于到了一个发展时期。而那个时候香港粤语流行曲的盛行跟它的唱片能出口极有关系，无线电视连续剧开始全球发行录影带，因此主题曲也随之形成了流行热潮，唱片的需求量增加，这是个罕见的现象。香港曾经在塑胶花玩具还有电子产品及方面都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出口城市，品质未必全球称雄，但数量方面却很惊人。流行曲唱片在这方面变成时尚，其实和当时香港经济的发展迅速令人心生向往不无关系。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的年纪刚好经历了香港流行音乐发展的哪一段呢？如果有一首粤语歌曾经在当年打动过你，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在谭咏麟、张国荣先后告别歌坛之后，香港男歌手阵容虽然还有林子祥、陈百强、钟镇涛车门面，但他们却占据不了市场的主流，新一代男歌手又不能够真正的支撑场面，所以一大批有创作能力的台湾歌手开始在香港有了一席之地。在当中我们熟悉的有童安格、庾澄庆、齐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进入香港主流市场而且大受欢迎的。

在整个80年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叶倩文等等，还有一些人的歌声值得被我们记住，比如陈百强，一向给人忧郁优雅的感觉。他是情绪化的人，也是唯美主义者，他酷爱紫色，喜欢秋天，清高忧郁认真，一生追求浪漫，并且容易感伤。他因为药物原因离世，把自己定格在一生最美好的时代。

易清文出生于台湾，小时候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其实他并不会说粤语，却在80年代中期投身香港乐坛。听说早年他学粤语歌是全凭标注符号来背下歌词，这当中包括红极一时的那首代表作《祝福》。84年当他推出第一张粤语专辑《零时十分》的时候，同名主打歌就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强手如林的香港乐坛入选年度十大，这个记录很罕见，对他来讲也是运气很好的事情。当然这跟背后的推手林子祥不无关系。1994年他们正式结婚，而之后没有多久易清文淡出了娱乐圈，虽然停留的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好歌却不少。家人有约，关于香港流行乐坛的故事，今天先为你说到这里，也欢迎你推荐给我曾经影响过你的香港经典粤语老歌。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

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

0: 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

0: 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准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 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虹桥社区共辖九个小区，有六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定，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讲到暑假啦，而家小朋友嘅各种嘅情况下，咁如果我哋暑假里边一味去逼小朋友学习嘅话，我谂亦都好容易适得其反。特别暑假就喺屋企里边啦，即系生活嘅环境以屋企为主啦。我哋家长可以做啲咩呢？
2: 即系其实咧，有边个父母唔想自己嘅仔女学好呢？
1: 系
2: 肯定系想佢好噶嘛，但系咧因为自己嘅理念落后咗，方式唔够科学，所以经常会好心做坏事。你方向错咗，你越努力，孩子咧就越向相反嘅方向发展。所以咧，我觉得今年嘅暑假咧，我哋嘅家长是不是要吸取一下教训啊？暑假期间，我如果要给几句话给家长的话呢，就是我们关注的重心应该是放下考试，体淡分数，回归育人的本质。
1: 放下考试就是放低我们期末考的成绩，是不是？
2: 是，不要样样都想，猛咁做题，做多啲就可以过关啦。咁
1: 阿熟能生巧，其实真系而家目前嚟讲，未来嘅教育应该就唔适合啦。
2: 系啦，要睇淡分数，因为咧孩子掌握佢系要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过程，慢慢适应啊嘛，慢慢转变学习方法嘅过程，佢嘅分数会有下降嘅趋势，呢啲系好正常嘅。所以呢，唔好将个分睇到系至高无上。
1: 我哋呢种书面上面嘅分数啊，未来以后嘅话，佢除咗系呢种分数之外，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德智体美劳啦。甚至而家好多家长都会发现，我培养咗佢跳舞，佢好叻啊！佢跳舞好叻之后，原来佢反翻转嚟，佢读书就会认真好多啦。
2: 冇错啦。
1: 其实小朋友因为佢发展咧，佢系需要动起来。反而你俾佢多啲释放，俾佢喐起身。佢又会另外令到佢更静心、更专心去上课啊！
2: 确实系啊，
1: 系啊，
2: 因为咧，你如果一日困住佢喺屋企里边学习，佢就会厌烦，一厌烦就会有抵抗嘅情绪。但系咧，相反，俾佢运动啦，中意踢球嘅踢球，中意跑步嘅跑步，中意唱歌嘅唱歌，脑袋里边嗰种多巴胺就起作用啦。呢方面放松咗，再翻翻嚟学习，佢嘅效率会更高。
1: 所以其实将个分数放低，反而你最后可能仲收获到佢即系嘅成绩。
2: 如果你一味就谂住你分数低咗两分啦，低咗几多分啦，唔得啊！你要快啲做多啲啦。咁咧呢个系适得其反嘅。
1: 而且未来下包括我哋佛山亦都而家引入综合评价啦，学生嘅评价已经亦都唔仅仅系成绩上面嘅分数，
2: 系啊，
1: 即系书面成绩上面嘅分数，
2: 即系全面去衡量。所以暑假我建议我哋嘅家长，点样使到我哋嘅学生真正喺社会上能够企得稳嘅，行稳致远，真系成为一个咁嘅人呢？这个是我们家长在暑假整个期间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代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9月12号、9月13号场次，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应征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路况
9: 好啦，咁呢个时候嘅路面状况呢，主要系两段位置啊，一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呢就往大沥方向，另外一段海八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946出发。
9: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大田。
11: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9: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不查理。
12: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9: 你今天还是下雨吗？
12: 考虑今天的话，我市 是多云见阴天，然后仍然会有这种中雷雨，局部的雨势比较大。那考虑从明天开始，然后一直到12号，受这个台风八位外围下临气流影响呢，我市 是转为这种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从13号开始呢，我市又再次转这种雷阵雨的天气。
9: 具体的温度怎么样？
12: 考虑今天的话，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然后呢，10号到12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左右。
9: 好的，谢谢。
11: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水文部门预测，佛山市内主要江河今日中午前后将会迎来洪峰。
9: 佛山市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根据举报线索价值和违法事实查证结果，最高奖励50,000元。
1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美的集团参与的项目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9: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会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
11: 广东常住人口超1.28亿。
9: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3: 早知佛山。
9: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影响，西干干支流水位持续上涨，流域防汛形势严峻。佛山水文分局监测显示，7月7号8点到8号的8点，西北江流域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江中上游的水位维持在高位运行，部分站点的水位超警戒。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佛山市的江河水位将会逐步上涨，预计今日中午

0: 前后达到洪峰，包括西江干流水道马口水民站的洪峰水位大约是6米，北江干流的水道三水水民站洪峰水位大概是5米8，还是低过警戒水位7米5的。而北江江心洲的海丰村站洪峰水位大约是 6.1 米，预计入村的道路淹没深度大约有3米。水民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水域情动态，强化中小型水库的巡查排查，沿河各相关单位需要压实提防的巡查责任，提前排查风险隐患。市民要主动远离河道、河滩、堤围步道、滨水公园等临水危险区域，千祈不要到江边睇水、垂钓、影相，亦都不要在低洼的堤段停放车辆。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共评选出258项的项目和11名的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贝德院士是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微的集团参与的面向多场景的食品微波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就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项技术成果已经全面应用到微的微蒸烤炸炖系列产品的设备，相关产品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30亿元。2025年微的集团研发投入177.88亿元，同比增长 9.58%， 研发投入占总营收的 3.9%。 未来三年将会持续投入超过600亿元，用于前沿技术研发布局。
0: 人民日报再度聚焦顺德北教，报道以家电重镇的立破之道为题，剖析北教怎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报道提到北教依托深厚的家电制造底蕴，通过产业链协同、工业园改造以及精准引入，用10年时间从传统家电重镇转型为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展现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 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昨天带队到高明区，聚焦盘活佛山西江国际游艇展示中心资源，对相关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指出，全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大会将游艇产业划定为全市7大关键产业之一。发展游艇产业对优化佛山全域产业布局、推动制造转型升级、丰富文旅业态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强调，市人大将结合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力促市有关部门和游艇产业办公室强化政策供给和落地扶持，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系统对标国内先进地区在游艇产业规划、运营管理、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成熟实践，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持续推动佛山游艇产业提质抗融、行稳致远。
0: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全部到账，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大约 9.75 亿元。募集的资金会专用于机器人 AI 视觉与空间感知技术的研发平台，以及 AI 视觉传感器与智能硬件制造基地建设这两个项目。其中 AI 视觉传感器与智能硬件制造基地项目一期上个月经已在顺德容桂投产，已经形成规模量产 3D 视觉感知产品的能力。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校地合作启动仪式昨天在佛山中央法务区举行，双方正式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将通过人才共用、科创共享、产业联动等方式，为禅城法治建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厚。活动现场，禅城区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签署校地合作框架协议，揭牌成立人才与科创联络站，并且同步启动展翅聚禅计划。这个项目将聚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子走进禅城的企业、律所等相关单位，参与民商事纠纷化解、涉外法律服务、企业合规管理等实务工作。
0: 昨日顺德陈村的南涌路以南、景明路以西地块以长期租赁形式由佛山市金托邦科技有限公司集牌，成为顺德区首宗入市并集牌的储备地长租地块，将建设集社区非标商业、公共服务、伦理中心等一体的服务枢纽。 呢块地面积大约7.4亩，紧邻有公园。

0: 品。
1: 佛山市民政局召开社会组织整顿提升与服务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原市社会组织规范运作，提质增效。佛山市民政局号召全市社会组织主动对标最新法规政策，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依法办会规范运作的能力。截至月底，全市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4609家。
0: 佛山出台好房子设计道则，从五大维度定义佛山好房子新标准。市住建局印发的佛山市好房子设计道则，从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数字驱动、美好邮轮五大维度，为新建住宅项目提供了系统的技术指引，标志着佛山好房子建设从政策框架迈向技术落地。下面请听综述。
2: 道则全面升级了住宅安全标准，第一是提出项目选址和规划布局安全、地上交通流线组织和通行安全、地下空间的防路安全等措施；第二是提出建筑主体、维护结构和非结构构件等的安全防护设计，以及高空防坠措施，并且结合防火、防水、防潮设计，保障建筑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物理性能，保障供水、供电、燃气和电梯等核心设备设施的运行安全，同时提出防疫功能要求。道则聚焦居住体验提升，明确套内功能空间布局、空间尺度、设备设施配套的标准和舒适性设计要求，提出公共空间配套和尺度要求，涵盖标识系统、地下车库、电梯和无障碍通行等，并且通过采光通风和动线优化、应急设施配置等，营造安全舒适的归家和活动环境，设定严格的室内外噪声限值、隔声标准、日照采光以及通风要求，控制污染物浓度，强化防潮、防霉、防串尾，提出息后性设计和海绵城市设计措施，同时控制场地噪声和光污染，营造宜居室外环境。道则仲着力构建从社区到家庭的智慧化技术支撑体系，一是智慧社区部署信息网络、公共安防和设备监控系统等，实现人员车辆管理、能源和环境的监测，并且通过智慧物业平台提升管理效率。第二是通过数字家庭建设，为智慧安防、智能家居、环境监测、智能控制等场景应用和未来多元化服务提供可拓展的技术支撑。道则仲特别回应了当前住房的痛点问题，就在外墙防渗漏方面，从墙体、门窗的洞口、女儿墙、雨棚等各类节点细化防水构造，在隔声降噪方面，对分户墙、分户楼板、排水管道等提出明确的指标，而在防涝安全方面，地下空间防涝标准提升至50年重现期，地下车库出入口要求设置截水沟、集水井、防水反波、防水闸门等设施。以上是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1: 佛山市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正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计划根据举报线索的价值和违法事实的查证结果，对举报人最高可以奖50,000元。征求意见稿明确，社会公众如果发现有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擅自倾倒、丢弃、抛洒、焚烧危险废物，有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行为的时候，可以进行举报。征求意见稿仲提出，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金的奖励。根据举报价值等级，分别会按重大价值3元、较大价值1万、重大价值30,000元、较大价值1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举报人举报的违法行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会移送司法机关之后，案件由一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院批准逮捕，或者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根据举报价值等级分别会奖励重大价值50,000元、较大价值30,000元。
0: 南海佛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刘先锋入围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刘先锋从业14年来坚守文明诚信服务底线，安全行驶超80,000公里，零事故、零差评，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主动帮扶老弱病残群体，广受市民的好评。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会持续到7月13号，详细可以通过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了解。
1: 吴村听日会在佛山举行文旅推介暨产业招商活动，推介会会集中展示吴村的

0: 滨海风光、精品旅游线路、民族节庆同特色美食，重点推介滨海度假区、民宿集群、非遗体验基地等文旅招商载体，面向湾区投资商、文旅运营企业、旅行社开展招商对接。
1: 佛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暑假期间推出延时办、专场办等便民举措，其中7月12号到8月14号期间工作日服务时间延长一个钟头到18点30分。8月2号前的每个星期日，五区出入境办证大厅开设学生办证专场。
0: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加油一保，今日中午播出。今日有解码保险法的环节，一起来关注如果车辆没有按规定年检发生了意外，还可不可以获得保险理赔呢？咁啊，节目里边咧会通过啲真实嘅法律案例帮大家做分析，而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2: 兆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今个月九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早知佛山，
9: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呢个月咧就联合清理整治共享电动自行车，对39个品牌嘅共享电机进行拖移，集中保管，分别暂存喺大良北滘两个固定嘅场地。但系执法人员呢边啱啱清理完，车企签完承诺书，将车领翻去之后，嗰边又重新投放喺街头，又再次被清走。共享电机的整治清理在规范管理和市民出行需求之间怎样找到平衡点呢？又怎样打通治理的堵点呢？请听小强热线记者的调查。
10: 佛山街头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究竟有多少确切品牌和精确的投放数量，至今都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主要原因是共享电动车在各区的实际投放数量是随着市场变化、区域承载能力和政府管控情况而不断动态调整的。记者曾经打过多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客服热线，电话一系就没办法接通，一系就是沦为问题登记中转站。与此同时，用户投 数多发高发，冇办法还车，乱扣费等问题频频遭到吐槽，但客服响应缓慢。而在实际运营当中，跨区骑行成为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投诉重灾区，蝉龟、蝉顺等跨区交界桥梁沦为车辆弃置点，早高峰园区、小区周边车辆淤积占道，衍生为城市管理的堵点难点。用户规则意识淡薄，各区管理标准不一，企业运营边界割裂，是跨区乱象频发的深层原因。顺德区十个镇街仍然在推进违规投放车辆的整治，被清理拖移的几万部共享电动自行车未来可不可以合规投放上路呢？受访市民都不约而同希望说，相关部门在处理上可以尽量考虑公众出行需求，同时兼顾实际的管理。
11: 我觉得可以限制一下量，纳入规范管理，肯定要有一个平衡点去做这个事情。首先要合理，不能阻碍正常的交通。
10: 顺德有镇街综合执法办表示，后续安排需要区级层面研究决定。
12: 几时有得重新投放市场噶嘛？
13: 目前系未落一个重新投入啊，一个许可嘅许可嗰度咧，系区局嗰边去把握嘅。
10: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黄海华博士指出，现时市内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新旧车辆混杂管理的现象，有关规定执行时候受制于技术等因素，效果难免打折扣，建议依托市级一体化监管平台，将占道清理效率、车辆完好率等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监管，直接同企业配额挂钩。另外，针对跨区交界和管理职权交叉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协调处理机制。
14: 第一呢，是这种数据分拨机制，就是违停、无牌车辆等线索呢，要能够通过这个一体化平台一键推送至相应的这种执法部门，然后去实现这种监管信息的实时共享。第二呢，是要有这种联合执法机制，最好呢是由区级部门、区级政府牵头，然后做好这种部门统筹，定期的针对矛盾突出的这种重点区域呢，去开展这种多部门的联合整治。第三呢，是可以建立这种先行受理机制，就是群众投诉它要由最先受理的部门呢它先行处置，然后呢再按照对应的权责移交给相应的部门，从而去杜绝部门间的这种推诿扯皮。
1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报道。
15: 区域要闻，
1: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第十届创客广东佛山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海区域赛昨天举行决赛，赛事一共征集参赛项目85个，企业组46个，创客组39个，包含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五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项目总量和优质项目占比位居佛山各区的前列。
9: 第28届中国凤池铝门窗建筑装饰博览会昨天在南海大叻凤池装饰材料市场开幕，展会为期四日，一共有1200家线下市场商户和众多品牌展商参展。博览会覆盖铝型材、智能系统门窗、门墙柜一体化全铝整装、低碳环保建材、建筑五金、数控加工设备全品类，展出搭载 AI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门窗、可循环低碳铝制家居、新中式美学配套等的产品。
1: 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12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佛山将在禅城区南庄镇绿岛广场举办线下主题活动，开展相关科普宣传、义诊咨询等服务，医疗专家现场助诊，面对面解答早孕常见问题。
9: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紧密型城市建共体仙堂急救站点昨日揭牌运营，站点依托仙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今后仙堂同周边村区的居民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急救响应将会更加迅速。
1: 为了配合联星大道的施工，公交122线路即日开始实施临时绕行，往街边方向取消行驶佛山大道和联星大道的部分路段，绕行桂丹路之后接回原线路行驶。详情请关注禅城公交微信公众号。
9: 为了配合佛山西甲赛事举办，三水多条公交线路在比赛期间临时调整行驶路线。7月10号到8月23号每逢比赛日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 ,601 线、659线双向临时取消停靠启智学校、云秀市场、中山西路、元江西路等的站点，双向增加停靠文峰中路和文峰西路。
8: 早知佛山。
1: 继续嚟刷新新闻。省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亿284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823万人，占 76.47%。 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 67.2%。

0: 2.55 高于全国水平。
1: 教育部最新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44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超过2亿8千万人，专任教师1870万人，全国一共招收研究生143万人，其中博士生20万人，硕士生123万人。
0: 文旅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1: 文旅部昨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暑避夏、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艇游轮、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
0: 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都创下暑运以来的新高。截至到昨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064万张，比一个星期之前增长大约 89%。业内人士表示，暑期7到8月，非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个星期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只是400元左右，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亦都在300元左右。
1: 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使老年人可以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一共接种2剂次。
1: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接近200亿元，购物人次279.3万人次。同比分別增長 18.8% 和 12.6%。
0: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宣布，國際龍舟聯合會位於香港的全新全球總部啟用，這個是國龍聯35年之後重返發源地，再度落戶香港。而國龍聯世界龍舟錦標賽將會在明年重臨香港，這個是香港自1997年以來首次舉辦這項盛事，預計將會吸引全球各地超過5000名運動員參加。
1: 有用户昨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在支付宝花呗还款的时候发现还款页面没有办法正常打开，有用户的花呗页面就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支付宝客服方面回应已经收到反馈并且紧急处理，仲承诺系统问题导致的还款延迟不会视为逾期，不影响征信，后续将会减免相关费用。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昨日落下帷幕，深圳队和东莞队是晋级准决赛。
1: 埃及足协昨日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诉，要求调查法国主裁判和他的团队在世界杯16强赛埃及2-3负于阿根廷比赛当中的争议判罚。埃及队就认为裁判组存在双重判罚标准，直接导致比赛结果被改变。
0: 夜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民生直通车节目。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家贤将会带队上线，就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市容环境问题同市民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加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